0: 所以关于这个促进房车的消费新措施有哪些哈？有很多条，我看了一下，大概90条的样子。
1: 比如说
0: 提升房车供给质量哈。具体的说就是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加快研制这个整车安全标准，支持房车储能、生活设施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个改装改造，来提升它的安全性能和质量水平。第二个就是优化房车的登记报废，还有就是重视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这个也是对它后续的一些保障哈，这方面的。第三个是保障它的一个通行和停靠。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买了房车，但是我去一些城市旅游，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舒适。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地方限高，它进不去。所以现在就出台了一个保障它就是房车通行和停靠的这样一项措施，鼓励各个地方结合它的实际来建设房车集中停放的场地，也鼓励高速服务区来规划设置房车停车的地方啊，还要提供补水呀、充电啊、排污啊等等这方面的基本服务等等啊，还有就是什么加强房车的营地建设呀，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啊、管理服务啊、完善房车的租赁服务，因为也有些人他不一定买，因为他觉得使用率不是很高，但是他也很想去体验，他可能会租，对吧？所以租赁的这个市场也得给他规范起来。
1: 是，
0: 对，还有就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是不是可以买要有什么补贴呀、对，实施房车消费的，
1: 等等，
0: 实施房车的这个消费促进行动啊，补贴之类的。最后当然还是一个要落实安全责任
1: 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所以还是比较细致的，也是针对线下房车市场很多人啊，就是肉眼可见的哈一些问题，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针对性的措施。
1: 余生希望说广德三件套火了之后，我们家就没有节假日了，我们也根本出不了门儿，还没放假，然后朋友亲戚都提前讲这个假期去你们广德玩儿。哎，说实在的，招待这些人开支多了上万了。
0: 那确实要，那说明你们就是很阔气。
1: 第一，
0: 朋友来了，
1: 他们很阔气；第二，很热情。
0: 就是嘛，很热情，很阔气哈。来了之后，就是希望我好好的，哎。到我家乡来了，好好的招待一下，一定是带他们去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地方，住高档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开支就是多了不少。
1: 是，
0: 希望你在这边啊，就是多花了一些开支，今年到年终的时候能赚得更多。
1: 肯定的，
0: 必然的。
1: 欢喜斗地主说，广德文正路不是有一家专门造房车的企业吗？
0: 真的吗？还不大。了解，
1: 应该是价格不太高，就是面包车改装的那种，大概10来万吧。我要有一辆房车，我一定要到西藏、新疆去绕一遍。
0: 等着年终奖，年终奖一下子可以发10几20万嘛。那现在的话，我在网上就有一阵子特别上头嘛，就搜索了一下，
1: 看一下房车，
0: 它这个分什么 A 类、哎 B 类、C 类，哎还是 A 类 B 类，我忘了哈。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种它便宜一些，可能10几20万、20多万就可以买到。那贵的当然也很贵，但是那个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在咱们中国很多地方，你可能那辆车是那种很大的上百万的，可能开不进市区，特别大，很像美国的一些公路电影上的那种，就特别大，像那种大型
1: 油罐车。我一听这个价钱，我首先不是考虑的说能不能开进市区这个事儿，我一听这个价钱，就可能真的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你
0: 很难承受得起，你后面还得养护它，
1: 花那么多钱，对吧？
0: 对吧？上保险啊什么的，对吧？那种小一点的，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两个人带一个小孩儿，或者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去，还有很多沉浸式的，一个小姐姐沉浸式的会布置自己的房车，遇到下雨天赶紧收起来，进去那种视频就看得很多。还有一种就是像他说的面包车改装，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好像更高，首先你还得去打申请，
1: 主要是面包车改装这个吧，我主要担心的是安全问题，
0: 对吧？你得打申请，而且房车它本来就有一些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设置，就比如说那个洗手间是一定得要有的，现在很多的房车它还必备一个就是餐厨的地方。你像这两块，你在那个面包车你想改装你就很难，你顶多给它改一个就是有沙发有床的地方，那么你上厕所洗澡吃东西可能还是要去外面去解决。
1: 阿迪又说真的哈，我最起码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来说，没有想过要开着房车，要买房车去旅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出去玩嘛，对于我来说哈，
0: 还想住酒店。
1: 我是出去花钱享受的。希望看一些没看过的风景，然后吃一些没吃过的东西，然后尽量

0: 啊，这个吃和住都要舒心一些，
1: 是
0: 啊，因为这关乎我旅行的这个品质。
1: 我跟你说，现在也有一些人啊，他出去玩，他开着 SUV
0: 啊，
1: 他愿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0: 睡后面，
1: 对，那个我不能接受，
0: 后排放倒。
1: 但是如果有一辆比较舒适的房车，我是很愿意的。有的房车里面的配置是非常好的，非常舒服的，而且它在我看来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我不用非常费心的去找一个就是。对我接下来的景点行程会更加便捷的这样一个酒店的位置，我不用去烦这个事儿，我只要把我的房车停在这个我想去的景区附近的公园里头就可以了，然后睡它可以睡得很好，然后里头也可以有洗澡的地方，就有一些那个房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那种房车的视频
0: 我看过，就是
1: 我觉得这种住我是可以接受的，
0: 但是我们来说说这个理想和现实哈，就是想象当
1: 中的，有的时候你想象的就是很美好，
0: 你们的房车啊，我看
1: 随时可以停车看风景，
0: 对，随时就可以停车，但现实问题是什么呢？你得找房车营地，
1: 对，因为有些地方是不可以让你随便去停的，
0: 对啊，
1: 它是不允许停这个房车的，
0: 对，你要加水排污，你可能会遇到堵车，尤其是夏天出门哈，就是夏天闷热啊，冬天冷
1: 啊，这个其实还
0: 停车难，
1: 这个其实夏天闷热冬天冷这个问题现在很多的房车是有空调的，这个还好，但是确实停车很难，你要找一个宿营的地方不是那么的方便，
0: 是这样的，夏天闷热冬天冷，是你在房车里面当然不会热和冷，对不对？那在外面呢，就是你会出来啊，
1: 那你要是住酒店你白天还不是出来吗？所以这个不影响的，这个可能这个不大影响，主要就是停车很难这个问题，
0: 但是也不可能一直，我们在酒店还稍微好一点的是它活动空间稍微大一点，你那个房车它就是很拥挤啊，它本身也没几平，
1: 我跟你说房车在什么地方玩是最舒服的，就在那种比较空旷的地方，你比如说像新疆那种，你要住酒店到你下一个地方去可能6个小时8个小时，
0: 对
1: 吧，就是那种就是各种设施然后人口密集也非常密集的这种旅游城市，相对来讲它可能就是容易堵车，
0: 对
1: 啊，停车也不大方便，
0: 还有就是大部分的城市它是不让随便路边停车
1: 的，所以就是停车不方便，
0: 很不方便，
1: 对，然后针对这种问题你看啊，这个新出台的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其中也提到了，就是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所以呢以后买了房车你想要开着房车去旅行可能哈，再过几年你找营地啊想要去停车啊，这种问题啊明显就方便多了，
0: 对，
1: 但是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不大喜欢的就是你房车就相当于房子嘛，对吧，你得收拾它，我住酒店我不用收拾的
0: 啊，那是，所以你怎么造房车，你要收拾垃圾，你要洗东西，对吧，还要把东西拿出来晒一晒啊，补水充电，空间很小，然后一家人挤在一起啊，尤其是比较容易闹矛盾，
1: 如果好几个人的话，
0: 你看一家人24小时，而且你出去旅行也不止24小时，对不对，好几天，可能72小时也可能更久，挤在一个几平米的房车里面，你觉得能坚持几天呢？
1: 但是其实一天不会24小时在一起，因为可能就睡，其他时间不就在外面玩吗？
0: 不是啊，你开车的时候也是在一起嘛。
1: 哦，那倒也是，
0: 大部分除了玩的那几个小时出来的，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在一起，
1: 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收拾，因为哪怕开车大家你在不同的空间啊，有的人在前面，有的人在后面，可能看 pad， 这个倒还好，最重要是你要收拾，特别是那个厨房，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要，因为我在想，我以后有了房车，我也不会想要在上面做饭吃，我到别的地方当然想要去当地去
0: 吃
1: 一下当地好吃的，所以那个空间还不如给我截下来，给它空出来。
0: 是的，我也觉得。
1: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钱，
0: 而且你看做饭会产生油烟，
1: 对
0: 吧？它空间那么小。
1: 它好多，所以它好多就只能煮，
0: 真的是，
1: 但是它还有一点，它好多那个房车，它底下出来，它外面有个棚子，可以直接拉出来烧烤。但是，一般我看到这种画面，我都会在想，吃完了之后谁收拾？
0: 收拾很麻烦的。还有就是，你看那个油烟啊，就是会飘到你满床都是。会很难受。
1: 大概有房车的朋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应该也没有人会在房车里面炒菜，对吧？
0: 不是说拉出来吃烧烤吗？
1: 那在外面，
0: 在外面它油烟也会飘呀。 会飘进去。
1: 烧烤还好了，烧烤现在你看什么样子？
0: 我跟你讲，你但凡是吃个烧烤，你这第二天你的头发、衣服上全是味儿。
1: 欢喜斗地主说，现在也有电动房车，是的，现在是有。嗯、一般人开房车养得起房车的都是财
0: 务自
1: 由的
0: 人，
1: 高端的房车一箱油就不得了。对，确实，它本身自重就很重。
0: 他说现在也有电动房车、关键是长途的话有点焦虑，特别是去新疆、西藏这种地方，可能它基础设施不是特别好的，
1: 是啊，
0: 尤其是充电的那种地方。
1: 对啊，但是现在不是
0: 地缘辽阔。

0: 但是现在不是出台这种新措施吗？你想到的问题，哎，人家在宏观上
1: 要解决，
0: 早就想到，肯定
1: 先帮你解决。对，他可能解决的比你
0: 充电桩的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的。这个我觉得未来多少年之后，应该是不用太担心这种问题。
1: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肯定比你攒够钱买一辆房车的时间要短。要攒钱买房车。
0: 余生希梦说，像我们这样的整个广德有好多
1: 虽然火不火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虽然思想没有那么高尚，但是作为广德人，只要只是只能为广德做这一点点贡献吧。我跟你讲，余生希梦，你能这样想，你这格局就差不了，你一定能赚大钱。真的，
0: 抛去什么是不是为广德就做贡献这一点哈，就你待人的这种热忱，
1: 是的，
0: 就已经很值得大家去学习了。
1: 是的，这样的话你就会多了好多，就你去国庆啊、中秋啊、其他假期啊，去别的家。上次你们来广德我招待的，这次
0: 我跟你说
1: 招待
0: 我跟你说，下一次在放假前，在他们开口之前，你先给他们打电话，
1: 说这个节假日不要出去了啊，我要去你们的城市吧。
0: 你就说，哎，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最近怎么了？听说是在你们那儿吧？哎，我想过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1: 我不太明白彩虹说的是什么意思哈、他说换了苹果，此前一直是 CarPlay， 也不会听电台，这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关注，答案也对啦，所以有没有手听礼？
0: 他是换了苹果手机是吧？之前用的是 CarPlay 听，不大会用电台来收听节目。
1: 阿迪，就是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 CarPlay 就是连接在车上的，就是可以把你的手机投到。
0: 就是他是用手机呢，他不是用电台，车载电台的，他是这个意思。他说以前一直是用 CarPlay， 但是不会听电台，不是用车载的电台搜索我们的频率，他直接用连接手机听歌，是这个意思。
1: 我那个油车，只有苹果可以连上 CarPlay， 华为连不上。所以他说他换了苹果，我不是很理解。
0: 对，他说之前用 CarPlay， 那不管了，他就说他之前不会用电台，现在是不是听的是电台？
1: 所以我的点是在这里，
0: 是
1: 他现在听的是电台，我的点在前面，因为我那个车他只有用苹果才能连 CarPlay，
0: 别的手机不可以是吧？
1: 对，华为就不可以，小米也不可以。
0: 他说答案也对，有没有手听礼啊？目前还没有哎。
1: 那你有没有想听的歌？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给你放你想听的歌，好不好？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礼品了，
1: 手听礼。还有。花旗都举出了，那我还听收音机呢。团团圆建材说国庆带孩子去哪儿玩两天，周边好多地方都去了。
0: 那你跟我们说一下周边还有什么，周边你之前去的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因为我都没有去过，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建议。
1: 国庆嘛，因为假期比较长，
0: 人很多，
1: 所以你可以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0: 我的搭子还说，他说要不然我们去一下龙之梦吧，带孩子。我在网上一搜，我说算了，全人头，
1: 人太多了。
0: 我说国庆节不要去了，
1: 真的多。我跟你讲，你如果要去那种人特别多的地方，建议你备好现金。因为之前我去过，
0: 支付没有信号，
1: 对，有一度付不了钱。
0: 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因为带小孩我又不是很想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就搜咱们广德本地有，就各个乡镇有什么新的业态，新的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就搜到，比如说像新航那边有一些，但是我周边没有人去过。我想听听大家的反馈。
1: 你不用反馈了，你可以先去嘛，你帮大家试个水。
0: 我不要，我要听别人的反馈，就像看电影一样。
1: 我看到甘肃那边好像又开了一家
0: 要烤面包，不错，
1: 对，可以去这种小的业态哈。如果不想去特别远的地方，
0: 看看那一家的味道怎么样，
1: 还是
0: 价格怎么样，
1: 对吧？咱去乡镇里转一下呀，然后吃点面包啊，喝喝饮料啊，然后中午再吃个农家乐。
0: 我之前还听小马说他去了，但是对我来说有点远，世杰七塔那边
1: 有一个叫什么云剑，是不是
0: 云剑哥萨吗？是那个？不是吧？不是那个，好像是在百店吧？是吗？
1: 不知道。
0: 反正我们同事以前采访过的，今年说他的反馈说很不错哈。
1: 欢喜斗地主说，以前上班可以听，现在上班不可以听啦，我都把收音机揣在口袋里，戴着耳机听。
0: 你也真是一个小机灵鬼呢。
1: 是的，
0: 继续说这个房车，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啊，可能以后都会解决啊。我相信不是可能，是一定，只不过是时间
1: 都能解决，
0: 三年五年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是，
0: 但是接下来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办法，只能靠自己，就是钱。很多人就觉得买房车，
1: 那这是普通人很关心的，
0: 就是你再怎么说，你都得花十几大二十万。
1: 对啊。
0: 但是有人就想了，我买一辆房车花那么多的钱，其实闲置率是很高的。
1: 对，
0: 我不可能，我每年每个月都会来一场就是比较长途的旅行吧。
1: 对呀，
0: 然后租房车几百一天，但是节假日又可能会涨价。你那么贵的房车一年只用那么几次。我这一笔钱住酒店其实更划算，其实住酒店更省钱。
1: 是啊，
0: 我接下来几十年我住酒店，我可能会住到几十万吗？是吧？

0: 平价一些，
1: 便宜一些，再加上这些年大家的收入多多少少还是比十几二十年前那还是有上涨的嘛。
0: 有人说，哎，现在十几万就能入门，现在其实也不算奢侈品了，对吧？你跟你买个家用小轿车也差不多哈。
1: 但是你买家用小轿车后面不也得每年交保险啊，搞这搞那，对吧？
0: 就有人说买车只是开始，他有一些城市他要收那个房车不是停在营地里面，他要收一个营地费，
1: 对，维护
0: 你保养，
1: 对
0: 吧？保险、维修啊，都是持续性
1: 的
0: 花钱。而且它跟家用的可能保险啊、维修啊、保养成本可能更高一些哈。
1: 对，
0: 就是后续的开销不少。
1: 对，肯定不少，是这样子的。我记得大概是2010年左右吧，2009-2010年的时候有一天周末做一篇采访。当时就是广德有一群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请了周边也是长三角还有合肥过来的一群人哈，来广德就是采风，他们都是开着边三轮，还有几辆房车，是宝马的房车，就外面看上去有点像那种小中巴，但是它是房车。当时问了一下多少钱，80万，那几辆都是80万，然后他们的摩托车是20万。你想想看，那是十几年前，那时候大家的工资才多少？
0: 那是啊，
1: 我当时就是心里面在想，天哪，
0: 天文数字，
1: 好贵呀。然后有一位是我忘了是合肥还是杭州来的一个老板，当时广德这个接待他们的人也是一个企业家嘛，他说这一辆20万的摩托和那一辆80万的那个房车都是这个老板的。
0: 哦，
1: 我当时在想，
0: 哇
1: 他一来就带来了100万。
0: 哦，他是把100万背在身上出来旅游的。
1: 真的是，当然有人就想到这个房车，你不管怎么说，你价格都是在那儿嘛，6位数那是必然的。
0: 那我想买二手的，
1: 对，二手的，我跟你说，我就不大喜欢买二手的
0: 东
1: 西，对，因为我总怕它有一些质量问题，我怕我到时候表面上是花了一个便宜的钱买了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二手的，但是后面可能它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进
0: 去维修，
1: 是
0: 去保养。你像二手的房车哈，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水电路的老化，比如说有一些漏水的隐患，因为你是普通人，对吧？你不知道怎么检测，所以你敢放心买吗？
1: 对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些人他旅游是全家总动员，
0: 对，
1: 带老人带小孩儿啊，小孩还特别小，那么房车旅行到底舒不舒服呢？
0: 那我觉得带小孩估计不太方便。
1: 它的优点就是不用反复的收拾行李赶路，不用去下一个地方，我还担心住哪儿，我要去找什么的。但是劣势就是空间确实有点狭小，
0: 是吧？
1: 洗漱不是很方便，
0: 尤其带小宝宝，是吧？这个洗漱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带小宝宝出门，说实话，这个行程不能够太赶啊，你一天别指望玩太多的地方。
0: 那带小宝宝出门的话，房车和酒店，我肯定是更倾向于酒店的。毕竟基础设施很齐全，
1: 是
0: 很方便。
1: 对，然后我身边有一些人嘛，他就会说，等他退休，就比如包括之前我的想法，就是退休的时候，哎，能够拥有一辆房车，或者是我租一辆，然后我多少要体验那么一次两次。但是我在网上哈，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房车的视频，他还都是年轻人为主。退休人员他对他来讲，就时间很充足嘛，所以我开一辆房车去玩，我可以玩一个月，对吧？那上班的时间有多少人他可以开着房车去玩一个月呢？除非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对吧？一般不大会。
0: 但是你像退休人员的话，有的时候第一年纪年长一些的，他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开车。
1: 是。
0: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像退休人员哈，就是还是因为年长的问题哈，
1: 开车累，
0: 开车很累，对吧？身体条件不一定能允许，不一定吃得消。
1: 是。
0: 确实是，
1: 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的情况。我在网上就刷到过一次，一对老人，大概有70、80了，他们开房车，他们说他开房车已经玩了很多年了。这种就属于状态特别好，
0: 对，
1: 是吧？然后他也很懂车，后来他们把之前的车换了，他们有一辆是用面包车改装的。我就觉得这两个老人，这个无论是从这个身体
0: 条件
1: 来讲哈，还是从这个综合的能力、经济条件等等方面来讲，都非常适合开房车旅游。
0: 是。所以这个也要看人嘛。
1: 对，看人。
0: 欢喜豆地主说，你没有看过人家最简易的房子吧？是一个摩托三轮车改造的，游遍全国，里面还能睡还能做饭。摩托三轮车，他说就是人窝弄弄你。
1: 只能冬
0: 天用，只有冬天能用，夏天估计没法用，
1: 因为它没有空调。
0: 这是我见过最便宜的房车，
1: 它改造的，
0: 它已经游遍了西藏啊、新疆啊。我跟你讲，这种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够实现的。
1: 这个有一种挑战自我的感觉。
0: 而且你想想看，只有冬天能用，夏天，冬天其实它也冷啊。你去到一些

0: 特别寒冷的，
1: 只能说他把门一关没有风，然后把被子把自己裹紧一点啊，没不会冻得发抖。
0: 但是真的也冷啊，
1: 对，
0: 是吧？
1: 这种就是跟我们理想当中开一辆
0: 想象的
1: 宽敞一点的房车，就那么两三个人啊，一路走一路玩，
0: 对，
1: 非常舒适的松弛的游玩不大一样，他这个有点挑战，
0: 是
1: 高挑战，而且而且这个车辆改造哈，一定是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然后检查才可以哈。
0: 就是还有关于房车哈，还有一些就是社会话题啊。什么社会话题呢？就如果说房车能够路边免费驻车了，对吧？那对于旅行者来说是很方便了，
1: 对，
0: 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呢，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来说呢，这个是不是占用公用的资源，对吧？你免费停车加路边，你可能生活起居嘛，会有一些生活污水，
1: 它一定会
0: 排污
1: 水，
0: 对吧？
1: 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可能最让周边市民所担心的。
0: 对，
1: 你要说占用公共资源，但倒也倒罢了。我觉得就是它跟一般的车不一样，它里头它有生活污水，这个是周边的人邻居们会觉得
0: 是。还有一些就是如果遇到那种素质不高的，随手乱丢垃圾的，对吧？你这个地方肯定会污染环境啊，脏乱差呀、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咱们国家毕竟现在嘛，就是房车的数量不是特别多，那营地太少了而且
1: 收费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参差不齐，对吧？就很多房车玩家是随意的也停，不是说停在正规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还有就是
1: 房车它毕竟是车，它不是房子哈，
0: 对，它如果有人全职房车生活的话，你说水电呐、户籍呀、这个洗澡问题。就如果说哈，他没有房子，他只有一辆房车，那户籍问题都没有。
1: 我跟你说，这个在中国应该绝大部分人不大会想全职有全职房车，这可能就是看一些美国电影，它里头就住房车。
0: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1: 但是美国那个情况不一样嘛，可能他的房子被人家收走了。
0: 我之前有在那个地方看过哈，就是一个短视频，他家呢是住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啊，然后他是在城市上班，然后他在城市他没有买房，他就买了一辆房车，然后那个房车就停在离他公司可能不是特别远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生活起居一应全部都在那个房车上。就是像他这种的话，虽然不是说就是没有户籍的这种哈，但是也算是就是不说全职房车吧，就是半全职房车这种。就是他的生活怎么说呢，他确实是会有一定的现实的困难。
1: 而且在他的心里也绝对不会想到我住这个房车住一辈子，
0: 是
1: 他一定也只是一个缓兵之计。
0: 肯定是啊，肯定还以后
1: 而且他老家也还有房子，
0: 有房子，
1: 总会就中国人在住房这一方面老是会给心里一种暗示，还有一条后路，我先在这儿我暂且委屈一下自己，
0: 想着在这个地方啊就工作几年挣够了钱，他是这样说的，挣够了钱就回老家去。
1: 是好啦，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今天是不是还有最后一首歌？
0: 还有最后一首歌，还有最后一首《慢品人间烟火气》。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啦！
0: 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玩烟火。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第11集。

0: 豪芒荡山。闲坐无事，两人便零零碎碎地问起一些生意上的事情。账房一脸的忧郁。
1: 自从大泽乡揭竿的消息传来后，人心惶惶，有钱的人家早已带了细软远避他乡，留下些穷苦人家，有几家常年能吃得起狗肉的？眼见得生意一日不若一日啊，而官府为平定寇乱，每日催缴赋税，东人被抽去押解刑徒的日子，一天也卖不了一只狗，您说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0: 萧何举目扫视了一下前面的铺案，上面摆着伙计们四更起来杀好的狗肉，肥厚新鲜，还残留着水洗时的热气儿。铺前匆匆往来的人确实不少，可没有人朝这边看一眼。正是七八月的天气，虽说节令极近中秋，却是暑热不退，这狗肉卖不了吃不完，便只有腐烂倒掉，照此下去不效月余，难免关门休业。可眼下他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为老友分忧解愁。这样想着，萧何从衣襟下拿出一串铜钱，朝正在店铺前吆喝的店小二喊道：
2: 你姐过来。
0: 店小二住了吆喝，三步两步来到萧何身边。
2: 你算算这些钱该买多少肉，分为三份，一份送刘亭长家，一份送曹先生家中，一份送到我宅中。
0: 曹参情知萧何之意，忙拦住店小二，也递过一串铜钱道：
3: 哎，曹某也算一份。
2: 足下何必如此，吃得了那么多吗？
0: 曹参捋了一把眉染，目光炯炯道：
3: 足下慷慨解围，参岂能吝啬，难不成樊哙是你有而非吾有乎？
0: 账房闻言十分感动，忙起身给二位院吏续水。
1: 我家东人得遇两位知己，真乃三生有幸。
0: 说着说着就要弯身作揖，曹参见状起身扶着他的肩膀道：
3: 杯水为澜，当不得先生大礼，快快请坐。
0: 三人正拉扯间，便听得内室樊哙瓮声瓮气地喊道：
4: 何人喧哗，叫的人觉都睡不安稳。
0: 账房忙进内室禀报，樊哙哦了一声，便立即出来见二人。曹参问：
3: 睡好了？
4: 睡好了。俺如今才知道，押解刑徒实在是个苦差，风吹日晒不说，最担心的是死个人没法交代。
0: 樊哙下了一口茶，咕噜噜半天才咽下去，话也跟着说出口了：
2: 快说说路上出了何事，为何只有你一人回来了，刘季呢？
4: 散了。
2: 何谓散了？
0: 萧何睁大双眼瞅着胡须满腮的樊哙问道：
4: 那两位不要急，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0: 告别了葛庄主，刘邦和樊哙投入到雨夜中去了。伴随着沉重的脚步，泥水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大约走出一里路的光景，刘邦忽然有种被抛弃在天地之间的孤寂和仓皇。他说不清今晚的事情对于他和樊哙，也包括那些卸掉枷锁的刑徒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他更无法确定离开这里将去向何处。沛县是决然不能回的，回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他问身边的樊哙道： 我等何处安身，方能逃过官府的追究啊？比起刘邦，樊哙的心思更沉重，他本没这趟差事，若非萧何力荐，刘邦反复邀约，他又怎会丢下肉铺的生意远行咸阳呢？他明白萧何这样做是为了给他讨些官府的差费，填补一下用度。他清楚刘邦邀他同往，也是知他平日行侠仗义，为朋友肝脑涂地，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使他不忍拂逆了他们的心意。然而今夜一场暴风雨让一切变得茫然无序，他就是再魂牵梦绕亦是于事无补。站在夜雨淋漓泥泞不堪的旷野，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只任由风浪颠簸的小舟，平日蛮牛般的力气毫无用处。听见刘邦问话，他抓耳挠腮半天，忽然想到一个地方。
4: 在下在沛县时常听人说，于此往北有芒砀山，山泽密布，群峰兀立，近年来不断有落难者栖身此处，你我不妨前往躲避一时，待此事平息后再做打算。
0: 黑暗中樊哙看不见刘邦的表情，只听见从夜色中传来沉重的叹息。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有了这个打算，他们倒从心底感谢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了，这让他们少了几分被人认出的危险。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乞丐模样，一路讨饭一路打听，终于在一天午后芒砀山在望。
2: 如此说来，刘季眼下在芒砀山了。
0: 樊哙点点头道，
4: 啊，出了刑徒逃亡的事情，他怎还敢回到沛县来啊？
0: 曹参和萧何彼此看了看，那种关不住的喜色顿时上了眉头，连道，
2: 只要人在就好，只要人在就好啊。
0: 见此情景，樊哙陷入了迷茫，心想这两人是怎么了？朋友落难，不拔刀相助也就罢了，为何满面春风？萧何看出了樊哙的狐疑，忙道，
2: 在下今日来就是想请足下再辛劳一番，到芒砀山找刘季回来。
0: 接着就把大泽乡举事后变国响应沛县县令欲举事，他和曹参如何推荐刘邦，如何说服县令召樊刘二人回来，共图反秦大计等一一叙说了一遍。听了这番话，樊哙抱眼圆睁，倏地站起来说，
4: 冒秦苛政，民不聊胜，早该天谴民罚，既有举事之徒，何不早说，害得俺半天如坠云雾。
0: 三个人都因这气氛而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樊哙双手抱拳，话语中带了赴汤蹈火的气度。
4: 不瞒二位大人，刘兄人缘极好，他到芒砀山之后，聚宝山泽的好汉们都拥戴他，至今已有千人之众了，俺明日就动身前往芒砀山，请刘兄回来主事。
2: 难得足下快人快语。
0: 萧何说着拉过曹参，举起茶盏，当地与樊哙手中的杯盏碰在一起。芒砀山矗立在芒县和砀县交界处，在方圆30多里的地域内坐落着20多座山峰，说是山，其实也不过36丈，却因为西山东耸，立山南至，桃山西立，虞山北部，将宝安山、黄土山、铁甲

0: 山、夫子山、莫山、马山、徐山、周山、王山等山峰凝结为一体，以里齐步，气象万千。当刘邦登上雨后初晴的芒砀山时，不禁为他的威仪起伏、群峰簇拥、主峰兀立的气势而惊异。他想到在咸阳服徭役时听到的一些传言，据说当初始皇南巡是因为有人陈奏东南有天子气，他试图东游以验之，不是吗？太阳从山头云层中将耀眼的光芒洒向每一座山峦，乳白色的蓝霭顿时浮光跃金，霓虹飞彩，一道白云从山谷间冉冉升起，直上九天，宛若巨龙。这不是天子气吗？那么这个带天子气的人是谁呢？这念头一冒出脑际，他就不禁惊悚地看了看周围。他笑自己痴人说梦，现在正是落难之际，却去想那些遥无际涯的事情。当他发现身边只有跟随的李甲之外，就是站立在道旁的古松翠柏，这才稍稍从容了。刘邦现在已是晋迁饥民推举的首领了，李甲做了他的亲兵。他按了按腰间的刀道：“樊哙走了有些日子了吧？”“
1: 大概十多天了，想来早已到了沛县。”“
0: 啊。”刘邦嗯了一声，继续朝山头攀登。站在西山山巅，举目四眺，林海茫茫，蓝涌波卷，荡河蜿蜒曲折，从山谷间泻出，淙淙远去。对面就是骊山，山虽不高，却是斧劈刀斫，参差嶙峋，仿佛一面屏障，呵护着群山深处的避乱饥民。刘邦收回目光，回望来路，从山坳里传来一阵阵喊杀声，那是饥民们为应对事变在演习刀枪。这情景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前些日子初到芒砀山的情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刘邦在芒砀山看到的正是那一夜从葛家庄逃走的行徒。当他们在山脚下遭遇之际，行徒们投过来的是愤怒和狐疑的目光，有的甚至捡起路旁的石块，摆开一副拼命的架势。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十二集，置酒庆功。对峙大约持续了半个时辰，清瘦却有几分胆量的李甲终于从人群中出来，冰冷地问道：“
1: 你们是要抓我们回去吗？”
0: 跟着李甲之后，牛梁也站出来指责：“
3: 大丈夫一言九鼎，岂能出尔反尔？如今吾等身陷绝境，宁可绝命争守，亦绝无再入牢狱之理。”
0: 各中有激怒甚久之人更是摩拳擦掌，疾言厉色道：“
4: 如今暴秦不得人心，变国凌舆，者一色路，晋地激心，陈王振臂一呼，天下应之，略城攻陷势如破竹，惹得吾等火气，杀个亭长有何不可？”
0: 闻言，樊哙倏地从腰间拔出腰刀，厉声道：“
3: 休得无礼，且听刘大哥如何说。”“
5: 诸位误会了。”
0: 刘邦拨开樊哙手中的刀，近前一步，脸上就带了温暖。

0: 暖的笑意。啊，即使放了你们，我岂能反悔啊？只是一放诸位，刘季亦成罪人，于来芒砀山避难，不想与各位相遇，岂非天意？
1: 果真如此。
0: 李甲退后一步，看着刘邦道：刘季七尺男儿，顶天立地，诸位若是不信，看看我等衣衫，便不难分晓。大家这才把目光从刘邦和樊哙的头上移到身上，但见他们衣衫不整，两脚沾满泥土，哪里还有个押解刑徒的差官模样，与途中骑者无异，那份紧张和担心便去了许多。于是众人在山前找了一块树荫坐下说话。刘邦问道：
2: 既是放了各位，就该回家与妻儿团聚，为何又群聚芒砀山呢？
1: 原本是要回乡的，可大家商议之后甚感返归故里依然难逃被官府通缉追捕，倒不如就在这芒砀山聚义，杀富济贫，等成气候了再设法将家小接来，岂不快活？
0: 李甲这话倒是对了樊哙的心思，忙拱手道：
3: 哦，事已至此，我与刘大哥亦是有家不能回之人，诸位如信得过，大家就一起在芒砀山安下山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何？
0: 刘邦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在心底已经认可了樊哙的主意。抬头看看太阳西斜，刘邦站起来说道：
2: 天色不早，此为官民过往之地，非说话去处，有何思虑不妨上山之后详谈。
0: 说罢他起身沿着狭窄的山道向前走去。李甲忙向众人挥了挥手，一干人呼啦啦地跟着刘邦和樊哙上山了。刘邦摇了摇头，觉得这些天简直就是在梦里过来的。他一个为朝廷效力的亭长，而今却躲进深山急求成寇，命乎运乎？饥民和刑徒们都因他稳健持重，推举他为头领，他只能顺从众人的意志。他毕竟读过一些书，对当今天下大事还是明白的。他隐隐感觉拴在朝廷这棵大树上将来绝没有好结局。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雉母子。离开沛县这些日子，他不知道陈胜的队伍是不是已经到了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不知吕雉该如何照管吕刘两家老小。于是他便拜托樊哙潜回故里。分手时两人相对，彼此从对方眼里读出了沉重。刘邦握着樊哙的手道：
2: 兄弟，此去无论吉凶，都该早些把他们母子还有萧曹两位老友的消息带回来。
0: 现在他望着山下的盘长路，多么希望樊哙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樊哙一走，他顿时感到了孤单，近千人的吃饭活命问题落在了他的肩头。他虽不能说举鼎绝膑，却也有千钧重负之感。他只有狠下一条心，向芒砀山附近的豪强要吃要穿。昨夜他派牛良带了些好汉去山下劫财，为山上的兄弟谋些过冬的粮食衣物。事前他已经遣人采了点，得知那家豪强鱼肉乡里民怨甚多，如果顺利的话，现在也该回到山寨了。因此当李甲提醒他时候不早时，他迅速将一腔烦恼藏进心底，转身向寨门走去。刘邦刚回到山寨喝了口热茶，李甲就进来说牛哥从山下回来了， 整整拉了三车钱粮、衣物和财宝。刘邦闻言，欣喜便溢上了眼角，传令来见。一言未了，牛良一口一个大哥的从门外进来，双手抱拳向刘邦禀报，接着从腰间解下一个包裹扔在地上。
4: 小弟把那恶人的头颅拿回来了。
0: 刘邦腾地从座上弹了起来。
5: 你把他杀了？
4: 此等恶霸不杀作甚啊？
5: 哎呦，你怎可如此鲁莽啊？哎呀，临行时为兄如何说的？眼下芒砀山只有千把兄弟，势孤力单，心余力怯，不足以震慑豪强。倘若惊动官府，岂不连累了众位弟兄？
0: 牛良却不以为然道：
4: 兄长多虑了，小弟此次下山不仅为山寨筹了钱粮衣物，因为杀了豪强大快人心，有成百乡民愿意跟随兄长成一番大业呢。
0: 哦，他们皆上山来了？刘邦的情绪因为这一消息而转换过来，对李甲说：
2: 传令下去，今夜山寨置酒庆功，牛良兄弟须得多饮几碗。
0: 在牛良和李甲分别告退后，刘邦临窗而立，望着西天渐渐散去的晚霞，扼腕自语道：
2: 若是樊哙在，该是何等牛饮马啸啊！
0: 这是刘邦亡命芒砀山以来最狂欢的夜晚。大厅中央，一口鼎锅热气腾腾，酒香飘然弥漫在周围。虽然衣衫不整，但因为劫财的喜庆，每个人脸上都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了往日蓬头垢面的样子。每四个人的面前摆着一只大肚，里面盛了野鹿肉和野猪肉。看看酒沸腾起来，早有年轻的小卒给每个小头目的酒樽里斟满乳白色的酒浆。刘邦从上席口来到大厅中央，高声道：
2: 众位弟兄，今夜置酒庆功，即与诸位兄弟一醉方休。
0: 刘邦饮完樽中酒酿，李甲上前为他再度斟满。刘邦接着道：
2: 昨夜牛良兄弟为山寨筹粮，斩杀豪强，为民除害，功莫大焉，这一杯我要敬牛良兄弟。
0: 等到第三杯举起来，他话锋一转道：
2: 想必诸位知道，暴秦不得人心，皆在苛政如虎，视百姓为草芥，想在座各位深受其害，感知深矣。
0: 刘邦的话语的节奏缓了下来，但语义分明加重了。
2: 臣生举义，意在解前手于倒悬，救黎民于水火。我等在此举义，志在自救，非为匪患，故绝不可轻扰百姓，不可滥杀无辜，不可见财起义，若有违者严惩不贷。
0: 刘邦说完，将樽中酒饮尽，就听见厅中静极了：
2: 诛灭暴秦，乾坤清朗，聚义守礼，秋毫无犯。
0: 伴随着雷吼般的声音，觥筹交错，杯盏相撞，人头攒动。刘邦为自己第一道令受到兄弟们的拥戴而心境豁然开朗，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与众人碰杯，及至始交子夜，人已沉入醉乡。他拱手与几位头目作别，转身出了寨厅，步入清辉明月下去了。李甲追出门要扶，被刘邦推开。李甲职责所在，只好远远地跟着。月光洒在芒砀山的峰峦叠嶂，百里郁郁葱葱的松林 碧草如茵的山坡，匆匆

0: 流淌的溪流被涂成一簇簇凝重的剪影。尤其是西山对面的宝安山和骊山，在夜色中恰如伏虎卧龙，威严而又神秘地耸立着。芒砀山的夜色因此平添了几分安逸。夜风吹在脸上，初始是清爽的快意，不一会儿便五内翻腾，酒气上涌，脚下也不听使唤。刘邦摇摇晃晃地来到寨门前一块大石上坐下，解开衣襟，望着远方仰天长啸：“
1: 想我刘季堂堂七尺之。”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

0: 观察点，从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米芾、秦观、黄庭坚等众多北宋人物入手，通过苏轼与家人、师友、知己、政敌、弟子等人的社会交往，充分剖析苏东坡人格魅力和极其丰富的一生，在群狼环伺、步步惊心的北宋政治中，看苏轼如何展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哲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苏轼是一个乐观豁达之人，是古往今来最受欢迎的文人。苏轼的魅力在哪儿呢？他苦中作乐，积极乐观，尽管历经磨难，但是他却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有敌人，更有朋友，他走到哪儿，这朋友呢就交到哪儿，他的人性光芒就放射到哪儿。扒一扒苏轼的朋友圈，从另一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苏轼的自由本性、绝世才情、有趣的灵魂，还有他豁达洒脱的人生境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者郭瑞祥的作品《苏轼的朋友圈》，整体呢分成了七卷，包含了家人、师长、知己、艺术家、政敌、弟子、方外人。作品的序言部分呢，作者完整地梳理了苏轼跌宕起伏又华彩绽放的一生。之后呢，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七个章节，带我们走进苏轼的朋友圈，来看一看他和他的好朋友们是如何在一起快乐地玩耍的。看完整本书，我们也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苏轼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大致是哪些人。苏轼的朋友圈呢，大致可以分成四类。首先第一类呢是官场同僚，这些人呢大多是和苏轼啊共进退、同理念的盟友，比如同为蜀党的范镇、志同道合的李常。这些朋友呢不惧连累，伸手相助，情比金坚，披肝沥胆。也有政见相左而私交甚好的朋友，比如和苏轼政见和而不同的司马光，还有最终相逢一笑的王安石。第二类呢，就是他的这些文坛笔友。如果苏轼举办诗会，谁都会来呢？他的恩师欧阳修、文艺浪荡的驸马王申、竹痴文童、书法家米芾大概都会欢聚一堂，而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张磊等苏门学士也会左右作陪。他们在一起呢，那是文人雅集，诗墨乡愁，大宋风华，贯通古今。苏轼的第三类朋友呢，是方外莫逆。苏轼自谓自己是元世一山僧，他和道前啊、佛印啊是坐而论禅，同时呢他崇奉道家，因为他年幼时的老师呢就是天庆观北极院的道士，叫张义简。那还有一位和他关系非常亲密的道士叫吴复古等等。成年之后，佛道的思想呢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他因此呢也总能在那些常人忍受不了的困境中可以自救，在暗淡中明媚。苏轼的第四类朋友呢是市井布衣。苏轼呢为歌妓咏词，为穷士送节，凡夫走卒皆为友。在他眼中啊，身份地位皆可抛，才是名望不纠啊，叫有才有识有趣有貌，其一足矣。那这本书呢，就是从苏轼一路走过来的遇人识人中去看苏轼。这其中呢，有师有友有同僚，有长辈有学生有知己。换一个角度来看苏轼的人生的朋友圈，完全可以说是圆满的。他这一生啊，是好友陪伴，好友不断，那真是幸福。从张方平到欧阳修，再到范镇、王巩、驸马爷王申等，这一路走来，他遇到的都是贵人，相知相惜，亦师亦友。 危难之时呢，这些人也会鼎力相助；贫困之时呢，这些好友会接济他的日常。

0: 雪中送炭方显真情，在逆境中的苏轼也正是有了这些好朋友的存在而存在，而那些方外人僧侣道友更是让苏轼在屡屡失意之后可以突破心境，达到人生的新境界。而他的亲人知己则是在他平淡时光里的长久相伴，可以说是弥久而且珍贵。而那些政见不一、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的人，他们呢又造就了苏轼的另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存在。这本书里呢还配了很多全彩的书画，把和苏轼有关的精英文艺圈的一众名家名作都给我们展示出来，让我们在了解相关人物的同时，也能对那个时代的艺术风貌、艺术特征有了更多的了解。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苏轼64年的生命旅程中，有自由包容的母亲，慈爱严厉的父亲，正直可爱的弟弟，相知相爱的妻子，肝胆相照的朋友，以及半生贬谪、足迹遍布半个大宋的艰难历程。苏轼的朋友圈一书分为7大主题，以亲情、友情、师生情为主线，一起绘成了聪慧、率真、知足、乐天的苏轼。苏轼一生中所遇见的重要人物，你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
0: 这本苏轼的朋友圈呢，就从苏轼的父母兄弟说起，还有他的婚姻情感。苏轼的童年无忧无虑，家境殷实，祖父开朗有趣，父亲博学正直，母亲很富爱心而且很有远见，最重要的还烧得一手好菜。家人是苏轼牢固的后盾，自小所受的教育打造了他的人格底色。患难与共的王福、王润之、王昭云三任妻子，悉心爱护的孩子们是苏轼的心灵慰藉。而苏轼、苏辙兄弟的感情呢，更是感人。可以说，苏轼每一次遇险，弟弟苏辙呢，总是竭力奔走。乌台诗案，苏轼写下了诀别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兄弟两人时刻牵挂，那真的是手足情深。苏轼这一生呢，有2次起落。第一次呢，是中年之前，事业刚起步阶段，因为新旧党争、文字狱，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不过也正是在黄州，苏轼耕读于城外东坡，自此之后呢，就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第二次呢，是王安石为首的新法失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人士呢，通通平反回朝，苏轼呢，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可是随着皇权的更替，苏轼再度失势，这次失势跌得要比第一次更深，他直接被贬到了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苦难历练英雄，恰恰因为这2次波折，才让苏轼成为那个让我们千古传颂的东坡居士，才让他写就了那么多流传后世的佳作。苏轼的文章写得好是公认的，年纪轻轻就被一众文坛兼政坛大佬提携、扶持、关照，比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韩琦等。但苏轼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他经常会口无遮拦地讥讽他人，这让他经常是因言获罪。在遭遇党争、被文字狱定罪贬去黄州之后，一开始呢，苏轼也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不过随后他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降低自己的身段，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也开始思考小世界以外更大的世界。正是在黄州期间，苏轼写出了他生涯中最好的几个作品《赤壁赋》《后赤壁赋》《寒食帖》等。苏轼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就是靠着兴趣爱好

0: 靠支撑度过很多低潮的人。作为一个美食家，虽然他不太会做饭，但是他比较善于品尝和改良发掘佳肴。在黄州的时候，东坡肉就是经典案例。猪肉在宋代并不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肉类来源，当时呢，更多吃的还是羊肉、家禽和鱼类。而在物资相对匮乏的黄州，东坡肉就成为了填充自己口腹的美食，这同样也填充了东坡的内心。还有书法也是他的爱好，著名的《寒食帖》既是诗歌也是心境。同朝为官吵架和争执的时候，最能看出宋代文人的风骨和气度。苏轼和王安石就是这么一对敌人，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家更好，都没有考虑自身利益，但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苏轼跟司马光一派主张别那么激进着急，徐图之。王安石的变法呢，更切合当时年轻皇帝的心意，很多政令过于理想化。虽然皇帝支持王安石，但真的实践下去会造成百姓负担更重。因为对这种具体过程方法的见解不同，苏轼、王安石两个人呢，长期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尤其是王安石身居宰相高位之后，为了摒除阻碍力量，不遗余力地打压贬黜苏轼。可是即便如此，王安石也在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中守住了底线，最后关头呢，力保苏轼不死。两个人在晚年还有一次相遇，同为官场失意人，那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苏轼的众多朋友里，不得不提因为结交他而倒霉最厉害的王巩。王巩呢，本是一个学霸，非常有才华，他的爷爷父亲都是朝廷高官，可是他一生蹉跎，说话直爽，稍不注意就得罪人。受到苏东坡乌台诗案的牵连，王巩在20多位从犯中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人，一去就是瘴疠之地广西滨州。因为心怀愧疚，苏东坡呢不敢给王巩写信，怕双方不好下台。但是没想到王巩反而主动给他写信，这信中呢没有丝毫怨言怨气，即使因为自己被贬谪导致经历两次丧子之痛，差点客死他乡，信中所写的也只是朋友之间的嘘寒问暖。所谓患难见真情，苏轼、王巩之间的感情因此得到了质的发展，成为一生至交。后来王巩被朝廷召回京城之后，第一批邀请的宾朋就有铁杆老友苏东坡。苏东坡呢就问起了陪伴王巩一起劳动改造的玉娘在滨州的感受，他惊讶于王巩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在种种逆境面前坦然迎之，豁达以对。于是呢，苏轼就有了千古名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据史料记载，苏轼点名的朋友中频率最高的是王巩，也难怪王巩感叹道：平生交游，10年生辰，唯子瞻，唯耐久。 平时朴实平常的耐久二字用得真绝，可以看出苏轼、王巩两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真诚与绵长。莫逆之交，患难朋友，往往就是在最困难最艰辛的时候形成。

0: 这种难忘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往往是坚不可摧的。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北宋同期的大文豪也互为好友，不过在王安石实行新法时，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苏东坡和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尽管政见不合，他们却依然欣赏王安石的才气和人品。眼看着王安石为了变法而任用吕慧卿等小人，苏轼和司马光按捺不住朋友之间的直爽，由司马光代笔写信给王安石说，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说话难听，觉得很可恨，但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而那些谄媚的人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您。果然，王安石被罢免相位之后，吕慧卿当上宰相，他很快与王安石发生矛盾，甚至企图将王安石置于死地。这也正验应了苏轼、司马光说过的话，王安石养了一条恶狗，现在成了气候，就会反过来咬主人。王安石一遭遇患难，吕慧卿不仅不帮助，反而是加害于他。这样的人只肯共享安乐富贵，却不能共患难，算不上真朋友，更算不上君子。苏轼、司马光没有选择隔岸观火，而是以朋友之名，以国家和民族大义好言相劝，这种美德到现在都是我们仰慕的典范。
1: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甚至美食上都颇有造诣。苏轼这一生虽际遇无常，却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甚至怡然自得，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新的突破，而这与他交友甚广离不开关系。
0: 据学者统计，苏轼这一生啊，所交的朋友达到千人之多。而苏轼的好友圈之所以如此庞大，并非偶然，而是他有一套自己的交友之道。苏轼交友不重门第，不论贵贱，只谈真心。同时呢，苏轼也深知与人相处之间应懂得包容与尊重。明代文学家张岱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公元1064年，苏轼与文同在岐山脚下相识，那时候文同是画竹名家，胸有成竹这个词儿，正是形容文同技艺之精湛。苏轼也喜欢画竹，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两个人一见如故。苏轼说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文同也说，世上没有知己，只有苏轼知道我的妙处。无独有偶，苏轼还有一个书法家朋友叫米芾，两个人因书法结识，尤为投缘。他们在黄州时常常一起品鉴书画，有时彻谈到深夜。此后几十年间，两个人经常互通书信，遇上好的笔墨书画，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两人的这份情谊，直到苏轼去世前也未曾断绝。苏轼的门下有一个人叫李治，他们俩的相交呢，是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那个时候呢，苏轼虽在政治上落魄，可是文坛上苏轼有着很高的声誉，而当时的李治只是一介出身寒微的书生。因为仰慕苏轼，李治呢专程跑到黄州拜谒求知。苏轼深知寒门学子的艰难，看到李治求学的诚心之后，便将他收入了苏门之中。除了在仕途上帮助他，苏轼呢还经常在经济上去帮助李治。苏轼去杭州当官时，

0: 曾得到一匹御赐的好马，这种宝物啊，别人呢都是惜之爱之，可是苏轼转手就把它送给了李治。苏轼还考虑到李治很可能会为生计所迫卖掉这匹好马，而当时呢，所有买卖的马匹一定要证明来源才能脱手，所以呢，苏轼在赠马时还特意附赠了一张他亲笔写的措辞委婉的马券，来证明马的来源，同时呢，又不至于伤了李治的自尊心。李治在得知苏轼一番心意之后，也是对苏轼感念非常。此后，无论苏轼的人生际遇如何，李治始终和他荣辱与共。曾国藩曾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苏轼在京师为官时洁身自好，从来不肯趋炎附势，可是他的正直却吸引了同样耿直的马孟德。当时呢，马孟德在京师任学官，由于性格太过刚直，不屑于和官场的人结交，自然也不被同僚所喜。可是他在了解苏轼的为人之后，就主动去和苏轼结交。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很多亲朋好友都和他断了联系，而马孟德却千里奔赴黄州，想方设法奔东走西，终于帮苏轼谋得了一块耕种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东坡，也就是苏东坡的由来。在苏轼伤心落寞的时候，马孟德和他饮酒作诗，陪他一起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此后的几十年间，无论苏轼被贬何方，马孟德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苏轼的朋友圈这本书，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苏轼这位伟大的文人。他的朋友圈展现了各种人物、情感和思想。苏轼的朋友圈为何这么广，知交遍天下？我想呢，主要还是苏轼的人格魅力。看透人情世故之后，他仍然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对于今天我们的为人交友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苏轼的朋友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子。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这个中秋节啊，刚刚放完假，那这个中秋节呢，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中秋节啊。通过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我们知道，游本昌爷爷走了，然后刘欢老师走了啊，所以这个中秋节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忘。我们熟悉的青春的记忆啊，又少了两张鲜活的面孔。那说到，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啊，游本昌老先生。93岁啊，没有病痛，也没有太多的告别。我看这个看过他女儿的采访，说老人家走得很安详。最后这个两三天呢，没有怎么进食啊。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我们的这个第一反应可能是不太愿意相信，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游本昌老先生一直不像一个真正会老去的人。前几年看《繁花》，90岁的游本昌穿着这个西装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说话很慢，却很有劲哈。再往前去翻他的这个自己的短视频，老人家会戴上那顶破帽子，摇着蒲扇，对着镜头啊，笑呵呵地喊。亲爱的娃娃们，那作为这个80后，每次听见这几个字都很奇妙。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大多数人这个工作、结婚、养孩子啊，开始被更年轻的人叫做老登。那到了游本昌面前呢，只不过还是个娃娃。那今天这个喜欢叫我们娃娃的老人家离开了。我们打开这个1985年的济公哈，会发现这个画质现在已经看上去很模糊，无法与今天的各类高清视频相比。但是当那个摇着扇子的人啊，这个提拉着一双鞋出场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还是会被牢牢地吸引住。破帽子歪戴着啊，衣服呢就好像穿了几年没有换过，一把这个很破的扇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走路的时候呢，这个肩膀呀还是一高一低，脚底下呢就像踩着棉花，晃晃悠悠的啊，偏偏呢又摔不倒，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济公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呢是罗汉转世啊，但是历史上呢却有道基其人哈，只不过形象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看到的多少有些差异。那济公呢本名李修元啊，南宋绍兴年间呢是生于浙江天台，他本来是宦官人家，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学富五车的大才子，但是当他见到官场的蝇营苟且之后呢，就跑到灵隐寺出家，这个法号道基。宋人记载哈，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和尚，他这个倡导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别的和尚呢苦守清规戒律，但是他喝酒，他吃肉啊，举止很疯癫，说话做事呢常常不按照寻常的出家人的样子来。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爱打抱不平，惩治贪官污吏，他能写诗啊，也能行医，经常无偿的给那些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啊做诊断。于是后来这个杭州的民间呢就不断的传颂着他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人口口相传，那一个普通僧人呢慢慢就变成了啊济公啊，这个最开始应该是济癫啊，那济癫呢慢慢慢慢的又演变成了济公。
那要把这样一个有极高文化修养啊，却选择把自己降到尘埃里，用疯癫来反抗虚伪啊，度化世人的大智慧者演绎出来，实在是太难了。如果演得很疯啊，过于夸张，就失去了佛家的这种底蕴；如果演得太神啊，脱离了老百姓，又没了人间烟火气；演得太正吧，形象就感觉假大空啊，成了庙里的泥菩萨。这个游本昌老先生后来回忆自己塑造济公形象的时候呢，专门分享过，他是从济公故事里抓到了一句话，说专管人间不平事，他觉得这才是济公。那济公为什么看上去很脏呢？因为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穿什么。那为什么疯疯癫癫呢？因为规矩到了他这里都不过是一句可以拿来开玩笑的话。可是有一件事情一定不能乱，那就是济公不会欺负老百姓。剧本里哈，这个曾经有一段说，济公呢用手啊抓了人家的这个馒头，结果呢因为手很脏，在馒头上就留下了几个黑黑的印子。因为没有钱，那老板呢只好把馒头送给了他。这个游本昌老先生看完 这一段之后呢，就摇摇头。他说："这个济公再疯癫，也不会啊白白的拿穷苦百姓的东西。"所以最后呢，他要求把这一段戏给改掉了。那说到这个啊，济公那双破鞋呢，游本昌都琢磨了很久。开拍2集之后呢，他还没有完全找到济公走路的状态啊，这样的一个人啊。在这个四疯啊四癫这个之间呢，他应该是怎么样这个走路，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细节。那有一次导演呢突然喊开拍，这个游本昌就急着往前跑，鞋后跟呢没有穿好啊，就只能就这么啊抵拉着这个鞋啊往前赶。这个跑着跑着呢，他忽然觉得哎找到感觉了。那济公呢，不是走在凡间的路上，而是游走在清醒和疯癫的这种边界。那把破蒲扇啊，扇走的也不是风，是人世间的虚伪和执念。那后来我们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啊，这个济公一步三癫，摇摇晃晃啊，这个脚呢，好像不好好落地啊，但是呢，他也摔不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济公走路的形象，就阴差阳错的出现了。那除了演技和这个仪态，老先生对妆容的要求也很严格啊。他这个要求自己的牙齿要画，脸上要抹上灰，衣服一定要破破烂烂啊，扇子一定不能太新，这是非常细节的东西。那脏得像这个人啊，原本就是这么生活许多年啊，这个而不是简单的道具的做旧。那今天看这些事情呢，啊，这个哪里会觉得这只是演戏哈？分明是老人家在给这个济公这个人物一点一点的长骨头、添血肉。我们印象最深的这个还有济公。啊，那一场半脸阴阳的表演，那是济公呢被当成疯子啊，被人烧了自家的房子的剧情。他半边脸呢像是在笑，笑世人的愚昧啊，笑物质的虚无；另一边呢又压着悲伤啊，眼里含着泪，哭世人的可悲啊，哭众生的苦难。据说呢，光是这样一个表情，游本昌就苦练了3个多月。那还有一场挨打的戏。这个群演呢，因为下手太轻，镜头下的效果呢不是太好，于是这个老人家呢，这个游本昌呢就让对方不要装样子哈，要真打，这样呢拍了一遍又一遍。家里人当时到剧组来看他拍戏啊，站在旁边呢都心疼得掉眼泪。还有夏天拍吃肉的这个镜头，因为道具放久了就会变得有味道，那镜头一开呢。这个游本昌脸上要演出那种极其享受啊，那种啊，这个极其贪婪的表情。他大口的这个嚼着肉，边吃边狂笑。
那导演没喊停呢，他就要一直演，把这种酒肉和尚的形象呢刻画得入木三分。等到导演喊停了啊，他终于忍不住，就立马转过头，蹲在角落啊，把嘴里这个已经变质的臭肉吐掉啊。这有时候这个吐到胆汁都快出来了。那这些行为放在今天呢看呢，显得好像有一些愚笨啊。如今拍戏呢，有替身，有特效啊，有很多不伤害自己的方式啊去演绎。但是游本昌那一代演员好像都死认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演绎并非作假啊，要想看得真实，首先得演得真实。1985年济公播出的时候呢，游本昌已经52岁了。但是在这之前啊，他演了大大小小79个角色，大部分没有名字啊，都是配角，更没有台词。济公是游本昌啊饰演的第80个角色。那济公爆火之后啊，他没有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这种畅快感啊。仿佛本该如此，他有一句话啊，说得特别特别的至情至理，说只有长期积累才能偶然获得。这句话从90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啊，没有一点鸡汤的味道，因为他确实坚守了30多年。后来游本昌还演过很多形象各异的角色啊，红衣法师、繁花里的耶稣啊，在本该颐养天年这样的年纪，他依然在为自己的热爱在奋斗。更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呢，反而越来越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他会使用智能手机啊拍短视频啊，会玩很多网络上的东西。看见年轻演员紧张，他会先开玩笑啊。年轻人问他一些人生的问题，他很少板着脸这个训话。2024年，他已经90岁了啊！他总是在短视频里出现，每次视频一开头，他总是带着那种极其慈祥又透着一点儿这个古灵精怪的笑容啊，操着那口清脆的嗓音喊大家："亲爱的娃娃们，大家好啊！"然后笑着说："啊，现在我也是90后的一名成员了啊。"他说自己18岁演戏，52岁演济公，80多岁还有新的角色。90岁还在工作，可是这样一个努力一生的人，在面对年轻人的时候，通常没有半点说教，也没有催促着年轻人向前走，他反而很喜欢说走路啊，告诉我们只要心里朝着光的方向，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如今我们在看那些老视频，心中会有些堵啊。小时候看济公呢，觉得这个和尚很有意思，很好玩儿。那长大以后呢，这个读一些历史，才慢慢知道南宋真的有过道济啊，知道民间传说怎样一层层把它变成了济公。再回过头去看游本昌为什么这样演他啊，这看得越多呢，就越觉得这个有趣。他觉得济公呢应该疯，但是不能坏啊，可以破破烂烂，却不能占穷人的便宜，可以满嘴玩笑，但是遇见不平事啊，有绝对的认真。演到后来，济公身上到底有多少道济的成分，又有多少游本昌本人的成分，已经很难分开了。而游本昌老了以后，也越来越像我们熟悉的那个济公。前些时候呢，这个他甚至还在筹备重新演济公，但是就在这个9月，2026年的9月这个老人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我们这些被他叫过娃娃们的人又少了一位长辈。以后要是再听见"鞋儿破，帽儿破"的这种旋律，我们大概还是会笑啊。笑完以后会想起那样一个老人，他摇着蒲扇，眯着眼睛，站在镜头前，说着那句非常熟悉的话："亲爱的娃娃们，我是济公爷爷游本昌。"以前觉得这个称呼是有一点可爱啊，那今天再听呢，确实是有很多的不舍。那斯人已逝，我们就祝这个
这个有本昌爷爷一路走好啊，他的蒲扇留在了人间，他所饰演的济公啊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啊，我们都感受到了他老人家来人间一趟带给我们的那一阵清风。好，那今天呢，这个小苏特意找到了这个当时济公的主题曲啊，也是有本昌这个老爷爷啊自己演唱的。我们现在呢啊，就为大家这个重新的回顾一下啊，尤其是70后、80后啊，对这个歌曲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这首歌的旋律一起的时候，是不是给我们带回到了80年代啊？我们那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看济公的这个情景啊，现在想想还是历历在目啊啊，尤其是济公这个当时的表情啊，经常是似笑非笑啊。好，那说完了游本昌老先生呢，我们再来啊聊一聊，说一说刘欢老师啊。这个真的是今年9月份，尤其是中秋节听到的最让人伤感的消息哈。那小素呢，这个话不多说，

上那几个字，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还是没法把病逝两个字和记忆里那个笑着唱歌的人对上号。我抬头看了看天，白天的月亮淡得几乎看不见，可我知道它还在那儿，只是缺了一点点。刘欢老师走了，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上海，63岁。说起来有些奇怪，我并不是他的学生，也算不上多么狂热的歌迷，可看到消息的那一刻，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不算是撕心的疼，只是闷闷的堵在胸口。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声音太熟悉了，熟悉到像空气一样，平时不觉得，一旦没了，才发现呼吸都不太顺畅。他的歌，我几乎每一首都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看《水浒传》，片尾曲一响，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我也跟着瞎吼，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有劲儿。千万次的问是后来才听懂的，那种在异乡漂泊的追问，那种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的执拗，年少时不懂，等懂了，人也不年轻了。还有弯弯的月亮，每次听到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心里就软得一塌糊涂。想起小时候坐在院子里乘凉，奶奶摇着蒲扇，月亮就挂在枣树梢上，而他唱月亮唱得那么温柔，怎么自己偏偏在月圆这天走了呢？2008年夏天，奥运会在北京开，那天晚上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那个巨大的蓝色星球上，唱起我和你，没有高音，没有花哨的转音，就是那么平平淡淡的几句，却把全世界都唱安静了。我记得我爸忽然说了句，刘欢还是稳啊，那是他难得的夸人。我妈在旁边抹眼泪，也不知道是被感动的还是怎么的，那时候觉得有他的歌声在，好像什么事儿都踏实。可人总是后知后觉的，那些声音在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珍贵，等到人不在了才翻出旧歌，一首一首的听，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后来知道他还在大学教书，真是吃了一惊，那么大的腕儿，在对外经贸大学当老师，一教就是30多年。有学生写过他上课的样子，穿着普通，说话慢条斯理，讲西方音乐史，讲到巴洛克时期会忽然哼一段旋律。有学生说下课了偶尔能在校园里碰见他，骑着个自行车，车筐里装着菜，像个刚买完菜回家的普通中年人。他好像从来就没把自己当回事儿。他给校歌作曲，认认真真，没糊弄，学生们叫他刘欢老师，不叫刘欢。这个称呼里有尊敬，也有一种亲近的朴素的骄傲。我们学校有个刘欢，这种话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就够了。30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个30多年？他本可以只做舞台上的明星，活得轻松，赚得盆满钵满，可他偏偏选了讲台。讲台多寂寞呀，没有掌声，没有荧光棒，只有粉笔灰和一屋子年轻的眼睛，可他好像就喜欢这样。我想他是真心把音乐当成命的人，所以要把命里最好的东西交给下一辈。讣告里说，丧事从简，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行字，看得人鼻子一酸。这太像他了，不麻烦别人，不惊动任何人，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走。他把热闹全留给了歌，把安静全留给了自己。其实也不用办，
他的歌在，他的课在，他种在无数年轻人心里的那些。

些音符在，就是最好的纪念。死亡从来都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哪天街上忽然放起《好汉歌》，有人跟着哼两句，只要讲台上还有人翻开西方音乐史的讲义，只要我和你的旋律在某个月圆之夜被响起，它就还在。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不需要花圈，不需要晚年，被记住就是最好的追思。刘欢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在那年中秋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个记住月圆之夜的由头。愿天堂也有音乐，愿您在那儿还是那样眯着眼笑着唱。好，那同样的，为了这个缅怀这个刘欢老师呢，我们今天啊再一次来播放他那一首啊脍炙人口的啊弯弯的月亮。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群，它的源流主要有四个源流，啊，有四个来源。源流一，它是非常古老的姓，因为相传皇帝有25个儿子，一共有12姓，就是25个儿子，皇帝赐了12个姓，分姓12姓。而这12个姓当中就有荀姓，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最古老的一批姓氏当中的。源流二，皇帝时候还有个大臣，当然要在皇帝以后了，就那个时代我们只能说啊，有个大臣叫荀史，是一个心灵啊手巧的这么一位，今天讲的手艺人，或者讲这个工艺大师，他专门负责什么呢？负责制作大小官员的官帽，荀史。所以荀姓有一个堂号很有意思，叫做冠堂，做帽子。那么用这个堂号的，就表明这一支的荀氏子孙是认荀史作为自己的始祖啊，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周文王的第17个儿子被封在古荀国， 这个寻是上寻下寻的寻，加一个义字旁，是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后来这个国家被晋国所灭，他的子孙就以寻为姓，最早是写成这个寻，后来把义字旁去掉，因为国家灭了嘛，然后这个寻呢又加了一个草字头，也姓这个寻。这是第三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是晋国时候有一个大夫叫袁世安啊，袁世安这个大夫啊，还蛮重要的啊，从他那里发展出好几个

0: 信使，啊，我们后面会讲。这一支后来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荀子，这大家都知道，先秦诸子里边地位非常高的啊一位思想家，一位学者。荀子之后又出了荀氏八龙，就是他有八个人都特别厉害，号称龙象之才啊。这一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因为汉宣帝名字当中有一个荀字，询问的询啊，就是我询问一下咨询的询，但是因为这两个字同音，所以要避讳，所以这一支的询有很多改成的姓孙。孙和询在古音比较近，但是不一样。那么因为避皇帝的讳，改成了孙。后来年代又往下走了以后，很多姓孙的又改回了询，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孙并没有改回荀姓啊。春秋时期荀姓主要在今天山西那一带活动繁衍啊。那么晋国在当时出现了一些势力，荀姓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慢慢的在西北，比如山西、陕西这一带搬迁，啊，搬迁，所以在古代荀姓的望族基本出自河内，河内荀氏，啊，是他的郡望，啊，从荀氏后来又分出好几支，比如一个荀氏了，第二一个中荀氏，这是个复姓，现在还有。但是非常罕见，也是从荀氏分出来的。比如智氏，智慧的智啊，这个人很有智慧，这也是个罕见姓氏，但是也是荀氏分出来的。那么荀姓后来在历史上怎么迁徙的啊，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啊。反正和别的姓氏一样，到今天为止啊，中国文化几千年了，荀氏也是遍布全国，荀姓出的人物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前面提到荀子啊，他的名字叫况，也叫荀况，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赵国人，他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个在过去啊，我们认为人要征服自然，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在过去大家对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啊非常推崇，无条件的推崇。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大家更倡导的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当然人定胜天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思想。同时荀子和孟子不一样，孟子认为人性比较善啊，人性比较趋向于善，或者人性有善的可能，但是荀子认为人性是比较趋向于恶的啊。这也是在中国传统当中并不是主流的思想，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荀姓出了很多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但是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讲不多。根据我手头的这个资料，无论是在1987年的人口统计，还是在2006年的人口统计当中，荀姓都没有能够排进前500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 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今秋。
0: 颜姓的姓源也是很有趣，第一出自庄姓，本来就姓庄的，为了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姓源。到了汉明帝时候，大家好好姓庄的都姓庄，突然那个皇帝叫刘庄，得不能姓了，所有姓庄的改成姓颜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候，一部分姓颜的又改回姓庄的了，一部分也就不改了，所以就出现了庄颜并成于氏，而且庄颜同宗不得通婚，这也是规矩，庄和颜不能通婚的，因为他就一家，根本搞不清了，这是一个。第二，出自芈姓，战国时候楚庄王之后是王族，楚庄王的后代有一次姓颜的。第三，战国的时候秦朝有一个人很奇怪，他的名字叫颜君吉，他的后代姓颜，而且这一支还挺清楚，有这么一支。古代的时候第四支有一个国家叫颜国，这个是有记载的，这颜国现在今天哪里不知道，但是是有这个国家的，他的子孙姓颜。第五，丁陵人，过去有一个少数民族叫丁陵，丁陵族里边有颜姓，满族、彝族、土族、锡伯族、朝鲜族都有颜姓。颜姓有三大郡王，就颜姓有最旺的三个地方或者三个支派，分别是天水郡，大家听听，这就是甘肃的平邑郡、华阴郡，都在这一带。随着后世的战乱，颜姓开始南迁，中原颜姓逐渐沉寂，都迁走了，慢慢的原来在北方都是最有名的颜姓慢慢的没了。南方的颜姓日渐兴旺，名人此起彼伏。明代山西又是一次大移民，山西大槐树，南方很多人问老家哪的，山西，山西哪的，洪洞， 轰动哪儿的？大槐树。你一想，怎么一大槐树有那么多人出来？因为当时山西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啊。当时到处都战乱，山西不战乱，山西是自然灾害相对很少的地方，没有这种大洪水，山西不大有的啊。然后山地战乱不大容易进去，所以山西的人口特别多，所以就把山西人集中起来，开始有政府组织的移民往南移，出发地是哪？大槐树，所以都叫大槐树。就好比咱们今天啊，咱们抗震救灾队伍集合哪儿？北京站，对不对？你得有个集合地儿，对不对？移民集合在大槐树，那棵树很大，今天还在。今天到山西洪洞发现一棵大槐树，上面全部是系的各种各样彩色的布条，就有每个姓回去祭祖。因为他除了大槐树以外，他已经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他不知道自己从哪儿到大槐树的，他就知道自己从大槐树开始往南方走的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北方的盐姓再次南迁，中原的盐姓北方已经不如南方了，但是还在往南迁。总的来说，今天来看，盐姓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姓氏。盐姓名人文有文采，武有武略，而且盐姓的名人还特有意思，主要是以什么清高和孝行见称于世。盐姓这一点特别了得。我请教大家，汉族人当中哪个是第一个出家的？哎，这很有意思，不大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讲洛阳白马寺第一个寺庙，那是什么？竺法来、摄摩腾，这是两个外国人呀，天竺人、印度人白马驮经来了，对吧？这不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汉族谁最早出家的？阎佛调，姓阎的。阎佛调是文献上明确记载的中国汉族最早的出家人。他是哪里人呢？今天的安徽凤阳和江苏盱眙这一带的人。大家看，已经在南方了，对吧？他生卒年不太清楚，我们大致知道大概是公元117年到公元197年，大概。他非常聪明，少年时代明而好学，在后汉灵帝光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81年，与安息国的优婆塞都尉，与一个安息国的一个佛教人士安玄一起翻出了《法净经》两卷，《郭涵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可见很有意思的，这边是个安息国人，是个外国人，他应该懂梵文或者懂胡语啊，把佛经念出来。阎佛调在旁边给他记下来，阎佛调记下来的是汉文，说明他是最早的一个花精力去跟外国人合作翻译佛经的人啊。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沙弥十会章句》，这是早期佛教史上很重要的著作，就阎佛调啊。阎姓是中国汉族出家的第一人姓阎，这个一般可能朋友们知道不太多。阎姓在今天也排进了100位，是姓氏里边排在第94位的，人口大概220万，占全国人口0.18%，也是一个大姓了，排进100都算大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第11集，逃芒砀山。闲坐无事，两人便零零碎碎地问起些生意上的事情。账房一脸的忧郁。
6: 自从大泽乡揭竿的消息传来后，人心惶惶，有钱的人家早已带了细软远避他乡，留下些穷苦人家，有几家常年能吃得起狗肉的？眼见得生意一日不若一日啊，而官府为平定寇乱，每日催缴赋税，东人被抽去押解刑徒的日子，一天也卖不了一只狗，您说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5: 萧何举目扫视了一下前面的铺案，上面摆着伙计们四更起来杀好的狗肉，肥厚新鲜，还残留着水洗时的热气儿。铺前匆匆往来的人确实不少，可没有人朝这边看一眼。正是七八月的天气，虽说节令极尽中秋，却是暑热不退， 这狗肉卖不了，吃不完，便只有腐烂倒掉。照此下去，不孝越狱，难免关门休业。可眼下他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为老友分忧解愁。这样想着，萧何从衣襟下拿出一串铜钱，朝正在店铺前吆喝的店小二喊道：“
7: 你姐过来。”
5: 店小二住了吆喝，三步两步来到萧何身边：“
7: 你算算这些钱该买多少肉，分为三份，一份送刘亭长家，一份送曹先生家中，一份送到我宅中。”
5: 曹参情知萧何之意，忙拦住店小二，也递过一串铜钱道：“
8: 哎，曹某也算一份。”“
7: 足下何必如此，吃得了那么多吗？”
5: 曹参捋了一把眉髯，目光炯炯道：“
8: 足下慷慨解围，参岂能吝啬？难不成樊哙是你有而非吾有乎？”
5: 账坊闻言十分感动，忙起身给二位院吏续水：“
9: 我家东人得遇两位知己，真乃三生有幸。”
5: 说着说着就要弯身作揖。曹参见状起身扶着他的肩膀道：“
8: 杯水为澜，当不得先生大礼，快快请坐。”
5: 三人正拉扯间，便听得内室樊哙瓮声瓮气地喊道：“
10: 何人喧哗，叫的人觉都睡不安稳。”
5: 账房忙进内室禀报，樊哙哦了一声，便立即出来见二人。曹参问：“
8: 睡好了？”“
10: 睡好了，但如今才知道押解刑徒实在是个苦差，风吹日晒不说，最担心的是死个人没法交代。”
5: 樊哙下了一口茶，咕噜噜半天才咽下去，话也跟着说出口了：“
7: 快说说，路上出了何事？为何只有你一人回来了？刘季呢？”“
10: 散了。”“
7: 何谓散了？”
5: 萧何睁大双眼瞅着胡须满腮的樊哙问道：“
10: 那两位不要急，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5: 告别了葛庄主，刘邦和樊哙投入到雨夜中去了。伴随着沉重的脚步，泥水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大约走出一里路的光景，刘邦忽然有种被抛弃在天地之间的孤寂和仓皇。他说不清今晚的事情对于他和樊哙，也包括那些卸掉枷锁的刑徒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他更无法确定离开这里将去向何处。沛县是决然不能回的，回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他问身边的樊哙道：“
11: 我等何处安身，方能逃过官府的追究啊？”
5: 比起刘邦，樊哙的心思更沉重。他本没这趟差事，若非萧何力荐，刘邦反复邀约，

0: 又怎会丢下肉铺的生意远行咸阳呢？他明白萧何这样做是为了给他讨些官府的差费，填补一下用度。他清楚刘邦邀他同往，也是知他平日行侠仗义，为朋友肝脑涂地，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使他不忍拂逆了他们的心意。然而今夜一场暴风雨让一切变得茫然无序，他就是再魂牵梦绕亦是于事无补。站在夜雨淋漓泥泞不堪的旷野，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只任由风浪颠簸的小舟，平日蛮牛般的力气毫无用处。听见刘邦问话，他抓耳挠腮半天，忽然想到一个地方。
1: 在下在沛县时常听人说，于此往北有芒砀山，山泽密布，群峰兀立，近年来不断有落难者栖身此处，你我不妨前往躲避一时，待此事平息后再做打算。
0: 黑暗中樊哙看不见刘邦的表情，只听见从夜色中传来沉重的叹息。
2: 啊，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0: 有了这个打算，他们倒从心底感谢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了，这让他们少了几分被人认出的危险。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乞丐模样，一路讨饭一路打听，终于在一天午后芒砀山在望了。
3: 如此说来，刘季眼下在芒砀山了。
0: 樊哙点点头道，
1: 啊，出了刑徒逃亡的事情，他怎还敢回到沛县来啊？
0: 曹参和萧何彼此看了看，那种关不住的喜色顿时上了眉头，连道，
3: 只要人在就好，只要人在就好啊。
0: 见此情景，樊哙陷入了迷茫，心想这两人是怎么了？朋友落难，不拔刀相助也就罢了，为何满面春风？萧何看出了樊哙的狐疑，忙道，
3: 在下今日来就是想请足下再辛劳一番，到芒砀山召刘季回来。
0: 接着就把大泽乡举事后变国响应沛县县令欲举事，他和曹参如何推荐刘邦，如何说服县令召樊刘二人回来，共图反秦大计等一一叙说了一遍。听了这番话，樊哙抱眼圆睁，倏地站起来说，
1: 冒秦苛政，民不聊胜，早该天谴民罚，既有举事之徒，何不早说，害得俺半天如坠云雾。
0: 三个人都因这气氛而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樊哙双手抱拳，话语中带了赴汤蹈火的气度。
1: 不瞒二位大人，刘兄人缘极好，他到芒砀山之后，聚宝山泽的好汉们都拥戴他，至今已有千人之众了，俺明日就动身前往芒砀山，请刘兄回来主事。
3: 难得足下快人快语。
0: 萧何说着拉过曹参，举起茶盏，当地与樊哙手中的杯盏碰在一起。芒砀山矗立在芒县和砀县交界处，在方圆30多里的地域内坐落着20多座山峰，说是山其实也不过36丈，却因为西山东耸，立山南至，桃山西立，虞山北部，将宝安山、黄土山、铁角山、夫子山、莫山、马山、徐山、周山、王山等山峰凝结为一体，以里齐步，气象万千。当刘邦登

0: 座山峦，乳白色的蓝霭顿时浮光跃金，霓虹飞彩，一道白云从山谷间冉冉升起，直上九天，宛若巨龙。这不是天子气吗？那么这个带天子气的人是谁呢？这念头一冒出脑际，他就不禁惊悚地看了看周围。他笑自己痴人说梦，现在正是落难之际，却去想那些遥无际涯的事情。当他发现身边只有跟随的李甲之外，就是站立在道旁的古松翠柏，这才稍稍从容了。刘邦现在已是近千饥民推举的首领了，李甲做了他的亲兵。他按了按腰间的刀道：“樊哙走了有些日子了吧？”“
1: 大概十多天了，想来早已到了沛县。”“
0: 啊。”刘邦嗯了一声，继续朝山头攀登。站在西山山巅，举目四眺，林海茫茫，蓝涌波卷，荡河蜿蜒曲折，从山谷间泻出，淙淙远去。对面就是骊山，山虽不高，却是斧劈刀斫，参差嶙峋，仿佛一面屏障，呵护着群山深处的避乱饥民。刘邦收回目光，回望来路，从山坳里传来一阵阵喊杀声，那是饥民们为应对事变在演习刀枪。这情景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前些日子初到芒砀山的情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刘邦在芒砀山看到的正是那一夜从葛家庄逃走的行徒。当他们在山脚下遭遇之际，行徒们投过来的是愤怒和狐疑的目光，有的甚至捡起路旁的石块，摆开一副拼命的架势。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今中秋。
0: 第十二集，置酒庆功。对峙大约持续了半个时辰，清瘦却有几分胆量的李甲终于从人群中出来，冰冷地问道：“
1: 你们是要抓我们回去吗？”
0: 跟着李甲之后，牛梁也站出来指责：“
5: 大丈夫一言九鼎，岂能出尔反尔？如今吾等身陷绝境，宁可绝命争首，亦绝无再入牢狱之理。”
0: 各中有激怒甚久之人更是摩拳擦掌，疾言厉色道：“
6: 如今暴秦不得人心，变国凌舆，惹一色怒，晋地激心，陈王振臂一呼，天下应之，略城攻陷，势如破竹，惹得吾等火气，杀个亭长有何不可？”
0: 闻言，樊哙倏地从腰间拔出腰刀，厉声道：“
5: 休得无礼，且听刘大哥如何说。”“
7: 诸位误会了。”
0: 刘邦拨开樊哙手中的刀，近前一步，脸上就带了温暖的笑意。
7: 啊，即使放了你们，我岂能反悔啊？只是一放诸位，刘季亦成罪人， 欲来芒砀山避难，不想与各位相遇，岂非天意？
1: 果真如此。

0: 李甲退后一步，看着刘邦道：“刘季七尺男儿，顶天立地，诸位若是不信，看看我等衣衫，便不难分晓。”大家这才把目光从刘邦和樊哙的头上移到身上，但见他们衣衫不整，两脚沾满泥土，哪里还有个押解刑徒的差官模样，与途中骑者无异，那份紧张和担心便去了许多。于是众人在山前找了一块树荫坐下说话。刘邦问道：“
1: 既是放了各位，就该回家与妻儿团聚，为何又群聚芒砀山呢？”“
2: 原本是要回乡的，和大家商议之后，甚感返归故里依然难逃被官府通缉追捕，倒不如就在这芒砀山聚义，杀富济贫，等成气候了，再设法将家小接来，岂不快活？”
0: 李甲这话倒是对了樊哙的心思，忙拱手道：“
3: 啊，事已至此，我与刘大哥亦是有家不能回之人，诸位如信得过，大家就一起在芒砀山搬下山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何？”
0: 刘邦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在心底已经认可了樊哙的主意。抬头看看太阳西斜，刘邦站起来说道：“
4: 天色不早，此为官民过往之地，非说话去处，有何思虑，不妨上山之后详谈。”
0: 说罢他起身沿着狭窄的山道向前走去。李甲忙向众人挥了挥手，一干人呼啦啦地跟着刘邦和樊哙上山。刘邦摇了摇头，觉得这些天简直就是在梦里过来的。他一个为朝廷效力的亭长，而今却躲进深山急求成寇，命乎运乎。饥民和刑徒们都因他稳健持重，推举他为头领，他只能顺从众人的意志。他毕竟读过一些书，对当今天下大事还是明白的。他隐隐感觉拴在朝廷这棵大树上将来绝没有好结局。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雉母子。离开沛县这些日子，他不知道陈胜的队伍是不是已经到了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不知吕雉该如何照管吕刘两家老小。于是他便拜托樊哙潜回故里。分手时两人相对，彼此从对方眼里读出了沉重。刘邦握着樊哙的手道：“
4: 兄弟，此去无论吉凶，都该早些把他们母子还有萧曹两位老友的消息带回来。”
0: 现在他望着山下的盘长路，多么希望樊哙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樊哙一走，他顿时感到了孤单，近千人的吃饭活命问题落在了他的肩头。他虽不能说举鼎绝膑，却也有千军重负之感。他只有狠下一条心，向芒砀山附近的豪强要吃要穿。昨夜他派牛良带了些好汉去山下劫财，为山上的兄弟谋些过冬的粮食衣物。事前他已经遣人采了点，得知那家豪强鱼肉乡里民怨甚多，如果顺利的话，现在也该回到山寨了。因此当李甲提醒他时候不早时，他迅速将一腔烦恼藏进心底，转身向寨门走去。刘邦刚回到山寨喝了口热茶，李甲就进来说牛哥从山下回来了，整整拉了三车钱粮、衣物和财宝。刘邦闻言欣喜，便溢上了眼角，传令来见。一言未了，牛良一口一个大哥的从门外进来，双手抱拳向刘邦禀报，接着 从腰间解下一个包裹，扔在地上。
5: 小弟把那恶人的头颅拿回来了。
0: 刘邦腾地从座上弹了起来。
4: 你把他杀了？
5: 此等恶霸，不杀作甚啊？
4: 哎呦，你怎可如此鲁莽啊？哎呀，临行时为兄如何说的？眼下芒砀山只有千把兄弟，势孤力单，心余力怯，不足以震慑豪强。倘若惊动官府，岂不连累了众位弟兄？刘良却不以为然道：
5: 兄长多虑了，小弟此次下山，不仅为山寨筹了钱粮衣物，因为杀了豪强，大快人心，有成百乡民愿意跟随兄长成一番大业呢。
4: 哦，他们皆上山来了？
0: 刘邦的情绪因为这一消息而转换过来，对李甲说：
1: 传令下去，今夜山寨置酒庆功，牛良兄弟须得多饮几碗。
0: 在牛良和李甲分别告退后，刘邦临窗而立，望着西天渐渐散去的晚霞，扼腕自语道：
1: 若是樊哙在，该是何等牛饮马啸啊。
0: 这是刘邦亡命芒砀山以来最狂欢的夜晚。大厅中央，一口鼎锅热气腾腾，酒香飘然弥漫在周围。虽然衣衫不整，但因为劫财的喜庆，每个人脸上都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了往日蓬头垢面的样子。每四个人的面前摆着一只大肚，里面盛了野鹿肉和野猪肉。看看酒沸腾起来，早有年轻的小卒给每个小头目的酒樽里斟满乳白色的酒浆。刘邦从上席口来到大厅中央，高声道：
1: 众位弟兄，今夜置酒庆功，即与诸位兄弟一醉方休。
0: 刘邦饮完樽中酒酿，李甲上前为他再度斟满。刘邦接着道：
1: 昨夜牛良兄弟为山寨筹粮，斩杀豪强，为民除害，功莫大焉，这一杯我要敬牛良兄弟。
0: 等到第三杯举起来，他话锋一转道：
1: 想必诸位知道，暴秦不得人心，皆在苛政如虎，视百姓为草芥，想在座各位深受其害，感之深矣。
0: 刘邦的话语的节奏缓了下来，但语义分明加重了。
1: 臣生举义，意在解前手于倒悬，救黎民于水火。我等在此举义，志在自救，非为匪患，故绝不可轻扰百姓，不可滥杀无辜，不可见财起义。若有违者，严惩不贷。
0: 刘邦说完，将樽中酒饮尽，就听见厅中静极了。
1: 诛灭暴秦，乾坤清朗，聚义守礼，秋毫无犯。
0: 伴随着雷吼般的声音，觥筹交错，杯盏相撞，人头攒动。刘邦为自己第一道令受到兄弟们的拥戴而心境豁然开朗，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与众人碰杯，及至始交子夜，人已沉入醉乡。他拱手与几位头目作别，转身出了寨厅，步入清辉明月下去了。李甲追出门要扶，被刘邦推开。李甲职责所在，只好远远地跟着。月光洒在芒砀山的峰峦叠嶂，白里郁郁葱葱的松林，碧草如茵的山坡，匆匆流淌的溪流，被涂成一簇簇凝重的剪影。尤其是西山对面的保安山和骊山，在夜色中恰如伏虎卧龙，威严 而又神秘地耸立着。芒砀山的夜色因此平添了几分安逸，夜风吹在脸上，初始是清爽的快意，不一会儿便五内翻腾，酒气上涌，脚下也不听使唤。刘邦摇摇晃晃地来到寨门前一块大石上坐下，解开衣襟，望着远方仰天长啸：
1: 想我刘季堂堂七尺之躯，上不能孝高堂二老，下不能抚妻子儿女，却在这深山藏身，岂能为大丈夫乎？
0: 刘思钦转而狂怒，将腰间的宝剑解下来放在身旁，对月骂道：
1: 迎秦不灭，天理不容。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发文字、发图片、留言，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最近啊，我感觉咱们的道路通畅了很多。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
1: 因为很多地方修好了呀。
0: 是的，第一是很多地方修好了，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跟我们互动的朋友
1: 没有
0: 明显没有那么多了，
1: 说明大家一路畅行，腾不出手和时间来跟我们互动，是吧？
0: 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今天是周几来着？周四。
1: 对，是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今天是周五，
1: 因为明天放假嘛。
0: 因为不，因为周末上了个班嘛。
1: 今天是第五天，
0: 第五天了。今天上了五天班，但却还是周四啊。那周四的早上提醒大家啊，开车依然要注意安全，
1: 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啦。
0: 对啊，
1: 所以大家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
0: 是。
1: 在咱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段啊，给你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
0: 是，刚刚我看了一眼天气哈，
1: 下雨是吧？
0: 哎呀，我看到这个，我说实话，这个太不懂事儿了。你看这过节，不过它不一定会下哈，就是降水的概率，比如说有50%、55%这样子的。那咱们过节嘛，肯定要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啊，走亲访友啊什么的，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啊，这样子的话更方便一些。
1: 是，这个就得看看老天怎么安排了。好。虽然说现在这个路况非常好哈，但是依然会有很多的朋友早上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
0: 啊，
1: 是不是刚刚说可以送祝福就迫不及待了？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已经有两位了，
0: 点歌的朋友挺多的，三位了已经，
1: 现在已经是三位了。
0: 对，
1: 卢良镇
0: 点了一首
1: 《卡萨
0: 布兰卡》，木马大王点了一首《你的背包》
1: 啊，欢喜斗地主，哎，好久没来了哈，确实啊。啊，没有没有，
0: 他说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来了，没有参与互动了，差不多有20天了，个把月了，早晚凉快了，一大早来买菜过节。
1: 是，他确实很久没有
0: 欢喜斗地主，今天就已经放假了。买菜过节，还是买完菜说再去上班？
1: 再去上班吧。大白鹅说想要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
0: 说到买菜哈，周末的时候啊，上个周末我去了一趟大木桥农贸市场，那边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1: 我就想问一下，哪一个农贸市场那儿没有生活气息？
0: 就是一般哈，就是你像咱们中心农贸市场哈，它也不是说没有生活气息吧，它很多不都是那种摊贩嘛，就是固定有固定摊位的那种摊贩。
1: 你是说在那边你周末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流动的摊贩？
0: 对，有一些流动的摊贩，不是秋村的摊贩。同时呢，它有很多就是自己种的那种菜，
1: 就是自己声称是自己种的菜的，反正过来他自己挑着担子，带着箩筐摆在地上的那种。
0: 你这样
1: 生活气息确实是有生活气息，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也不能够就是毫无秩序的摆放，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那儿的一个交通来往。
0: 阿迪，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也对，哎，就是说是自己种的，但其实不一定。
1: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很难分辨，但是经常做饭的人他是一尝就可以，或者是他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你这个菜是不是自己种的。
0: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也对。
1: 不是说他们不是哈，只是我们只是这样表达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因为自己种的菜或者他可以自己去选一些种子，可能会比统一的那种口感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0: 自己种的菜我觉得好吃一些。欢喜斗地主说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农贸市场，早上人多啦，平常甘蔗都少，不到几个啊。我来看一下他们的农贸市场怎么样。这个是毛百店镇的集贸市场，说实话没有看过。这个跟我们的集贸市场长得差不多，
1: 都一样啊，
0: 外观上
1: 基本上都差不多，它的一些功能性都差不多。
0: 但是你看这个有小鱼、小虾、黄鳝，
1: 是
0: 各种水产。
1: 欢喜斗地主问你们俩平时买菜不买？
0: 不买。
1: 而且我买菜偶尔会买，然后直接就是去超市买。
0: 而且我
1: 农贸市场对我来说有点远，
0: 我不会看那种秤。 就是那个有杆子的那种秤，我只会看电子。
1: 现在那种用的也不多，小摊贩可能会用。
0: 对对，就是自己就是
1: 固定摊位，
0: 声称说是自己的菜的。
1: 那固定摊位他肯定还是那种电子秤会比较多，因为拿那种秤它没有那么方便。
0: 阿迪，我后来觉得我还是适合去那个超市买菜。
1: 对啊，一目了然，甚至他有的价格已经挑好了，我就直接拿扫。
0: 因为之前去农贸市场买菜有过几次不太愉快的经历。
1: 农贸市场有的时候你想买很小份的话，可能，但是它比较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分量，就是超市的话它可能分量固定的，有一些是分量固定的，当然另外有一些，但是它也有很方便的点，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辣椒，
0: 我
1: 也可以，我
0: 就可以买一个辣椒。
1: 但是你去农贸市场说我要买一个辣椒
0: 也可以买，只不过不太好意思。
1: 对，然后有些摊主就说我买一个辣椒怎么卖啊？他要是看你
0: 买
1: 的
0: 多，哎，可以
1: 对，送
0: 拿走拿走，
1: 哎，也挺好的。
0: 对对，确实。欢喜多地主说：“可惜好久不能互动啊，我都想你们啦。你俩知道今天的菜价吗？”
1: 不知道。
0: 不是，那菜可多了。你问的是哪一个菜价？
1: 不知道，不知道。它有总体的，比如说很多蔬菜可能价格差不多，然后应季的话可能会价格高一点吧，就刚上市会价格高一点。
0: 那此时此刻，我觉得大闸蟹价格肯定不便宜。
1: 大闸蟹还没有买，
0: 我也没有买，这不是中秋节嘛，
1: 是
0: 买来应节。但其实啊，作为资深老吃家，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哈，当然有的人可能喜欢口感不一样哈，就是比如说他喜欢黄，
1: 就你个人来讲，
0: 就我个人喜欢黄偏硬一点的，这个
1: 那要晚一点，
0: 不是，对，
1: 是
0: 还没有太好。好的，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可以送给幸运听众的礼物。
1: 很久没有送出去的我们的广播三件套。
0: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有互动答题环节哈。
1: 对，特别是免费洗车一次哈。当然未来三天可能天气没有那么好，但是接着很快就是国庆七天啊。
0: 是的，
1: 国庆七天你在那之前或者是出行回来之后，
0: 这不都要洗车吗？
1: 对，洗车一次哈。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得到二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保护眼睛。还有就是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0: 对，
1: 如果说在这两个假期这期间你要想要请自己的朋友家人去吃一顿火锅，这不就用上了吗？
0: 是。
1: 还有我们之前尤其是中了这个牛肉火锅的朋友它的有效期使用时间是3个月哈。
0: 3个月。
1: 如果之前8月份7月份你得到了还没有用的话，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把它
0: 消费掉。好的，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
0: 好，欢喜兜地主说鸭子50一斤，老母鸡50一斤，老贵了，像烧锅的菜都老贵了，买个小黑鸭子老母鸡炖汤。
1: 那不是看吗？是不是说饲料的
0: 和农家养的肯定不一样的？
1: 农家养的也分，就他们说吃鲍鱼，吃玉米的
0: 吃玉米的，
1: 吃那种小菜小米的什么的，
0: 还有就是在山林间吃小虫小草的那种，对，它可能也有不一样。
1: 对，价格肯定还是不同的。
0: 但是讲真的哈，像我们这种不常做饭的，也不常买菜的人，肯定也分辨不出来
1: 爸爸妈妈说看它的爪子，鸡腿看个头大小。
0: 不知道，
1: 欢迎斗地主说本地鸡
0: 现在有叶黄素啦，是的，保护眼睛。那
1: 他说是本地鸡50块钱一斤啊，我也不知道贵不贵。他说山上散养放养的是20块钱一斤，
0: 本地鸡50一斤，好像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价。之前过年的时候听谁说过。
1: 我们先来出题吧。
0: 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是哪一位？ A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D 蔡元培。
1: 这个题应该都知道吧，历史课上好像有。
0: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哈。
1: 历史课上有
0: 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是哪一位？ A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 D 蔡元培。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哈。
0: 如果大家在开车不太方便的话，可以遇到一个比较长的红灯的时候再把车停下来，或者说可以停在路边哈。稍稍停一下。
1: 好的，
0: 知道的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1: 因材施教的教育大家是谁？
0: 因材施教。 哎，你是萝卜，我就教你萝卜的话。
1: 一个猴一个拴法。
0: 你是什么啊？怎么样的啊？就怎么样来教你哈。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A.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 ，D. 蔡元培。这四位都知道哈，
1: 他们都有学生。
0: 都跟教育关的，
1: 对，
0: 都是教育界的
1: 教育家啊，
0: 对，可以说都是教育界的这个泰斗。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1: 都是蜡烛，都是粉笔，
0: 都有哪些？雨果答的是 D， 蔡元培。肖子涵答的是 A， 孔子。小张汽修答的是 A 啊，豌豆射手答的是 A。卢良正答的是 C， 陶行知，这个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哈。彤彤答的是孔子
1: ，HTT 漏掉了。
0: HTT 答的是孔子，
1: 彤
0: 彤答的是孔子。主要是我看到了彤彤的这条留言，说前几天我的广德怎么听不了直播了？
1: 你再听听吧。
0: 他在听 APP 是吗？你再听一下，今天应该可以哈。欢喜斗地主啊，选了 C 啊，他说要继续买菜去了。有什么好吃的菜上市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小猫睡觉选了 A， 铃哒哒选了 A， 简单快乐选了 A， 还有木马大王选了 A， 是孔子。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哈。
1: Jolin
0: 选了 C， 陶行知。牛呼噜女士选了 A， 豌豆射手说又打早了，
1: 学不会伪装，
0: 打了孔子。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陶行知、蔡元培、老子、孔子，他们都是老师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孔子。孔子呢，是我国古代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我们广德市的桃李园学校，一进门
1: 就有一幅孔子的塑像，
0: 对，塑像。孔子呢，他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和这种启发式的方法论啊，非常注重这个启蒙教育。因材施教就是他说的。你想想看，2000多年前
1: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0: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哈。
1: 是，
0: 就是他自己在教学实践当中也是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这个教育家，他通过谈话、通过观察等等方法，比较了解和熟悉自己学生的个性特征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好啦，这道题我们的第七位，
1: 对，正确回答第七位的是林达达
0: 啊，林达达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金龙山选了一个 C， 陶行知也是非常
0: 伟大的教育家，
1: 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哈，但不是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0: 对，好，林达达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我们今天的
1: 第一首歌
0: 《
1: 卡萨布兰卡》送给卢良正，
0: 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呢，有一些想听的、想聊的、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有很多的朋友留言哦。简单快乐说，小秋阿迪早上好，提前祝你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0: 阖家幸福，谢谢你的祝福。
1: 还有彤彤，他说他是平时是听 APP 的，
0: 听电车，
1: 因为他的电车搜索不到，所以都是用我的广德 APP 听的。
0: 彤彤，我跟你讲，下次再买电车的时候，你要问他能不能收听到本地的广播直播。因为我觉得一边开车哈，一边用手机听 APP 可能不太安全。
1: 有的人他的电车是可以搜索到的，
0: 对对。
1: 然后全国各地，
0: 咱们国产的基本上都可以。
1: 然后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电车的车主去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在网上也搜索过，就是说这个还是得看啊。得看它后面的技术，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诉求嘛，所以能够加进去还是
0: 之前
1: 指日可待。
0: 了解过的，就是这个电台是就是车载必须要搭载的，
1: 对，其实是必须要搭载的。
0: 对，
1: 但是很多的车企，它为了就是竞争嘛，尽可能的压缩成本，然后就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给它先给它。不给它加进去啊？
0: 对，相对来说啊，你有一个视频，有一个大屏在那儿，你开车看的话，肯定是不安全的。
1: 它那个大屏基本上是给旁边和后座的看，但是
0: 还是对于司机来说，那还
1: 是，但
0: 是
1: 对司机肯定
0: 听电台，
1: 看视频肯定还是不安全啊，
0: 比较方便安全一些。且这个电台它不仅是说你平时作为娱乐收听的作用啊，
1: 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0: 对，
1: 当通讯都阻断的时候，就得靠它了。
0: 对。

0: 120。
1: 啊，卖我爸120。我妈说你太贵了。
2: 120。
1: 他说他是偷拍的，远处偷拍的啊、
2: 嗯。难怪呢，我每次吃河虾的时候，我会把壳都吃掉。嗯嗯，
1: 尽可能
2: 不浪费一点，
1: 对，尽可能的把这个、哦、花的钱全都给吃回来。
2: 我没有买过这个河虾、嗯，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但是我觉得吃虾壳不是可以补钙吗？嗯、然后就把虾壳一起吃
0: 掉。他说他拍的那个虾是活的哈，那、嗯、一般我看到的特别新鲜的拍出来的，它就是成那种灰透透的那种，有点透明的感觉。
2: 是、嗯、是，它、这个、看起来也还好了，个头还蛮大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来说点别的，因为明天就是放假了嘛，所以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们聊一些吃的有关。嗯、其实中秋节、
2: 啊，
0: 中秋节可以吃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月饼，月饼我们说过嘛，嗯、就各种口味的。我那天啊、嗯，因为在节目当中提到小龙虾，我说小可和小马就是极力的向我推荐，
2: 觉得很好吃，
0: 觉得很好吃。嗯，但是那天我们好几个听众嘛，有人说不好吃，有人说他觉得有点怪怪的，
2: 就想去尝一下。
0: 对，我就去尝了一下，我买了它，詹记是有这一款，很小，其实很小，然后它是
2: 说到这个，你是不是感觉非常对不起我？
0: 没有啊，
2: 我还跟你说、嗯、要分我半个。
0: 我跟你说，再分半个，可能一口就没了。
2: 很小是吗？
0: 对，然后买了，它是五个送一个，我就买了三个，送一个鲜肉的，我就买了三个虾的，三个两个鲜肉的，它、嗯、就搭了一个。其实我就各吃了一个、嗯，然后都拿回去，然后我妈就给我孩子吃了。然后呢，我跟你说，它那个小龙虾确实挺奇怪的。
2: 啊，味道很奇怪，嗯，所以你是觉得没有那么好吃是吗？就不像他俩形容的那么
0: 太小了，而且我就吃了一个，我现在都有点忘记味道了。
2: 嗯，主要是太少了，嗯，还没尝出来味儿就没了。
0: 对，他是把那个小龙虾的味道融合到这个月饼里头，倒不是说你吃到小龙虾，
2: 你说詹记哈、啊，你是不是得？得送阿迪两个尝尝，这在节目里才好说呀，是不是？你不尝，你在节目里你怎么跟大家说这个味道？
0: 所以月饼这一趴说完了哈，刚刚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大闸蟹、嗯、这个季节其实是吃蟹的季节，但是有的时候中秋节它这个时间没有赶好、嗯、可能就是稍微
2: 比较早
0: 那么一点点，
2: 对，大闸蟹还没有就是特别集中上市，
0: 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两个咱都不先说了哈。
2: 哦，说到这个
0: 咱说一说中秋节这边可以吃的水果。
2: 阿迪说到这个哈，我想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插一句哈、啊嗯、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融媒体中心下面有两个业态啊，一个是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不是要来了嘛，嗯，大家如果要去爬鸡山的话，嗯，山顶上我们有见一面啊，然后还有893空中咖啡，
0: 对，
2: 这个是可以去的哈，
0: 见一面面条也很好吃，还有咖啡，同时
2: 菜鲜笋面非常 nice。
0: 如果你对咖啡什么都不感兴趣、嗯，你就说我累了，我要喝水，嗯，山上也有水，你不需要在
2: 我们的自动贩卖机，
0: 你不需要背一个大包里头就是装。好多水，直接在上面买，
2: 因为爬山还装东西很累嘛，背着。
0: 在上面买，有人说那我宁愿背，好贵的。哦，没有没有，
2: 我们那个山上的水和下面是一个价，
0: 一个价
2: 的
0: 啊。有没有朋友在这一个月，大概我们那个水机有一个多月了，
2: 一个多月了，
0: 对，大概一个多月哈。大家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去爬过鸡山，在上面买过水？
2: 我们的生意还不错，
0: 可以来说一下哈啊。我们真的就是为了方便，为了方便
2: 对
0: 大家各位爬山的人士。让他们能够到山顶上更加的舒爽一点，
2: 真的，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并没有就是说要去赚这个差价，就是跟一般的
2: 商超是一样的价格，
0: 嗯
2: 嗯，对，买贵来找我们，然后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山顶上的见一面和空中咖啡呢，我们的铜豆是可以去使用的，所以我们广大干部职工啊，在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有朋友啊有亲戚过来玩啊，你带他上去啊，是可以
0: 吃碗面
2: 刷铜豆的，
0: 对，还有就是放假了嘛，很多的小朋友回家哈，父母可以有一个机会，尤其是孩子读初中、高中、大学的，哎，给他拉近彼此的距离。你可以带他去购物啊！家长说广德购物去哪儿？超市还是什么地方逛逛？不是，有一家新开的次元峡谷店。
2: 是的，
0: 一听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吧，家长啊，那就说明你更要跟你的孩子拉近一下距离了。你要跟他说，他一定知道是什么。
2: 对，小朋友肯定知道。
0: 对，很多动漫啊、游戏的周边都是正版的、
2: 周边、手办等等等等，
0: 都很小孩子非常喜欢的。
2: 店里都有。
0: 对，可能有的就花个几十块钱，你就可以让他特别的开心。
2: 是
0: 啊，
2: 这两个店铺都是可以使用土豆的哟。
0: 次元峡谷的地址呢是。在我们的
2: 同瑞
0: 大厦啊，在三只松鼠旁边一点点，嗯，
2: 这也是在月景里的商业街，嗯，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哈。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可以刷铜豆。
0: 欢喜豆地主说， 他可以去毛田山是吧？
2: 啊，他说这些新鲜的鱼货都是本地的，就类似于同花鱼，一点也不差。我们这边的鱼比广德北边那边的鱼要好吃一点，鱼

0: 刺都是软的。
1: 他说的是百店是吧、
0: 嗯？说到爬山，下午就准备去爬山毛田山、嗯、啊。顺便宣传一下，他们毛田山那边也有个咖啡馆啊，就在北岭六道湾啊，还有毛田村上有一个叫咖啡馆，什么叫什么来着？忘了哈、啊。大伙儿都放几天呀？都是明天一天。我请问你，明天放一天假，你今天怎么能去爬山？上午还能去买菜呢？你这不两天吗？是不是？好的，大家如果还有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嗯、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水果。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苹果。哎，苹果有人说苹果不好吃，但是哪怕
0: 是因为他没吃到好吃的，
1: 哪怕你觉得苹果不好吃，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苹果它是一个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水果。
0: 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嗯、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
1: 一生远
0: 医生
1: 啊啊，医生
0: 医生远离我，
1: 是、嗯、
0: 这是一个
1: 很健康
0: 啊，对，这是一个在学我们英语的时候老师说的这么一句名言吧，算是西方的啊一句名言、嗯、
1: 对，因为现在咱们的水果店的水果实在是太丰富
0: 了，太多
1: 了，
0: 品类很多。
1: 对，所以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的苹果就显得有那么一些太普通了，
0: 青的那种，硬硬的、
1: 嗯、还有黄的、
0: 嗯、酸的，
1: 还有黄黄的。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可以稻子换苹果的时候，
1: 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
0: 就是、
1: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我回家跟我爸妈说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0: 乡镇会有稻子换苹果，
1: 因为我们家都没有，就是从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面都没有，没有田嘛，我们就体会不到去拿这个稻子去换苹果的这种乐趣，所以就没有听过、嗯、
0: 就是很多乡镇它都会有啊，因为乡镇不是会有种水稻嘛，
1: 是、啊、
0: 然后水稻成熟了收割之后、嗯、就会有人推着苹果来跟你稻子换苹果、嗯、比如说一斤稻子换多少苹果这样子。
1: 羡慕啊，
0: 我已经记不起来是换多少了，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印象当中哈，我不喜欢稻子换苹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苹果。
1: 你想要换梨子，
0: 我想要换
1: 葡萄，
0: 不，我想要换橘子
1: 啊。
0: 它除了稻子可以换苹果之外还可以换橘子，
1: 换橘子，橘子的水分会更多、嗯、
0: 但是换橘子的话就是你稻子会给的多一点。
1: 嗯，那换苹果啊，那可能一般的苹果是不大喜欢，但如果说现在很多在网上非常火的，像什么新疆那个阿克苏，
0: 嗯
1: 啊，冰糖心苹果啊、嗯、还有四川的那个什么丑苹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也挺愿意的哈。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哎，苹果有哪些品种呀、嗯、然后怎么去挑选这个甜苹果呀。因为这不是咱俩说哈，因为最近呢很多的新鲜苹果不是上市了吗？然后呢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叫李威，他做客了一档健康科普栏目，就苹果的一些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其中他就说到咱们国家常见的一些苹果的品种，有一个叫嘎啦，反正我身边的人说它是嘎啦
0: 嘎啦，就那种小小的、嗯、有点像海棠果的那种嘛。
1: 那这是一种早熟的品种，其实是八月份就已经逐渐的开始上市了，八月到九月是集中上市的时期、嗯、它的果肉是非常的脆爽，口感酸甜，就像你说的，
0: 像海棠果偏小
1: 一点，比较小，对，普遍是比较小的、
0: 那种苹果我不是很爱吃
1: 啊，这种不喜欢。
0: 怎么说呢，它的果肉有点硬
1: 哦、
0: 然后就是它因为果子很小嘛，
1: 嗯，
0: 像我们这种嘴稍微大一点的咬一口它都能见到核了、就还要吐，所以我不太爱吃。
1: 是，
0: 感叹号说了、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花牛苹果、来自甘肃天水的、这个、麻辣烫也很好吃的，这个
1: 很好吃吗？
0: 我在想麻辣烫配这个花牛苹果应该很好吃吧。它主要是什么呢，这个花牛苹果它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它放的时间久了、它会有点面面的口感、因为我喜欢吃这种啊、一般是九月下旬成熟，
1: 绵软的那种口
0: 感。 对绵软的、香气很浓郁、很适合老人和小孩。
1: 对
0: 老
1: 人和小孩牙口都不大好，适合你这种几百个月三四百个月的小孩。
0: 主要是喜欢吃那种绵软的口感。
1: 还有一种叫富士苹果、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红富士。对，大家提到红富士可能脑海当中就有一个具象的一张图片出来了、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像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我也不清楚，像什么新疆的那个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四川那个丑苹果，他们其实都属于红富士这个大的品种
0: 啊、
1: 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主流品种。
0: 烟台阿克苏、还有丑苹果都是红富士，
1: 它就不用说了、脆甜多汁，果肉紧实。就我不是很喜欢吃软绵的，但是呢也不喜欢那种太硬的，我喜欢脆一点的。
0: 那我还是喜欢面一点的。自行留弹炮说苹果神话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倒不是说它神话了，不是说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们。他只是给他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标语。嗯。花旗豆地主说，说到吃的，菜市场门口的葡萄好便宜，10块钱3斤，阳光玫瑰，
1: 现在已经便宜到这个程度了吗？
0: 之前刚上市的时候，好像是100多一斤。
1: 几年前，对，挺贵的，什么79、89，
0: 对对对，很贵。就我们没有我们中国吃货打不下来价格的，
1: 是。自行榴弹炮还说它的最大优点储存
0: 啊，耐储存，
1: 这个我们对也会说一说的，
0: 是是啊。除了这些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主流品牌哈、品种的这个苹果之外，还有一些新品种啊，比如说瑞雪，瑞雪苹果呢是10月中旬才成熟，现在还挂在树上啊，果面呈这种淡金黄色啊，口感呢是清甜脆爽，反正这个我没吃过，
1: 这个好像挺贵的，
0: 新品种嘛，刚出来对吧，大面积种植可能价格就下来了。还有芹脆苹果，它是在9月中下旬上市，大果型，酸甜可口啊。还有进口品种，我们在超市经常会看到的，
1: 听过那个爱妃
0: 啊，爱妃对吧，还有那个乐奇火箭果，就是一个桶装的、好多小苹果，新西兰的那种小苹果，
1: 它那个红红的，
0: 对对对、有点像那种，反正很好看颜色，就是这些其他品种呢，其他外来的一些水果也丰富了市场的选择，
1: 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子。我有一次在街上一家超市看到了那种青苹果，但是它是一盒，你知道吗？如果它是散卖的话，我就很想买两个回来尝一尝，因为很多年没有吃到这种，它是有点酸的。反正我小时候吃那种青苹果，它是有点酸的，酸的。然后它的果肉呢，不是那么的软绵，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脆硬，口感其实挺好的，只不过它有点酸。我小时候吃的就会觉得酸牙。还有一种黄黄的，是面苹果，特别特别的面，那个就是我小时候如果家买了那种面苹果，我是不爱吃的。
0: 我喜欢吃面苹果，
1: 但是我身边很多同学确实很喜欢吃，有一个男同学特别特别喜欢吃面苹果。
0: 感叹号问有没有喜欢青苹果的，
1: 很多人都会喜欢吧，青苹果乐园。
0: 我是觉得青苹果哈，就是单从颜值上来说，它是所有苹果里面最好看的，
1: 也可能是因为红的看多了。
0: 我吃过那个王林也是青苹果啊、王林不是就苹果里面比较贵的一种品种嘛，那个是介于就你喜欢吃的脆的和我喜欢吃的面面的，它是中间的哦，它比较平均。
1: 对，我觉得青苹果就是那种它有一点面，但它又不是很面，但是它面的同时会有点脆度。
0: 我买的那个王林苹果，讲真的是挺贵的，一个苹果好像是11块钱还是17块钱、就一个，因为很贵嘛，单价就很贵。然后我也没有吃过，我想买一个来尝尝，然后就买了一个，好吃是真的挺好吃的，
1: 但是贵也是真的贵。
0: 对，简单快乐说很贵的进口苹果是什么品种，刚刚
1: 说
0: 了
1: 什么爱妃呀、乐奇呀、之类的，反正你去水果店看，那贵的很有可能就是。
0: 欢喜的地主说苹果现在吃不了啦，咬不动。
1: 他说他小的时候到处换苹果
0: 都是
1: 青
0: 苹
1: 果，
0: 然后他买了一个小紫鸡儿，还准备
1: 拍了一张照片，
0: 准备搞一个毛豆炒鸡。
1: 他说这个鸡是20块钱一斤。
0: 他说现在阳光玫瑰都烂大街了，我们这边农村里田里都是这个葡萄，价格还打不下，10块钱3斤，哎，
1: 还要打不下来吗？
0: 我跟你讲，你要是
1: 你还要怎样？不是他卖给你，再给你10块钱？
0: 不是，欢喜豆地主，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10块钱3斤真的已经很便宜了。你想想看，
1: 很便宜啊！
0: 人家农户种葡萄也很辛苦啊。
1: 对啊，一年你要
0: 可能一年就靠一季这个收成了。
1: 是的啊，
0: 真的，古建商农不能太便宜。
1: 他尤其是种养殖，其实花的精力非常非常的大。
0: 对对。
1: 而且你很担心
0: 它，
1: 因为一些
0: 承受自然风险的能力，
1: 一些自然风险和病虫害的影响，
0: 是是是。
1: 哦，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价格已经打下来，这个价格已经跌穿地心了，不过可能现在已经是违纪了吧。
0: 那就好，你这样说的话，怕农民伯伯要揍你。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
1: 都是他
0: 一个人说的，也不能让农民伯伯太伤心哈。
1: 他说主要是现在跟风，你种什么我种什么，才影响了这些价格、
0: 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市场上大家看什么好卖，
1: 对，
0: 你就会去扩大生产。
1: 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当他发现这个可能赚不到钱的时候，
0: 正常的经济现象，
1: 自然就会有人去转一个赛道了哈。这很正常，
0: 这是属于经济学范畴里的市场调节范畴哈，都是这样。
1: 好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去挑选甜苹果，怎么去挑选面苹果。
0: 接下来的一首歌《你的背包》。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0啦。木马大王听到了他的歌，觉得好开心啊，他说 nice，
1: 嗯，
0: 简单快乐，说我们北方用小麦换苹果，换西瓜，换土豆，小麦能换好多东西，
1: 对，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小麦或者是水稻哈、去换，
0: 是的，嗯，欢喜豆地主说今天估计我能完整的听完你们的节目，好长时间了，唯一的一次花生苹果，不就是面的花生苹果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我们刚没说到花生苹果，我们刚说的是花牛苹果啊，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
1: 学不会伪装，说能不能放一首马美如的歌？
0: 还要我
1: 等
0: 多
1: 久？等不了多久的，
0: 因为很快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我们国家常见的一些苹果的品种哈，虽然你看、你看大家这个参与度还是很高的，虽然平时不爱吃苹果、但是由此可见这个苹果还是非常深入我们的生活，
0: 刚不说了嘛，它耐储存、这个是一年四季我在水果店都能看到的水果。
1: 我跟你说，我一般

0: 是不会想到买苹果。什么时候会想到买苹果呢？就是这段时间感觉肠胃有点不大好，
1: 哦，
0: 有点便秘的时候，我要开始买苹果了。每天吃一到两个，就这样吃个两三天就好了。
1: 我一般去水果店不会主动买苹果，
0: 是吧？
1: 因为我不爱吃苹果。
0: 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还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苹果，又或者吃到特别好吃的苹果，它太贵了。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水果，我觉得对于苹果，大部分人哪怕你喜欢吃酸的，也得要有一点甜度，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挑选甜苹果。
1: 对，苹果怎么挑呢？
0: 首先就跟买很多水果一样啊，要看外观。
1: 无论是看人还是看水果，我们都是要看它的外观的。虽然说心灵美更重要，
0: 是，
1: 但是
0: 相由心生，是吧？
1: 但是毕竟嘛，是吧？你第一眼看到的肯定不会看到他的内心，对吧？
0: 第一眼
1: 看到的
0: 是
1: 外观，
0: 看外观。
1: 那种。那个歪瓜裂枣的，对吧？你一看你肯定就不喜欢呀，你肯定要选，
0: 但是
1: 看选那种周周正正的长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当然选水果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外观，看与人接触，当然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后面需要长期的接触，如果说是相亲或者是工作的搭档，那还是不要完全是太过于信赖这个第一印象，
1: 对，
0: 因为怎么说，虽然相由心生，但是道貌岸然的也不少，对吧？好，我们说回看外观哈，怎么去选甜苹果？那么外观呢，有一些苹果上面是有条纹的，
1: 对，
0: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1: 那条纹越多，说明自然光照越充分，比那种通体全红均匀的可能要更甜一些，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得分品种，那有一些品种它就是通体全部都是红色
0: 的，对，它不是那种有条纹。
1: 不是那种有条纹的品
0: 种，这种就不在其中哈，不在讨论的范围。
1: 还有我们要看那个苹果饼和果脐，
0: 那个小小的把，
1: 它的周围凹得越深，甜度往往更高，
0: 就是两头嘛。
1: 是的，但我不喜欢那种凹得深的，因为这削皮啊，就
0: 麻烦，削不到里面
1: 去，还得挖一个孔，很麻烦。
0: 是，
1: 还有就是果皮微带颗粒感的啊，表皮有那种淡黄的蜡点的，手感粗糙的一点的哈，就说明日照充分啊，更甜一些。
0: 是，
1: 太光滑的反而不太好哈。
0: 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掂一下
1: 啊，
0: 看看重量啊，同样大小的拿起来更沉的，一般就更甜。
1: 那肯定水分更多嘛，
0: 对，
1: 这个我们挑柚子的时候也是，
0: 对，水分更足，密度也会更高，所以这样的糖分往往也更高。第三个就是按一下它的硬度，太硬的，
1: 一般不都是硬的吗？
0: 硬度也分太硬的和刚刚好硬的，反正你对比的话，你就能够感觉得出来啊。这样说可能大家觉得那都是硬的哈，
1: 太硬的话可能还没熟，
0: 对，
1: 酸，
0: 对，软的话就不够新鲜。软的话，其实它上面就是你在家放久了，你又会发现它会软一些，
1: 软一些，
0: 然后尤其是两头，
1: 皱，
0: 对，皮会有点皱哈。第四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去闻一下它的香味儿，凑近的话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的，甜度普遍很高，那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学那课文《上甘岭》上面那一个苹果，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的酸，第五个就是看产季啊，秋天啊，
1: 现在。
0: 对，九到十月份啊，
1: 季节，
0: 对，这个是主要苹果的一个主要
1: 产期，上市的季节，
0: 对，那在这个时期的苹果呢，糖酸比会更均匀，比反季节储存的更脆甜一些，
1: 是的。哎呀，这个是甜苹果的挑选技巧，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面苹果怎么选。
1: 面苹果怎么选啊？这个面苹果呢，主要呢还是要看品种的，就是同一品种成熟度啊，跟存放时间也会改变口感。有的苹果，比如说它是面苹果，
0: 对，
1: 但它刚摘下来比较新鲜的时候呢，它是脆的，
0: 对，
1: 就放一段时间它才会面。
0: 就有的它是基因里头，它就是一个面的，有的是后来放久了，
1: 对，
0: 才变面的。
1: 对，你看，有天生就是面苹果的，你拿到的时候它就是面的。
0: 是
1: 有黄元帅，我们这边叫黄金帅，
0: 哦，
1: 这个是在超市里有，你看着黄色的那个就是啊，红心还有花牛啊，这个都是面苹果，花牛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常送的、那个、
0: 刚刚谁说的那个花生苹果，花牛，
1: 它叫花牛，对，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这个花牛就是我们圣诞的时候送那个平安果，但是它的皮是有点厚的，
0: 那放久了口感会偏粉的呢，
1: 有国光。
0: 嗯，
1: 有红玉，有秦观等等等等， 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哈，是我每次买都是这种天生是面苹果的，嗯，那种放久了才会偏粉的，我不太敢买，因为怕就是万一不是呢。
0: 不是刚刚有一位朋友说苹果很耐储存嘛？
1: 啊，对
0: 对，所以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说这个苹果放那么久都能放，感觉不大好。有的人说我放了大半年了，
1: 还没有坏。
0: 对，所以有人就问了，放了很久的，放了一年的这样一个苹果能吃吗？

0: 解答一下哈，这个是教授来解答的。他说苹果大多数是秋天上市哈，
1: 嗯，
0: 春夏市面上买到的大多就是冷库恒温保鲜储存的苹果。
1: 对，
0: 因为苹果本身也很耐储存，再加上现在这个
1: 冷库
0: 保
1: 鲜
0: 技术应用的很广泛，所以通过这些科学的方式就可以延长它的保鲜期，
1: 嗯，
0: 甚至可以做到全年供应。
1: 对，
0: 那么营养价值上跟鲜果是相差无几的，可能口感上确实有些差别。
1: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在买苹果的时候哈，包括网上它会有一些声音说，哎呀，你挑苹果你要注意，不能买到那种打蜡的水果啊。
0: 嗯，
1: 你看苹果
0: 还有说它都打蜡什么什么的，
1: 对，说哎呀，这个苹果能保存这么长时间，它一定是打过蜡的。
0: 嗯，所以打蜡是怎么回事？
1: 打蜡我们要分两种情况。
0: 嗯，
1: 一个是天然果蜡，苹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哈，啊，表皮会自然的分泌出一层果蜡。
0: 嗯，
1: 这个是可以锁住水分的啊，抵御外界的一些微生物入侵，所以才能够让它的保存时间那么长。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人工食用蜡。
0: 嗯，
1: 国家允许的这种食品级的蜡啊，它可以保鲜锁水，也是耐储存啊，适量使用是安全的啊，国际上它也是允许用于水果保鲜的。嗯，就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是，也正因为苹果上面可能会有这种人工打蜡嘛，所以很多家庭啊现在吃苹果的时候都会要去削皮。
1: 对，
0: 那我很小的时候呢，大家都说不要削皮。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连皮吃能够摄入果皮当中的一些营养素，营养价值确实会更高。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你担心农药残留，你可以用清水浸泡之后再用流动的水在水龙头底下彻底的清洗。
1: 嗯，
0: 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当然你就可以削皮吃。
1: 哦，
0: 啊，因为削掉皮就可以把那种可能残留的
1: 农药
0: 病菌完全给它去除掉。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嗯，
1: 各有优点。
0: 对，
1: 阿迪，那你平常倾向于吃皮还是？
0: 我不喜欢削皮。
1: 我喜欢削皮。
0: 嗯，我不喜欢，我懒。
1: 我觉得削皮的过程是一种非常解压的过程。
0: 但是我不大想削皮。
1: 欢喜豆剧组说，我记得苹果不都是放在地窖里面的吗？现在收了，然后来年春天就上市，价格也还可以。陕西那边的苹果好像都是这样的。他现在是有冷鲜技术哈，放冷库里保存。
0: 嗯，
1: 他买了一提20块钱的
0: 啊，那个阳光玫瑰
1: 看起来好新鲜啊。
0: 嗯，他买了
1: 10块钱，
0: 在路旁边买的。
1: 是的，
0: 好的，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
1: 再来听一首歌，学不会伪装来催了。
0: 嗯，他说还要我等多久？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还要我等多久，送给学不会伪装，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4喽。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刚好来了一个非常契合主题的、
1: 简单快乐说、想听15
0: 的月亮，
1: 欢喜斗地主说
0: 还有一种苹果皮、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呢？
1: 苹果皮腌制的
0: 像幻梅干一样，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0: 我也没什么太大印象，
1: 所以他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再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苹果不一样的吃法哈。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叫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哈，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在一天不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会消减。
1: 这只是坊间的说法。
0: 晚上吃毒苹果是白雪公主的后妈喂给你吃的吗？
1: 其实并没有哈，从营养价值上来看，在一天任何时间吃都一样，只不过晚上吃了可能你会有点撑，你要睡前的话、
0: 是的。
1: 那么就像刚刚欢喜豆地主说苹果皮腌了像话梅干一样的那种，我好像没有怎么吃过、但是苹果确实还有一些不同的吃法。
0: 除了这生吃还能怎么吃呢？
1: 烤苹果呀。
0: 烤苹果
1: 在烤箱里头，180度烤20分钟，当然你可以根据这个苹果的大小哈，有的可能长一点哈，这样的口感会更加的软绵香甜，
0: 但是
1: 比较适合冬天。
0: 阿迪，这个烤苹果肯定会糖分很高，就跟烤榴莲是一样的，因为它
1: 确实
0: 水分被烤走了，对吧？
1: 它主要对它水分流失，就是同等质量下热量会更高一点，所以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减脂人群要适量的去吃。
0: 我还是食用新鲜苹果吧。
1: 当然还有很多会做那个蒸苹果，蒸苹果给小朋友吃。
0: 对，这个蒸苹果啊，就之前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哈、说这个蒸苹果呀，就直接啊带皮切成小块放入碗里面隔水蒸哈、这个蒸熟之后呢，因为苹果里面有果胶哈、蒸熟会释放得更充分，能够温和地保护胃肠道黏膜，对老人、孩子和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是很好的。
1: 主要是我觉得蒸了之后好像稍微酸一点哈。
0: 还有他们说就是炖牛羊肉、炖排骨的时候
1: 放
0: 苹果
1: 去腥，而且肉质会更软。
0: 对对，这肉质会
1: 更香。对，就像咱们东北那边、包括朝鲜韩国、他们那边就做那个泡菜的时候
0: 会放
1: 那个苹果和梨打成那个泥然后放进去。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中秋节炖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放苹果一起炖。
1: 哦，我上大学还有同学喜欢喝那个苹果醋。
0: 苹果醋我不喜欢喝。
1: 确实也有苹果干哈，可以买来尝一尝哈。但是我们讲的苹果干是脆脆的那种干，不是他说的那种像话梅一样的、那个像话梅一样的我没有吃过。
0: 那个山姆不是有一件非常受欢迎的零食，就是一个苹果干，他们都说很好吃、但我没有吃过，因为我本身就不爱吃苹果，再让吃苹果干我就更不爱吃了。
1: 那么三天假大家有什么想吃的苹果类型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吃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先祝大家
0: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15的月亮
1: 送给大家，也送给简单快乐。
0: 好的，那我们就节后再见喽。
1: 再见啦，拜拜。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4: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元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1: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5: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1: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三层的佛香阁。
5: 别说三层啊，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1: 咱们上去看看，
5: 好吧？走，看看去。
4: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5: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6: 不知道。
5: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
6: 哦。
5: 擦菜那擦板子。爱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4: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1: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5: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碗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的，
1: 对，
5: 所以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1: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的。
5: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什么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1: 它不可能就叫铜亭吧？它一定有自己的名字。
5: 其实铜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
1: 叫
5: 宝云阁。对，然后呢，

0: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钿。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鼎了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啊、哦，像一个四长八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叫做铜鼎。
1: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铜窗的状态。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2: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
3: 哎，有想法。
0: 它有200多吨呐、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要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3: 对，
0: 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4: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
0: 非常高级的工艺，待会儿你们进去再慢慢体会。
3: 好，
0: 走，
3: 我们进去看看
0: 去。

0: 老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铜的一个大桌子，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
3: 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0: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4: 人名
2: 好像上下照工种分的，
4: 好像确实是有木工还有错工呢。
0: 这边也有
5: 巴拉酱，
0: 是什么呀？
6: 我们也不知道。
0: 罗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发拉酱。
1: 你还认错一字儿。哦，那叫波辣酱。这个波辣酱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4: 对，
1: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波辣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4: 化，
1: 一加热就化了。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你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筑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这个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蜡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2: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1: 对对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4: 不同工种。
1: 另外，对，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住在上头。为什么这样知道吗？
2: 对呀，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1: 当年呢就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也非常难得。
2: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0: 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子呢？
1: 啊，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0: 对，铜钱嘛，
1: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嗯，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2: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3: 哎，老师，
1: 哎，
3: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
1: 嗯，
3: 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1: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岩呀？
3: 我们刚刚数了
1: 四层岩，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岩，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0: 对呀。
1: 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四层，里头其实是三层。
0: 嗯。
1: 哎，叫明四暗三，所以它在结构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3: 好啊，好啊，
0: 走。
1: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
0: 哦，
1: 九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八层的时候，它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0: 对，
1: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你能看得很清楚，这佛香阁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啊。
0: 好，
1: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是铁立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3: 有多高的树？
1: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0: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1: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2: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1: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0: 是，
1: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了。
0: 哎，啊，
1: 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0: 这好找吗？
1: 哎，找找看吧。
0: 找找找找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3: 我觉得那个前面有只老虎，有点像。
0: 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4: 好像说立捧九宝塔的那个。
5: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0: 哦，哦，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
5: 嗯，
0: 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娄老师，
1: 哎，
0: 他们猜了好几个哈，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1: 就是那个戴帽子。
0: 哦，米米找对了，
1: 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 这个

0: 都差不多，
1: 是，
0: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1: 戴个帽子，
2: 对，
3: 穿着也不一样
0: 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然后呢，哎，一是把自己的形象千古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念
1: 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0: 对，
1: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0: 对，
1: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颇具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0: 体量这么大，这么的精美啊，成本造价有多高？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
1: 了，哦，比它要大得
0: 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至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这幅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羡慕 啊！希望有一天我们淑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走，
0: 希望吧，走吧，
1: 走吧。
4: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1: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课文中为什么会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3: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
1: 你好张老师。
5: 你好。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6: 大海。
7: 不知道。
3: 有点远。
7: 我去的是到圆明园了呀。
5: 圆明园是一个去向，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丽桥。秀丽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1: 没错，
8: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元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那么颐和园里还有哪些地方体现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髓？明天我们将继续跟随颐和园这篇文章，探索这座美丽园林里的好去处。
4: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

0: 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57岁的罗光长家住四川省成都市的寿安镇。2019年12月10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他的母亲被车给撞了，现在昏迷不醒。
7: 你到那现场的时候，你母亲还有意识？
8: 还没说话，但是他还说了话嘞，但是就是说不清楚哈，说话。我打120了，最后抢救一段时间哈，可能有10来半个小时吧，无效，没事了，然后就宣布可能就呼叫停车。
6: 这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成都市温江区温玉路寿安段248号。接到报警，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这是当时的执法记录仪所拍下来的视频资料。
9: 人躺到哪儿的？
10: 人在这位置的。
9: 人躺到这儿的。
11: 你确定他好就出的门？
10: 这个前两个媳妇儿老三，人家我们亲家给我打电话之后都在，我看哈之间都在前两个媳妇儿。我你贴哈监控嘛，你看哈把他提的，然后把监控提取出来。
11: 等会儿你们家属要到交警队来，到时候他们那个把你们所有的收集到的情况全部反映给那个重案组。
12: 那个人哪里？那个女媳妇儿哪个？
13: 家属就想问一下，现在是有没有监控可以查到这个人？
11: 专门遇到有了，
12: 专门查一下。他们现场，先把现场看看吧，要不也不来噻，好不好？
14: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报警人在现场，然后他给我们陈述说，他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看着人躺在地上，然后旁边有个伤者推行了一个手推车，然后当时报警人就直接打电话报警，然后说的是这个人应该是被车撞了，但是车子跑了。
15: 但是谁撞的，他也没有看到。
14: 他没看到。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事故当中被撞身亡的这名老人名叫周碧华，时年82岁，就住在离事故现场不远的村子里面。据报警人说，当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周碧华老人时，天才刚刚亮。 这么早老人要去干什么？又是谁撞了他，然后逃逸了呢？
6: 正在喝水的这位老人就是周碧华的老伴儿，妻子的不幸离世给了他

0: 他重重一击。从那时起，他整个人都萎靡不振，天天坐在床上，什么话都不说。孩子们看了很心疼，但劝来劝去都不太管用。
1: 母亲说过后来，这八十几人嘛，啊，他就缺个本了，过他就身体很差，好像吧。
2: 那你母亲那天早上去干什么呀？那么早？
1: 他卖菜，他们就说，他们我们母亲他们呢，他们喜欢劳动，他们劳动呢就说，他们我们父母亲啊种点菜，他们就说他们便于自己劳动的也好，吃的好点噻，就卖点小菜啊，卖耍嘛，噶，就是这意思。
0: 罗光常说，他父母都八十多岁了，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为此他们兄妹都劝老人不要再劳动了，没有钱他们给。可是一辈子在田里劳作的父母闲不下来，非要种点小菜拿到集市上卖，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补贴家用。
1: 我们管他了，几日没就管了，管他也管他，都喊他不买菜，还有我锻炼身体。
0: 当然，周碧华老人也不是天天都去卖菜，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产量，一般每周去个一两回。按惯例，每次去卖菜，周碧华老人都要早早起来，然后摘菜装车，推着自己的小推车到2公里外的集市上售卖。事发前，周碧华老人在出家门时大概是早上6:15，此后没多久他就被车给撞了。
3: 在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就是伤者推行的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但是现场没有逃逸车辆留下的碎片。根据痕迹来看的话，偏向于就是3轮以上的车辆。
0: 勘查现场时，周边群众都表示，他们没有看到肇事者，也不知道是谁撞了周碧华老人。而在事故现场，由于没有公共探头，侦查员也找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来还原这起交通事故。
4: 不管他是多大年龄，这个人那个这个生命权啊，不能剥夺他生命权。逃逸案件的侦破中，我们始终秉承了这一点，就是说，不管他身体怎么样，不管他多大年纪，他今天。他存在，他的生命在，那就要保证他的生命权。
0: 温江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案发后，他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沿着温玉路往回追查，希望有所收获。
5: 领导的重视下吧，温江的这个天网建设从2016年的350多个天网增长到现在的2100多个，对我们的破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事发地没有天网拍摄到这个事发的整个过程，它这个路段上嘛，两头都有天网，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然后来筛查这个嫌疑车辆。
0: 调查中，侦查员发现，在来路方向距离事故地点1公里处有一个公共探头，他们第一时间调取了里面的视频资料，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车辆。
4: 我们看到老人推的手推车这个过去的时间来看，然后因为他过来路的监控那个时间，然后我们计算得来，然后在监控中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一个机动车小车，然后它在这个时间内比较符合这个特点。
0: 因为交通卡口抓拍到了这辆嫌疑车的车牌号，以此为线索，通过查询车籍，侦查员查明这辆车的车主叫杨刚，30岁，温江本地人。
5: 当时我们说实话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然后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已经是快要侦破了，然后也把这辆小车的这个车主，然后列为了重点的嫌疑人员，然后进行开展工作。
0: 这位就是那个被警方怀疑的车主杨刚。事发当天上午，侦查员把他叫到了交警队了解相关情况，得知警方怀疑自己撞了人，杨刚急忙辩解称他不是肇事者，真正撞人的是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
6: 我在跟他那个车子后面，我看他是撞那个东西，当时不晓得是人，因为开过了之后，我看到一个老人，只看的时候老人倒在路上的。当路上我就把车子开过去停他前面，因为当时流量我比较早，因为天还没亮。当时我看他车子开始走了之后，我就跟他撵，我就跟他追。
4: 机动三轮啊，他是典型的逃逸，在逃逸的过程中，由于顾及到后面一直有个车在追他。中间就是说挑头，就是说分别往2个方向两次逃跑，然后都忌惮这个驾驶员一直在追击他，然后不得已这个驾驶员就把这个车又挑头驶回了这个案发现场。
0: 当然，这只是杨刚的个人说法，他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杨刚说，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可以为他作证，因为整个事发过程都被行车记录仪给拍了下来。视频显示，2019年12月10日早上6:30，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温玉路上，突然他撞倒了一个物体，因为车速太快，杨刚也没看清楚被撞的是什么。
6: 当他撞了之后，我可能往前走有20-30米的位置，我就把车停路面上了，我准备下来看一下，然后结果我还没下车，我听到三轮车声音了，他就拉人就走了，然后我又把头车出去看啊，后面已经没得三轮车了，我在旁边是他，我在跟他讲的。
0: 一看这辆三轮车撞了人要逃跑，杨刚急忙开车去追，这时三轮车的驾驶员似乎觉察到了有人在追他，急忙从温玉路上左拐，拐进了一条乡间小路，杨刚也顺势拐了过去。
6: 当时追的过程中，他是追下去走到我们那个街上十字路口，他打个左拐，我就跟他撵，然后撵了之后他打了两个条，然后他看到我一直跟着他的，他又跌回来。
0: 逃逸时，因为杨刚一直驾车在后面追，三轮车的驾驶员迫于压力又掉头返回了肇事现场。这期间杨刚是一直跟着他，怕他再跑了。
6: 追回之后，他让我喊我的师傅帮我抬一下，我才判断他这个女的，所以当时他戴头盔，然后才穿雨衣，所以就是看不起，根本看不起他是，如果是他不说话，根本不晓得是男的还是女的。
5: 没办法返回现场，把那个死者扶起来，坐在旁边，坐在路边。然后这个驾驶员看见他竟然回现场了，然后想到自己本来也着急的上班，然后就离开了现场。直到我们找到他为止，他都不知道这个嫌疑人返回现场之后都又跑了。
6: 因为我提醒过他，我说哎，直接打救护车。因为万一哎，当时我当时也不晓得有那么凶，我说哎，万一让人送了医院了，还有抢救机会。要不，因为毕竟老年人岁数也大了。当时我就这样子想的。
7: 之后因为着急去上班，杨刚在事故现场没有过多停留。离开时他特意嘱咐肇事者要主动报警并对老人施救，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之后，对方再一次逃离现场。这个肇事者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二次逃离呢？
0: 此时从目击证人杨刚那里，温江警方获得了三个有用的线索。一，肇事的是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二，驾驶员是一位女性。三，三轮车上装的是苗木，估计是到附近市场上展示或贩卖。
2: 他年龄多大呢？
6: 年龄看不到，因为当时他说的时候他头盔也没取下来。我是感觉他应该不是我们当地人，因为如果是周边的话，他骑三轮车，如果是走小路，因为我车子根本赶不上，有些小路车子开不过。
0: 温江位于成都市的西部，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也是我国有名的苗木基地。辖区内有20多万亩的各式苗木，产品远销国内外。而为了销售这些苗木，一些人会拿着样品到市场上展示，来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
4: 肇事载重货三轮，它的后面放的有所谓的小的苗木，它根本不是去拿到市场去卖的，它只是作为一个样品，它作为一个中间商，如果在市场上有人看上了这些东西，它会把人带到就是说种植这个苗木的这个基地，中间赚取所谓的差价，以此为生。我们就应该对它的职业刻画啊，我们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
0: 有了明确的侦查方向后，通过卡口的抓拍照片，侦查员很快就查明了肇事三轮车的车牌号，他的车牌号为川ARN859。然而通过这个车牌号进一步查询时，侦查员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4: 我们通过交管系统然后查询，这幅牌照是在距离案发当时之前4年了，然后已经是在都江堰市玉塘镇已经报废了一幅牌照。
0: 原本侦查员想通过车籍查询直接锁定这个肇事逃逸者，但没想到对方用的是一幅报废的牌照，这让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困境。虽说如此，侦查员还是积极拓展思路，拉长时间线，主动调查这辆三轮车以往的活动轨迹。
4: 我们仔细翻看了，因为我们卡口照片最多保持7到6个月，我们结果我们发现 它不但是冬天戴全盔，连夏天都戴全盔，你根本就无法在照片里面看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连脸。

0: 了，看吧。
1: 所有的抓拍照片中，这个肇事逃逸者都是戴着头盔，根本看不清他的正脸。这个人到底是谁？多大年纪？侦查员无从所知。没办法，他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拿着肇事车辆的视频截图，到苗木交易市场进行走访调查，以期有人能认出这辆肇事的三轮车。
0: 就是整个市场也比较大，人员比较多，然后流动性也比较大，监控达不到一个覆盖作用。他车辆停放的位置和他人最后摆摊的位置，那个是无法核实的。
1: 因为这个缘故，侦查员在苗木交易市场的走访排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回过头来，他们只能把调查的重点放到三轮车的活动轨迹上。
0: 他的车牌不管是真牌还是假牌，只要他过过我们的卡口和智能交通，他就一定会留下照片。案发当天我们把这个事做不成，也就是无法突出找嫌疑人，我们就不断地往前刻画。
1: 视频侦查时，侦查员发现这辆肇事的三轮车在2019年12月7日，也就是案发前3天被抓拍到了。当时嫌疑人驾驶这辆三轮车到寿安镇的一个苗木市场去赶场，以此为契机，侦查员借助天网工程和沿街的民用视频，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进行追踪，最后终于有所发现。
2: 发现他从华木交易中出来以后去了个干洗店，去了干洗店的话就基本上就摸清了他当时的一个生活规律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生态大道寿安段，抓拍照片显示嫌疑人12月7日那天曾把三轮车停靠在路边。
3: 警官当时视频追踪到这个位置，咱发现了什么情况？
0: 我们追到这个时候是其实已经是3天前的镜头，也就是说当时就那个天网看到他这个红色三轮嫌疑人，他经过了那个镜头，然后一直走到这个生态大道寿安段下面这个红色车子这个位置上，然后他停车，然后嫌疑人直接穿过了公路进入了这一块，他就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天网的范围了。然后我们就调取了这个民用视频，然后就发现他原来走进了一家干洗店。
1: 这是侦查员调取到的视频资料，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从生态大道走过来之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停在了一个路边小店的门前，此时他是两手空空。一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返了回来。这一次由于嫌疑人没有戴头盔，他的正脸被侦查员捕捉到了，
0: 才看到了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是个女性，至少年龄在50岁以上。我们在天网上看得清楚的，甚至于干洗店附近有一家所谓的酿酒作坊，这个他的监控我们进行了提取，是清清楚楚的显示他到这个干洗店是取了一件衣服走。
1: 调查到此，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干洗店洗衣服，顾客肯定会留下名字或联系方式。想到这儿，侦查员火速赶到这家干洗店，想从中寻找到有用的破案线索。
0: 他在把这个底单找到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农村厂镇上的干洗店，他的记录就肯定不像城里面这种记录的那么详实，他本身手写的，但是老板自己都没把这个女性啊，50岁以上女性那个名字啊，他自己都没辨认出来。
1: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送衣服时所留下的名字，侦查员只能辨认出前两个字为高明，而第三个字由于有涂抹的痕迹，具体是什么，连干洗店的老板也认不出来。
2: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都把它认了三个字出来，一个是中华的华，一个是光辉的辉，还有一个闪耀的耀。当时我都觉得非常纳闷，我就说这个字儿到底是个啥字儿啊？
0: 就那一个字，整个专案组我们一共6个人，一个晚上可能从这个9点钟一直到1点多一直在讨论这个字，总共列了可能不下10个字，然后划定重点，重点的字划了4-5个，然后对，一个一个进去筛。
1: 此前调查时，干洗店的老板曾提供这样一个情况：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都江堰那边的人，大概就住在紧邻温江区的崇义镇，因为此前送洗衣服时，对方好像说过一次。根据这个情况，再结合研判出来的那几个重点字，侦查员开始在户籍网上进行筛查。
2: 我们就是把这些人筛出来以后，又通过排除，然后最终还是发现我们这个和温江接壤的都江堰那边一个叫 高某某的一个女性，中年女性，有重大的这个作案嫌疑。
1: 通过照片比对，温江警方最终确认高明群为这起交通事故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随即侦查员赶往都江堰市崇义镇双土社区，讲明相关情况，请工作人员配合他们联系高明群。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接到电话后，他骑着三轮车赶到了双土社区办公室。
4: 我们今天就是说想问问你，这个是何三儿吧？我看前面拍到是2N85是的，是不是2N89？这个火山轮就是长期都是你来骑哇？啊？这个火山轮都是长期是你来骑哇？
5: 我个人骑，
4: 都是你个人骑啊？我就想问个事情。昨天早上6:31，在温江，就是说有没有啥特殊事发生？
5: 咱那灯那个车子那个我就让嘛，那灯飞亮了，我轻点让你了，谁知
4: 道？等于说他是推了个斗斗车，是不是？
5: 我别领着走也斗斗是我的，光看那前面一个人。
4: 那么对，你等于说你过去的时候听到咚的一声，
5: 哦，一点响。
4: 然后一句话，你能不能判断你撞个斗斗车了，或者撞个人了？
5: 我又不觉得，总像一个人进来，我又车子快点前了，我就停了，停到后头也给轿车，我就让他。
1: 犯罪嫌疑人高明群说，案发那天早晨，他6点多从家里出发，用三轮车载着苗木，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去贩卖。当时天还没有亮，路上黑漆漆的，途中碰到一个人推着小推车，看到后他紧急避让，但由于车速太快，两车还是发生了剐蹭。随后他停下来跑过去看了看。
4: 你就直直白白跟我说，那个人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5: 女的，老妞儿。
4: 好大年纪，估计。
5: 你不晓得，穿头发白了，兄弟。
4: 你就是头发白了。
5: 来，
4: 他穿啥衣服？
5: 你我也不晓得穿啥的衣服，你看。
1: 在案发现场，高明群悄悄地观察了一下周边情况，发现没有人。这时他抱着侥幸的心理骑上三轮车逃跑了。令高明群没有想到的是，此前从他身边开车经过的杨刚发现有人肇事逃逸后，就开车追了上去。
6: 每个人都在我的家里面，老人不为别人想，为了为自己想，如果都是看了事情之后不管的话，就这个事情就不好的，晓得不？但是我就这样子想的，我们微博做到一件事情，但是对这个老人他们家属肯定最好一个安慰。
1: 就这样，高明群骑着三轮车在前面跑，杨刚开车在后面追。逃跑时，高明群几次拐弯并掉头，试图甩掉杨刚，但都未得逞。最后迫于压力，他骑着三轮车返回了事故现场。
5: 那个老婆婆就扶着摔的，我把菜也给他捡一通看，我在一边旁边让他带去这边山上去了。
4: 然后
5: 他一走，我就跟着他走去了，我也下去了，就
4: 然后你就走，
5: 下的路那些我从来没经历过。
4: 对，哎，作为女同志，我李经理，但话说回来，你告诉我这个行为是不是错的？
5: 是。
1: 回到现场，高明群装模作样的来救治伤者，可等目击者杨刚驾车离开后，他再一次选择了逃离。原本当天高明群是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卖苗木的，撞了人之后他有些心虚，不敢去卖苗木了，直接骑着三轮车从小路逃回了家。
2: 他认为最开脱就是最解脱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他撞了，我扶过他，然后我把他菜给他捡好了，所以说我就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把人撞了，你要打120，你要报警。
1: 经查，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所驾驶的这个货运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购买后需要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和备案，上了牌照才能在路上行驶。可高明群购买了之后根本没有去上牌照，为了能上路行驶，2年前他从一个拾荒人手中购买了这副报废的车牌照。
4: 你有没有驾照？小车驾照有没有？
5: 我啥你都没有。
4: 等于说你什么执照都没得，那你这个就是无证。我现在很明确告诉你，无证无牌。当然这个牌照不算伪造，但是你挪用好牌，而且涉及交通肇事逃逸。
7: 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后来我们把逃逸车辆抓到的时候，就双方在这个车上面就是提取了他们那个油漆，然后最后送检的话做了个油漆的同一鉴定，最后鉴定结论是上面就是手推车上面留下的油漆就是逃逸车上面的油漆。
1: 讯问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明群带着民警指认了肇事现场。
8: 现在这个车子是不是你当时驾驶那个车子？然后车子哪个部位跟那个发生了接触？
5: 我女就偏离了，人朝这边边，我拿个切，我想东面
8: 的。哪个地方撞到的你的车子？你的车子哪个地方？
5: 转就这哪条撞的？就这条了，撞的。
8: 就这些地方嘛。那这个样子，你用手指到那儿。
1: 2019年12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之规定，确定高明群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周碧华不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拿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后，死者周碧华的家人想约高明群的家人谈谈，但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十分蛮横。
9: 也是没叫他来过，也没看望过，而且还语言伤害严重。我电话录音都在，电话录音他们对我们，对我电话跟他们打电话录音哈，我电话都录音都在。
10: 你放的是什么？
9: 放的是我打电话。
10: 态度好不好？
9: 就是不很听了，他骂骂声骂。我们就是弄点家里找找个面，其实我们啥啥想法也是有什么。你换位思考嘛。
11: 我需要人家换位思考，人不是我撞死的。不幸期间，他人撞死的，他就负的责任。还有这个事情，如果是你人发过来找我，他说是他的，我不得义务给他代赔。
1: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高明群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已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提及高明群，当地警方表示，原本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不懂法律，高明群选择了错误的应对方式。
2: 交通肇事吧，它是一个过失犯罪，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如果我们积极地对这个当事人进行救治而没有逃逸，可能根本就构不成犯罪。你比如说你无证啊、喝酒啊这些造成人员的死亡或者说是什么重伤，可能构成犯罪了。那么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在现场拨打120、110，然后抢救伤者。那么在后期的检察院、法院的认定上面，也会认为你有一个从轻的情节。
12: 一场交通事故让一个健康勤快的老人意外死亡，让他的整个家庭都承受了痛苦。让人遗憾的是，因为自私，三轮车驾驶人肇事后两次逃逸，让老人失去了及时接受救治的机会。而肇事人自己因为一次次的逃避和错误做法，让案件性质不断转化，最终自己也将承担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
1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
17: 推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

0: 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这个中秋节啊，刚刚放完假，那这个中秋节呢，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中秋节啊。通过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我们知道，游本昌爷爷走了，然后刘欢老师走了啊，所以这个中秋节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忘。我们熟悉的青春的记忆啊，又少了两张鲜活的面孔。那说到，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啊，游本昌老先生，93岁啊，没有病痛，也没有太多的告别。我看过他女儿的采访，说老人家走得很安详，最后这个两三天呢，没有怎么进食啊。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我们的这个第一反应可能是不太愿意相信，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啊，游本昌老先生一直不像一个真正会老去的人。前几年看《繁花》，90岁的游本昌穿着这个西装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说话很慢，却很有劲哈。再往前去翻他的这个自己的短视频，老人家会戴上那顶破帽子，摇着蒲扇，对着镜头啊笑呵呵地喊：“亲爱的娃娃们。”那作为这个80后，每次听见这几个字都很奇妙。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啊，大多数人这个工作、结婚、养孩子啊，开始被更年轻的人叫做老登。那到了游本昌面前呢，只不过还是个娃娃。那今天这个喜欢叫我们娃娃的老人家离开了。我们打开这个1985年的记功哈，会发现这个画质现在已经看上去很模糊，无法与今天的各类高清视频相比。但是当那个摇着扇子的人啊，这个提拉着一双鞋出场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还是会被牢牢地吸引住。破帽子歪戴着啊，衣服呢就好像穿了几年没有换过，一把这个很破的扇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走路的时候呢，这个肩膀呀还是一高一低，脚底下呢就像踩着棉花，晃晃悠悠的啊，偏偏呢又摔不倒，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济公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呢，是罗汉转世啊，但是历史上呢，却有道基其人哈，只不过形象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看到的多少有些差异。那济公呢，本名李修元啊，南宋绍兴年间呢，是生于浙江天台。他本来是宦官人家，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学富五车的大才子。但是当他见到官场的蝇营苟且之后呢，就跑到灵隐寺出家，这个法号道基。宋人记载哈，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和尚。他这个倡导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别的和尚呢，苦守清规戒律，但是他喝酒，他吃肉啊，举止很疯癫，说话做事呢，常常不按照寻常的出家人的样子来。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爱打抱不平，惩治贪官污吏，他能写诗啊，也能行医，经常无偿的给那些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啊做诊断。于是后来这个杭州的民间呢，就不断地传颂着他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人口口相传。那一个普通僧人呢，慢慢就变成了啊济公啊，这个最开始应该是济癫啊，那济癫呢慢慢的又演变成了济公。
那要把这样一个有极高文化修养啊，却选择把自己降到尘埃里，用疯癫来反抗虚伪啊，度化世人的大智慧者演绎出来，实在是太难了。如果演得很疯啊，过于夸张，就失去了佛家的这种底蕴；如果演得太神啊，脱离了老百姓，又没了人间烟火气；演得太正吧，形象就感觉假大空啊，成了庙里的泥菩萨。这个游本昌老先生后来回忆自己塑造济公形象的时候呢，专门分享过，他是从济公故事里抓到了一句话，说专管人间不平事，他觉得这才是济公。那济公为什么看上去很脏呢？因为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穿什么。那为什么疯疯癫癫呢？因为规矩到了他这里都不过是一句可以拿来开玩笑的话。可是有一件事情一定不能乱，那就是济公不会欺负老百姓。剧本里哈，这个曾经有一段说，济公呢用手啊抓了人家的这个馒头，结果呢因为手很脏，在馒头上就留下了几个黑黑的印子。因为没有钱，那老板呢只好把馒头送给了他。这个游本昌老先生看完 这一段之后呢，就摇摇头。他说："这个济公再疯癫，也不会啊白白的拿穷苦百姓的东西。所以最后呢，他要求把这一段戏给改掉了。那说到这个啊，济公那双破鞋呢，游本昌都琢磨了很久。开拍2集之后呢，他还没有完全找到济公走路的状态啊，这样的一个人啊，在这个四疯啊四癫这个之间呢，他应该是怎么样这个走路，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细节。那有一次导演呢突然喊开拍，这个游本昌就急着往前跑。鞋后跟呢没有穿好啊，就只能就这么啊，抵拉着这个鞋啊往前赶。这个跑着跑着呢，他忽然觉得哎，找到感觉了。他济公呢不是走在凡间的路上，而是游走在清醒和疯癫的这种边界。那把破蒲扇啊，扇走的也不是风，是人世间的虚伪和执念。那后来我们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啊，这个济公一步三颠，摇摇晃晃啊，这个脚呢，好像不好好落地啊，但是呢，他也摔不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济公走路的形象，就阴差阳错的出现了。那除了演技和这个仪态，老先生对妆容的要求也很严格啊，他这个要求自己的牙齿要画，脸上要抹上灰，衣服一定要破破烂烂啊，扇子一定不能太新，这是非常细节的东西。那脏得像这个人啊，原本就是这么生活许多年啊，这个而不是简单的道具的做旧。那今天看这些事情呢，啊，这个哪里会觉得这？只是演戏哈，分明是老人家在给这个济公这个人物一点一点的长骨头、添血肉。我们印象最深的这个还有济公啊那一场扮演阴阳的表演，那是济公呢被当成疯子啊，被人烧了自家的房子的剧情。他半边脸呢像是在笑，笑世人的愚昧啊，笑物质的虚无；另一边呢又压着悲伤啊，眼里含着泪，哭世人的可悲啊，哭众生的苦难。据说呢，光是这样一个表情，游本昌就苦练了3个多月。那还有一场挨打的戏。这个群演呢，因为下手太轻，镜头下的效果呢不是太好，于是这个老人家呢，这个游本昌呢就让对方不要装样子哈，要真打，这样呢拍了一遍又一遍。家里人当时到剧组来看他拍戏啊，站在旁边呢都心疼得掉眼泪。还有夏天拍吃肉的这个镜头，因为道具放久了就会变得有味道，那镜头一开呢。这个游本昌脸上要演出那种极其享受啊，那种啊，这个极其贪婪的表情。他大口的这个嚼着肉，边吃边狂笑。
那导演没喊停呢，他就要一直演，把这种酒肉和尚的形象呢刻画得入木三分。等到导演喊停了啊，他终于忍不住，就立马转过头，蹲在角落啊，把嘴里这个已经变质的臭肉吐掉啊。这有时候这个吐到胆汁都快出来了。那这些行为放在今天呢看呢，显得好像有一些愚笨啊。如今拍戏呢，有替身，有特效啊，有很多不伤害自己的方式啊去演绎。但是游本昌那一代演员好像都死认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演绎并非作假啊，要想看的真实，首先得演的真实。1985年《济公》播出的时候呢，游本昌已经52岁了。但是在这之前啊，他演了大大小小79个角色，大部分没有名字啊，都是配角，更没有台词。《济公》是游本昌啊饰演。

的第八十个角色。那济公爆火之后啊，他没有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这种畅快感啊，仿佛本该如此。他有一句话啊，说的特别特别的至情至理，说只有长期积累才能偶然获得。这句话从九十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啊，没有一点鸡汤的味道，因为他确实坚守了三十多年。后来游本昌还演过很多形象各异的角色啊，红衣法师、繁花里的爷叔啊，在本该颐养天年这样的年纪，他依然在为自己的热爱在奋斗。更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呢，反而越来越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他会使用智能手机啊，拍短视频啊，会玩很多网络上的东西。看见年轻演员紧张，他会先开玩笑啊。年轻人问他一些人生的问题，他很少板着脸这个训话。2024年，他已经90岁了啊！他总是在短视频里出现，每次视频一开头，他总是带着那种极其慈祥又透着一点儿这个古灵精怪的笑容啊，操着那口清脆的嗓音喊大家：“亲爱的娃娃们，大家好啊！”然后笑着说：“啊，现在我也是90后的一名成员了啊。”他说自己18岁演戏。52岁演济公，80多岁还有新的角色，90岁还在工作。可是这样一个啊努力一生的人，在面对年轻人的时候，通常没有半点说教，啊，也没有催促着年轻人向前走。他反而很喜欢说走路啊，告诉我们只要心里朝着光的方向，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如今我们再看那些老视频，心中会有些堵啊。小时候看济公呢，觉得这个和尚很有意思，很好玩。那长大以后呢，啊，这个读一些历史，才慢慢知道南宋真的有过道济啊，知道民间传说怎样一层层把它变成了济公。再回过头去看游本昌为什么这样演他啊，这看得越多呢，就越觉得这个有趣。他觉得济公呢应该疯，但是不能坏啊，可以破破烂烂，却不能占穷人的便宜，可以满嘴玩笑，但是遇见不平事啊，有绝对的认真。演到后来，济公身上到底有多少道济的成分，又有多少游本昌本人的成分，已经很难分开了。而游本昌老了以后，也越来越像我们啊熟悉的那个济公。前些时候呢，这个他甚至还在筹备重新演济公，但是啊，就在这个，9月，2026年的9月啊，这个老人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我们这些被他叫过娃娃们的人啊，又少了一位长辈。以后要是再听见鞋儿破帽儿破的这种旋律，我们大概啊还是会笑啊，笑完以后会想起那样一个老人，他摇着蒲扇，眯着眼睛站在镜头前，说着那句非常熟悉的话：亲爱的娃娃们，我是济公爷爷游本昌。以前觉得这个称呼是有一点可爱啊，那今天再听呢，确实是有很多的不舍。那斯人已逝，我们就祝这个游本昌爷爷一路走好啊！他的蒲扇留在了人间，他所饰演的济公啊，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啊！我们都感受到了他老人家来人间一趟带给我们的那一阵清风。好，那今天呢，这个小苏特意找到了这个当时济公的主题曲啊，也是游本昌这个老爷爷啊自己演唱的。我们现在呢啊，就为大家这个重新的回顾一下啊，尤其是70后80后啊，对这个歌曲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这首歌的旋律一起的时候，是不是给我们带回到了80年代啊？我们那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看济公的这个情景啊，现在想想还是历历在目啊啊，尤其是济公这个当时的表情啊，经常是似笑非笑啊。好，那说完了游本昌老先生呢，我们再来啊聊一聊，说一说刘欢老师啊。这个真的是今年9月份，尤其是中秋节听到的最让人伤感的消息哈。那小素呢，这个话不多说啊，为大家分享一篇怀念这个刘欢老师的这个文章啊。昨夜是中秋，我坐在阳台上，月亮很圆，亮堂堂的挂着，照得楼下的树影都清清楚楚。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就在这轮满月升起的几个小时前，刘欢老师悄悄地走了。消息是今天上午才传来的，手机屏幕上那几个字，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还是没法把病逝两个字和记忆里那个笑着唱歌的人对上号。我抬头看了看天，白天的月亮淡得几乎看不见，可我知道它还在那儿，只是缺了一点点。刘欢老师走了，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上海，63岁。说起来有些奇怪，我并不是他的学生，也算不上多么狂热的歌迷，可看到消息的那一刻，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不算是撕心的疼，只是闷闷的堵在胸口。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声音太熟悉了，熟悉到像空气一样，平时不觉得，一旦没了才发现呼吸都不太顺畅。他的歌我几乎每一首都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看《水浒传》，片尾曲一响，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我也跟着瞎吼，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有劲儿。千万次的问是后来才听懂的，那种在异乡漂泊的追问

惊骇。那天晚上，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那个巨大的蓝色星球上，唱起《我和你》，没有高音，没有花哨的转音，就是那么平平淡淡的几句，却把全世界都唱安静了。我记得我爸忽然说了句：“刘欢还是稳啊。”那是他难得的夸人。我妈在旁边抹眼泪，也不知道是被感动的还是怎么的，那时候觉得有他的歌声在，好像什么事儿都踏实。可人总是后知后觉的，那些声音在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珍贵，等到人不在了才翻出旧歌，一首一首的听，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后来知道他还在大学教书，真是吃了一惊，那么大的腕儿，在对外经贸大学当老师，一教就是30多年。有学生写过他上课的样子，穿着普通，说话慢条斯理，讲西方音乐史，讲到巴洛克时期，会忽然哼一段旋律。有学生说，下课了，偶尔能在校园里碰见他，骑着个自行车，车筐里装着菜，像个刚买完菜回家的普通中年人。他好像从来就没把自己当回事儿。他给校歌作曲，认认真真，没糊弄。学生们叫他刘欢老师，不叫刘欢。这个称呼里有尊敬，也有一种亲近的朴素的骄傲。我们学校有个刘欢，这种话不用说出来，放在心里就够了。30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个30多年？他本可以只做舞台上的明星，活得轻松，赚得盆满钵满，可他偏偏选了讲台。讲台多寂寞呀，没有掌声，没有荧光棒，只有粉笔灰和一屋子年轻的眼睛。可他好像就喜欢这样。我想他是真心把音乐当成命的人，所以要把命里最好的东西交给下一辈。讣告里说，丧事从简，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行字，看得人鼻子一酸。这太像他了，不麻烦别人，不惊动任何人，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走。他把热闹全留给了歌，把安静全留给了自己。其实也不用办，他的歌在，他的课在，他种在无数年轻人心里的那些音符在，就是最好的纪念。死亡从来都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哪天街上忽然放起《好汉歌》，有人跟着哼两句，只要讲台上还有人翻开西方音乐史的讲义，只要《我和你》的旋律在某个月圆之夜被响起，他就还在。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不需要花圈，不需要晚年，被记住就是最好的追思。刘欢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在那年中秋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个记住月圆之夜的由头。愿天堂也有音乐，愿您在那儿还是那样眯着眼笑着唱。好，那同样的，为了这个缅怀这个刘欢老师呢，我们今天啊再一次来播放他那一首啊脍炙人口的啊《弯弯的月亮》。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苏轼 的朋友圈这本书，以苏轼的朋友圈为观察点，从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米芾、秦观、黄庭坚等众多北宋人物入手，通过苏轼与家人、师友、知己、政敌、弟子等人的社会交往，充分剖析苏东坡人格魅力和极其丰富的一生，在群狼环伺、步步惊心的北宋政治中，看苏轼如何展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哲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苏轼是一个乐观豁达之人，是古往今来最受欢迎的文人。苏轼的魅力在哪儿呢？他苦中作乐，积极乐观，尽管历经磨难，但是他却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有敌人，更有朋友，他走到哪儿，这朋友呢就交到哪儿，他的人性光芒就放射到哪儿。扒一扒苏轼的朋友圈，从另一个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苏轼的自由本性、绝世才情、有趣的灵魂，还有他豁达洒脱的人生境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者郭瑞祥的作品《苏轼的朋友圈》，整体呢分成了7卷，包含了家人、师长、知己、艺术家、政敌、弟子、方外人。作品的序言部分呢，作者完整地梳理了苏轼跌宕起伏又华彩绽放的一生，之后呢，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7个章节，带我们走进苏轼的朋友圈，来看一看他和他的好朋友们是如何在一起快乐地玩耍的。看完整本书，我们也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苏轼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大致是哪些人。苏轼的朋友圈呢，大致可以分成4类。首先第一类呢是官场同僚，这些人呢大多是和苏轼啊共进退、同理念的盟友，比如同为蜀党的范镇、志同道合的李常。这些朋友呢不惧连累，伸手相助，情比金坚，披肝沥胆，也有

0: 政见相左而私交甚好的朋友，比如和苏轼政见和而不同的司马光，还有最终相逢一笑的王安石。第二类呢，就是他的这些文坛笔友。如果苏轼举办诗会，谁都会来呢？他的恩师欧阳修、文艺浪荡的驸马王申、竹痴文童、书法家米芾，大概都会欢聚一堂。而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张磊等苏门学士也会左右作陪。他们在一起呢，那是文人雅集，诗墨乡愁，大宋风华，贯通古今。苏轼的第三类朋友呢，是方外莫逆。苏轼自谓自己是元世一山僧，他和道乾啊、佛印啊是坐而论禅，同时呢，他崇奉道家，因为他年幼时的老师呢，就是天庆观北极院的道士，叫张义简。那还有一位和他关系非常亲密的道士，叫吴复古等等。成年之后，佛道的思想呢，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他因此呢，也总能在那些常人忍受不了的困境中可以自救，在暗淡中明媚。苏轼的第四类朋友呢，是市井布衣。苏轼呢，为歌妓咏词，为穷士送节，凡夫走卒皆为友。在他眼中啊，身份地位皆可抛，才是名望不纠啊，叫有才有识有趣有貌，其一足矣。那这本书呢，就是从苏轼一路走过来的遇人识人中去看苏轼。这其中呢，有师有友有同僚，有长辈有学生有知己。换一个角度来看苏轼的人生的朋友圈，完全可以说是圆满的。他这一生啊，是好友陪伴，好友不断，那真是幸福。从张方平到欧阳修，再到范振、王巩、驸马爷王申等，这一路走来，他遇到的都是贵人，相知相惜，亦师亦友。危难之时呢，这些人也会鼎力相助；贫困之时呢，这些好友会接济他的日常。雪中送炭，方显真情。在逆境中的苏轼，也正是有了这些好朋友的存在而存在。而那些方外人、僧侣、道友，更是让苏轼在屡屡失意之后，可以突破心境，达到人生的新境界。而他的亲人知己，则是在他平淡时光里的长久相伴，可以说是弥久而且珍贵。而那些政见不一、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的人，他们呢，又造就了苏轼的另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存在。这本书里呢，还配了很多全彩的书画，把和苏轼有关的精英文艺圈的一众名家名作都给我们展示出来，让我们在了解相关人物的同时，也能对那个时代的艺术风貌、艺术特征有了更多的了解。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苏轼64年的生命旅程中，有自由包容的母亲，慈爱严厉的父亲，正直可爱的弟弟，相知相爱的妻子，肝胆相照的朋友，以及半生贬谪、足迹遍布半个大宋的艰难历程。苏轼的朋友圈一书分为七大主题，以亲情、友情、师生情为主线，一起汇成了聪慧、率真、知足、乐天的苏轼。苏轼一生中所遇见的重要人物，你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
0: 这本苏轼的朋友圈呢，就从苏轼的父母兄弟说起，还有他的婚姻情感。苏轼的童年无忧无虑，家境殷实，祖父开朗有趣，父亲博学正直，母亲很富爱心而且很有远见，最重要的还烧得一手好菜。家人是苏轼牢固的后盾，自小所受的教育打造了他的人格底色。患难与共的王福、王润之、王昭云三任妻子，悉心爱护的

0: 孩子们是苏轼的心灵慰藉，而苏轼苏辙兄弟的感情呢更是感人。可以说苏轼每一次遇险，弟弟苏辙呢总是竭力奔走。乌台诗案，苏轼写下了诀别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兄弟两人时刻牵挂，那真的是手足情深。苏轼这一生呢有两次起落，第一次呢是中年之前，事业刚起步阶段，因为新旧党争文字狱，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不过也正是在黄州，苏轼耕读于城外东坡，自此之后呢就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第二次呢是王安石为首的新法失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人士呢通通平反回朝，苏轼呢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可是随着皇权的更替，苏轼再度失势，这次失势跌的要比第一次更深，他直接被贬到了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苦难历练英雄，恰恰因为这两次波折，才让苏轼成为那个让我们千古传颂的东坡居士，才让他写就了那么多流传后世的佳作。苏轼的文章写得好是公认的，年纪轻轻就被一众文坛兼政坛大佬提携扶持关照，比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韩琦等。但苏轼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他经常会口无遮拦地讥讽他人，这让他经常是因言获罪。在遭遇党争被文字狱定罪贬去黄州之后，一开始呢苏轼也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不过随后他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降低自己的身段，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也开始思考小世界以外更大的世界。正是在黄州期间，苏轼写出了他生涯中最好的几个作品《赤壁赋》《后赤壁赋》《寒食帖》等。苏轼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就是靠着兴趣爱好支撑度过很多低潮的人。作为一个美食家，虽然他不太会做饭，但是他比较善于品尝和改良发掘佳肴。在黄州的时候，东坡肉就是经典案例。猪肉在宋代并不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肉类来源，当时呢，更多吃的还是羊肉、家禽和鱼类。而在物资相对匮乏的黄州，东坡肉就成为了填充自己口腹的美食，这同样也填充了东坡的内心。还有书法也是他的爱好，著名的《寒食帖》既是诗歌也是心境。同朝为官吵架和争执的时候，最能看出宋代文人的风骨和气度。苏轼和王安石就是这么一对敌人，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国家更好，都没有考虑自身利益，但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苏轼跟司马光一派主张别那么激进着急，徐图之。王安石的变法呢，更切合当时年轻皇帝的心意，很多政令过于理想化。虽然皇帝支持王安石，但真的实践下去会造成百姓负担更重。因为对这种具体过程方法的见解不同，苏轼、王安石两个人呢，长期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尤其是王安石身居宰相高位之后，为了摒除阻碍力量，不遗余力地打压贬黜苏轼。可是即便如此，王安石也在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中守住了底线，最后关头呢，力保苏轼不死。两个人在晚年还有一次相遇，同为官场失意人，那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 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苏轼的众多朋友里，不得不提因为结交他而倒霉最厉害的王巩。王巩呢，本是一个学霸，非常有才华，他的爷爷父亲都是朝廷高官，可是他一生蹉跎，说话直爽，稍不注意就得罪人。受到苏东坡乌台诗案的牵连，王巩在20多位从犯中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人，一去就是瘴疠之地广西滨州。因为心怀愧疚，苏东坡呢不敢给王巩写信，怕双方不好下台。但是没想到王巩反而主动给他写信，这信中呢没有丝毫怨言怨气，即使因为自己被贬谪导致经历2次丧子之痛，差点客死他乡，信中所写的也只是朋友之间的嘘寒问暖。所谓患难见真情，苏轼王巩之间的感情因此得到了质的发展，成为一生至交。后来王巩被朝廷召回京城之后，第一批邀请的宾朋就有铁杆老友苏东坡。苏东坡呢就问起了陪伴王巩一起劳动改造的玉娘在滨州的感受。他惊讶于王巩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在种种逆境面前坦然迎之，豁达以对。于是呢，苏轼就有了千古名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据史料记载，苏轼点名的朋友中频率最高的是王巩，也难怪王巩感叹道：平生交游十年生辰，唯子瞻为耐久。平时朴实平常的耐久二字用得真绝，可以看出苏轼王巩两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真诚与绵长。莫逆之交，患难朋友，往往就是在最困难最艰辛的时候形成，这种难忘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往往是坚不可摧的。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北宋同期的大文豪也互为好友。不过在王安石实行新法时，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苏东坡和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尽管政见不合，他们却依然欣赏王安石的才气和人品。眼看着王安石为了变法而任用吕惠卿等小人，苏轼和司马光按捺不住朋友之间的直爽，由司马光代笔写信给王安石说：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说话难听，觉得很可恨，但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而那些谄媚的人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您。果然王安石被罢免相位之后，吕惠卿当上宰相，他很快与王安石发生矛盾，甚至企图将王安石置于死地。这也正验应了苏轼、司马光说过的话：王安石养了一条恶狗，现在成了气候，就会反过来咬主人。王安石一遭遇患难，吕惠卿不仅不帮助，反而是加害于他。这样的人只肯共享安乐富贵，却不能共患难，算不上真朋友，更算不上君子。苏轼、司马光没有选择隔岸观火，而是以朋友之名，以国家和民族大义好言相劝，这种美德到现在都是我们仰慕的典范。
2: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甚至美食上都颇有造诣。 苏轼这一生虽际遇无常，却总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甚至怡然自得，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新的突破，而这与他交友甚广离不开关系。
0: 据学者统计，苏轼这一生啊，所交的朋友达到千人之多。而苏轼的好友圈之所以如此庞大，并非偶然，而是他有一套自己的交友之道。苏轼交友不重门第，不论贵贱，只谈真心。同时呢，苏轼也深知与人相处之间应懂得包容与尊重。明代文学家张岱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公元1064年，苏轼与文同在岐山脚下相识。那时候，文同是画竹名家，“胸有成竹”这个词儿，正是形容文同技艺之精湛。苏轼也喜欢画竹，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两个人一见如故。苏轼说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文同也说，世上没有知己，只有苏轼知道我的妙处。无独有偶，苏轼还有一个书法家朋友叫米芾，两个人因书法结识，尤为投缘。他们在黄州时常常一起品鉴书画，有时彻谈到深夜。此后几十年间，两个人经常互通书信，遇上好的笔墨书画，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两人的这份情谊，直到苏轼去世前也未曾断绝。苏轼的门下有一个人叫李治，他们俩的相交呢，始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那个时候呢，苏轼虽在政治上落魄，可是文坛上苏轼有着很高的声誉。而当时的李治只是一介出身寒微的书生，因为仰慕苏轼，李治呢专程跑到黄州拜谒求知。苏轼深知寒门学子的艰难，看到李治求学的诚心之后，便将他收入了苏门之中。除了在仕途上帮助他，苏轼呢还经常在经济上去帮助李治。苏轼去杭州当官时，曾得到一匹御赐的好马，这种宝物啊，别人呢都是惜之爱之，可是苏轼转手就把它送给了李治。苏轼还考虑到李治很可能会为生计所迫卖掉这匹好马，而当时呢，所有买卖的马匹一定要证明来源才能脱手，所以呢，苏轼在赠马时还特意附赠了一张他亲笔写的措辞委婉的马券，来证明马的来源，同时呢，又不至于伤了李治的自尊心。李治在得知苏轼一番心意之后，也是对苏轼感念非常。此后，无论苏轼的人生际遇如何，李治始终和他荣辱与共。曾国藩曾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苏轼在京师为官时洁身自好，从来不肯趋炎附势，可是他的正直却吸引了同样耿直的马孟德。当时呢，马孟德在京师任学官，由于性格太过刚直，不屑于和官场的人结交，自然也不被同僚所喜。可是他在了解苏轼的为人之后，就主动去和苏轼结交。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很多亲朋好友都和他断了联系，而马孟德却千里奔赴黄州，想方设法奔东走西，终于帮苏轼谋得了一块耕种的土地，而这块地正是东坡，也就是苏东坡的由来。在苏轼伤心落寞的时候，马孟德和他饮酒作诗，陪他一起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此后的几十年间，无论苏轼被贬何方，马孟德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苏轼的朋友圈》这本书，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苏轼这位伟大的文人。他的朋友圈展现了各种人物、情感和思想。苏轼的朋友圈为何这么广，知交遍天下？我想呢，主要还是苏轼的人格魅力。看透人情世故之后，他仍然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对于今天我们的为人交友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苏轼的朋友圈。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开启了打卡颐和园之旅，而在元英先生这篇不长的散文中，佛香阁却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
9: 颐和园中这座最负盛名的古建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秘颐和园古建之中的玄机。
5: 其实我们课文里说啊，这个走完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是不是？
10: 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山的这个山体上，
5: 就是像课文中说的三层的佛香阁。
10: 别说三层啊，到时候看，因为这个有玄机的，
5: 咱们上去看看
10: 好吧。走，看看去。
9: 排云殿、佛香阁等组成的建筑群，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规格最高级的中轴建筑群体。书本旅行团爬上万寿山，体味着其中层层升高、排列有序的设计。
10: 知道你们脚底下走这叫什么道吗？
11: 不知道。
10: 叫姜擦。爸爸妈妈做菜的时候有那个擦板子吗？
11: 哦。
10: 擦菜那擦板子。哎，洗板、搓板，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斜坡，而且脚底下有摩擦力，这叫姜擦。
9: 在通往佛香阁的路上，书本旅行团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木质建筑迥然不同的宝云阁，通体呈现出金属的质感。这个别致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做成的呢？
5: 这个远看呢，我只是觉得颜色上跟别的亭子不太一样，近看你看它的工艺太精妙了。
10: 整个铜亭你要从外观到内部，它和一个一般性的这个砖木结构的中国古代宫殿没区别。你看这窗户是真正的咱们宫廷用的建筑上的叫双胶四碗菱花窗，每一片窗户它都是双层的，中间可以加窗纱，啊，这个真的是啊，完全按的木结构建筑做的，
5: 对，
10: 所以特别特别的精良。看那个铜匾，看见了吗？上面那个九龙，这完全和一个木结构建筑啊没二样，但是它确确实实全是用铜铸的。
5: 这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咱们书本旅行团也是踏遍五湖四海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铜制的亭子，这个全国也不多见吧？
10: 应该还是有几个，但是全国的这些铜殿或者什么铜亭里头，它应该是最精美的，也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5: 它不可能就叫铜亭吧？它一定有自己的名字。
10: 其实铜亭这个名字呀，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称呼，这是乾隆皇帝啊做它的时候给它起的一个大名，叫宝云阁。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把这个铜又叫金，所以它又叫金殿。至于说为什么变成铜亭了呢？是因为它长期啊有很长时间，它没有门窗，它伫立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一看啊，像一个四掌八开的亭子，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俗称，叫做铜亭。
9: 因为是由铜铸造，使得宝云阁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时得以保存了下来。而上面的铜槛窗，经历了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的抢劫，有不少流失海外，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宝云阁都是缺少铜窗的状态。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了宝云阁的原貌。这座铜殿建于1755年，高7.5米，重量达到了207吨。而如此精巧的设计、复杂的工艺，在200多年前是如何实现的呢？
12: 姐姐，这么大一个铜建筑，它是就地建起来的呢，还是先把零部件铸好，一个一个拼接起来的呢？就像乐高一样。
5: 哎，有想法。
10: 它有200多吨呐、所以你要从任何一个地方要把它运来，整个放在这儿都不太可能。
5: 对，
10: 它肯定是用各种组件到这儿现拼装的，所有的这些门窗全可以拿下来，包括这些匾都可以摘下来，啊，还有一些配件。
13: 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铜匾上还有窗户上这种很精美的装饰，它是怎么制成的呢？哦，
5: 小小说的是那种特别细致的花纹。
10: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普通的木结构建筑，比如说这个窗户，它是用木块拼接进行雕刻的，但是这个全是用铜铸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工艺，待会儿你们进去再慢慢体会。
5: 好，
10: 走
5: 走，我们进去看
10: 咱们进去看看去。

0: 师，这个桌子也是铜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铜的一个大桌子，过去是个案桌，原来呢这个大殿里头呢还有佛像，
2: 所以有两个墩子是吧？
1: 对，这两个是那佛像的座。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原来是摆供器的案桌，在整个这个小这个铜殿里头，咱们说有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带你们去发现的，一定能看见。
2: 对，去瞧瞧。
3: 在铜殿内部，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座铜制建筑的精妙之处。然而，这座铜殿是如何建造而成的？

0: 旅行团依旧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娄老师所说的这里暗藏着的小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1: 窗户那里好像有东西。
2: 人名
1: 儿好像上照工种分的，
2: 好像确实是有木工还有错工啊。
1: 这边也有巴拉酱，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
4: 罗老师，我刚刚发现墙上刻了字，其中一个是巴拉酱。
5: 你还认错一字儿。
4: 哦，
5: 那叫波辣酱。这个波辣酱呀特别有意思，它就跟咱们这个铜庭铸造啊有最大的关系。刚才你们不是觉得这个铜庭怎么铸得那么精美，它用什么方法铸的吗？
6: 对，
5: 它其实就是这个工艺，叫波辣法。从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这种工艺了。他们先拿这个蜡，然后呢雕刻出很细的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啊附上一些土，然后慢慢的给它铸成一个厚的一个很厚的一个模子。这个模子铸好了以后呢加热。我们知道蜡有一个特点，对吗？
6: 化，
5: 一加热就化了。而且它流动性特别强，
6: 对，
5: 它能把这个蜡全部倒出来，这个模子里头是空的。
6: 你
5: 刚才雕成什么样里头就是什么样，而且呢蜡流光了那就变成空腔。这时候再把这个融好的铜水，我们这个铜呢是青铜，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然后浇铸进去，等铜水把所有的空腔注满以后，把外面的这个模子打掉，就和蜡雕的完全一样的铜铸件就出来了，这个就叫波蜡法。然后你们看到还有别的名字吗？
1: 我发现了一个错匠。
5: 对对对，有错匠、铸匠、赞匠，它是跟这个铜庭的制作有关的这些工艺的工匠全有，
6: 不同工种。
5: 另外，另外那边呢还有一条字，那个字呢是整个对这个铜庭负责任的官员的名字全住在上头。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
7: 对呀，为什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
5: 当年呢，就做这个铜庭，包括整个万寿山的这个建设的时候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使用的就是承包制和责任制，责任到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工匠谁做了这个，谁监督的，谁整个对工程负责任，每一个人的名字全罗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皇家做的一个铜铸的一个亭子里头，居然有最基本的劳动者的名字，这也非常难得。
7: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万寿山上建一个这个铜做的亭子呢？
5: 首先啊，我们说古代啊，这个铜在中国古代就是钱，
7: 对，铜钱嘛，
5: 多少铜就是多少钱，
7: 嗯，
5: 所以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显示它的国力非常强大。
0: 乾隆皇帝建造清漪园时，正值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遗憾的是，清漪园时期万寿山上的大多数建筑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光绪皇帝下旨按照原样重新修建，两年后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被烧毁的佛香阁也同时重建了起来。
1: 陈老师，
5: 哎，
1: 咱这都到佛香阁了，那佛香阁它到底有几层啊？
5: 你们刚才看这个外面数了几层岩呀？
1: 我们刚数
5: 四层岩，对吧？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看到外面有几层岩，好像就是几层楼，对吧？
7: 对呀。
5: 但是这个佛香阁很有意思，它外面是四层，里头其实是三层。叫明四暗三，因为它在结构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点，在这佛香阁里头，要不要进去看看？
1: 好啊，
7: 走。
5: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在佛香阁里面，乾隆皇帝在修这个佛香阁之前，他在这儿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座宝塔，九层的宝塔，是仿造的这个杭州的六合塔设计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塔盖到了第八层的时候，他突然下令停工，然后要把它拆掉，重新又盖了这个阁。乾隆皇帝自己没说具体为什么，但是呢，这些猜测里头呢，比如说乾隆皇帝觉得这个设计啊可能不符合他的原意啊，还有呢可能跟当时啊有一些情况发生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分析比较妥帖，就是说乾隆皇帝

0: 本身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园林的设计师，他是个大家，他发现这个塔如果建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周围啊三山五园其实有很多的塔，
1: 对，
0: 在同一个视野里出现很多的塔的时候，这个塔就重复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里头，你们看得很清楚，这扶香阁是它是由八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们看看这柱子。
1: 好，
0: 你看这柱子有多大？这个柱子特别厉害啊！这个柱子呀是铁力木做的，是非常硬的一种木头，而且是从一楼一直通到顶，整根的木头。
2: 多高的树？
0: 哎，这就非常难找了。来，看看，你看这柱子多高？
1: 而且还得找八根呢。
0: 八根又得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粗细，而且非常直啊。
3: 在佛香阁内，望着这些贯通全阁上下的柱子，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们的巧思和技艺。除了这八根柱子，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眼前的这幅巨大的画作。这幅画作的原件是一幅珍贵的缂丝作品，缂丝属于丝织品，它代表了最顶级的丝织工艺，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的织物之一。
0: 有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你就想想它有多珍贵了。
1: 是，
0: 哎，当年这幅原作呢是这个乾隆皇帝为他妈祝寿的时候专门制作的，但是呢像这个佛香阁里头呢放的一件呢是这个等比例缩小的复制品，但是在这上头呢已经能够看到原来那幅缂丝的那些精妙的地方，尤其呢这上面还藏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乾隆把自己藏在里头了。哎，啊，你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乾隆。
1: 这好找吗？
0: 哎，找找看吧。
1: 找找找找找找，看谁先找着啊。看看这边的，你们觉得哪个像啊？
2: 我觉得那个前面有只老虎，那个像。
1: 哦，骑虎的是不是？嗯，
4: 好像说立捧珠宝塔的那个。
5: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戴帽子的有胡子的那个。
1: 哦，对，是只有他好像是有胡子，然后穿着也比较讲究，还戴了个帽子。这样我们还是问问娄老师吧，咱们感觉都有点茫然，是不是？娄老师，哎，他们猜了好几个哈，有骑虎的，有托塔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戴帽子的，
0: 就是那个戴帽子。
1: 米米找对了，
0: 十八罗汉嘛，他是戴着帽子，穿着一个蓑衣，哎，他的这个衣服穿着跟别人不一样。咱们看啊，整个十八罗汉他们的打扮，然后穿着，包括头发，这个都差不多，
1: 是，
0: 唯独就是他不一样，
1: 戴个帽子，
0: 对的，穿着也不一样啊。就是分析啊，这就有可能是乾隆皇帝把自己的形象加到了十八罗汉里头，然后呢，哎。一是把自己的形象千古流传，二一个呢也有自己为自己母亲祝寿的这么一个想
1: 参与其中，这个设计很巧妙。
0: 对，
1: 你看这是复制品，我们站在底下都觉得颇感震撼。
0: 对，
1: 更别说如果它是真品摆在我们面前，更大更鲜亮，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更不一样，肯定是颇具光泽感的，肯定会更震撼。
0: 体量这么大，这么的精美啊，成本造价有多高？这个真品啊，其实在去年的一个展览里露出来，
1: 您看了，
0: 多，非常非常震撼，颜色鲜艳至极，然后整个的保存的状况也非常好。这幅复制品看上去还要鲜艳，而且呢，保存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羡慕啊！希望有一天我们硕文旅行团也能大饱眼福。走，
0: 希望吧，走吧，
1: 走吧。
6: 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1: 站在这儿我们才明白了课文中为什么会写站在佛香阁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面前就是昆明湖。
0: 对，昆明湖啊既是一个风景，它又是一个水利设施。哎，这个水利设施啊它有很多精妙的设计，我请我一个朋友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好，张老师。哎，
7: 你好，
1: 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
7: 当时乾隆皇帝在开挖昆明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香山、玉泉山的泉水通过一个引水工程，然后引到了昆明湖里面来。然后昆明湖的水呢，小朋友们知道这昆明湖的水到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吗？
8: 大海，不知道。
9: 有点远。
2: 我去的是到圆明园了。
7: 啊，圆明园是一个去向，就在咱们的昆明湖上呢，在东边、西边各个地方都有出水口。最主要。

0: 桥的出水口在咱们最南边的那个秀峪桥，秀峪桥它是一个水门，它从这个地方那个水呢，沿着长河一直流，就流到了那个北京城紫禁城的护城河。然后在东岸呢，还有一个二龙闸，那个闸呢，它是往东给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进行补水。嗯，另外东边的稻田呢，也因为这个昆明湖蓄积的水呢，也得到了一个滋润。嗯，然后这个京西的稻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多了。哇，所以说整个昆明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工水库。
1: 没错。
2: 当初修建昆明湖水利工程的工匠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日后竟成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而书本旅行团今天跟随袁英先生的文章，从万寿山脚下一路走到了最高的佛香阁，登高望远，流连忘返。那么颐和园里还有哪些地方体现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髓？明天我们将继续跟随颐和园这篇文章，探索这座美丽园林里的好去处。
3: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5: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5: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1: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 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

0: 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它是驰骋在田间地头的重型机械，它是象征着粮食大丰收的农田专家。它的出现为何会成为第一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的一匹黑马？它的推广又为何会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收割机究竟是如何实现从惨遭嫌弃到收获神器的转变？解码科技史，大田里的铁麦克。总有那么一个时节，远处的庄稼随着清风慢慢的摇曳，过不了多久，风便吹熟了谷粒，惹得金灿灿一片。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丰收的喜悦，想起那暖洋洋的田野边，总是那么的令人怀念。
3: 的确，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啊，到了这个丰收季节的时候，风吹麦浪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觉得幸福满满了。但是如果我们没种过地，如果我们没有收过麦子的话，我们真是体会不到农民朋友的艰辛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小的时候我记得一到了要是割麦子的季节吧，首先第一点，我的姑姑啊叔叔啊都得跑到我大叔家里去，一大家子人要一块儿帮着割麦子。一开始觉得呢，割麦子好像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哎，你想，大家伙都不去上班，不去上学了，天天一人一把镰刀，早晨起来就去割麦子，中间呢还能喝点茶呀，吃点饭呢，跟野炊一样，多好玩啊！哎，等真正干上你就知道了，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咱们讲啊，这个麦子到了麦收的季节，我们为什么要抢着割它呢？
2: 时间是农作物的生命，就拿这个世界上种植最为广泛的谷类作物小麦来说，它的播种期可大致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我国多以种植冬小麦为主，一般是这一年的秋天播种，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完成收获。当一株小麦迈向成熟前，它会先经历麦粒水分充足的乳熟期，再到内部干性物质含量达到最高阶段的蜡熟期。蜡熟期是小麦成熟的信号，这时农民朋友们就需要在这个期限内把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因为如果没有及时收获，小麦则会继续生长，进入到晚熟期。晚熟期时的麦粒养分会流失回小麦秸秆中，从而造成粒重下降，最终导致减收减产。所以在丰收的季节，如何争取农时，提高效率，也就成为了农民朋友们要完成的头等大事。
3: 辛辛苦苦一年图的是什么？图的不就是一个好收成吗？所以这个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是忙得直不起腰来。这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指现场确实争时间呢。割完了之后还得干什么呢？还有一大堆的活呢，你还把它晒干了，还得把它脱了粒儿，最后呢还得把这些杂物全给去掉，然后磨成面，然后再储存起来。实际上啊，在我们看来非常幸福感的一个麦收季节，对于农民朋友而言，那就意味着非常非常辛苦的付出。那么除此之外啊，我就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甘肃地区啊，这个麦子收完了之后，农村地区的人为了给自己啊挣上一点钱，怎么办呢？远远的就走到了陕西等地，干什么呢？去当麦客。什么叫麦客？就是替别人去割麦子。哎，但是到了现在，麦客我们已经基本见不到了。为什么？每到秋收季节，你看吧，各条公路上跑的都是那种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有了这种东西之后，彻底是把人给解放出来了。联合收割机的速度多快呀！啊，可就算是有了联合收割机，这一天镰刀这种东西啊，我们依然是缺不了的。麦收季节一定

0: 定要有镰刀的出现。
1: 镰刀的存在距今已有数百万年的时间，据考古文献证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类似于刀刃状的切割工具。人类在农业劳动生产中，由于对收获庄稼和割除杂草、驱赶野兽等问题的迫切需要，镰刀这一便于携带、结实耐用的普通铁器，一直都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传统农具之一。不仅如此，就连机械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镰刀低成本、不丢粮、不挑作业环境等优势，也是未来联合收割机发展的重要目标。而镰刀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时期，自石器时代出现了石头制作出来的镰刀，如今在很多博物馆当中，我们依旧能够看到这种被称之为石镰的农具。到了战国年间，伴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铁制镰刀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一直沿用至今。
0: 不过说起来啊，在这个镰刀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古人不是没有想过更加先进一点、好一点的办法。毕竟就像我说的嘛，割麦子也好，割稻子也好，全得弯着腰一刀一刀割过来。哎呦呵，那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要不我们怎么说呢？这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啊，这就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就是因为用操作这个镰刀。所以古人也曾经试图改进过，怎么改进呢？比如说在宋元年间呢，就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啊长相更为奇特的这个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推镰，看着像我们现在刮土豆的那个小刨刀啊，那种刮刀，这个刮刀两侧呢还给它加上两个轮儿，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地上推的。这么一说您是不是就明白了，在地上啊贴着地面这个推过去的时候，上面这个齿刃呢就会把这个秸秆啊、麦秆之类东西给它打断，这样一来这个地就比较好受了。但是啊，可能是因为使用条件呀、或者是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吧，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是在某些地区被人们曾经使用过，并没有被大规模的推广开来啊。所以说呢，推镰在中国历史啊，尤其是在中国农业史上啊，并没有起到一个说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农业生产的作用。那我们中国如此，欧洲地区他们也用镰刀吗？当然用了。
1: 随着石器时代的发展，镰刀在世界的西方国家也在广泛运用。在西方神话故事中出现死神的形象，常常会手持一把巨大的镰刀，而死神手中的这把镰刀就是西方典型镰刀的样式。早期的西方农业收获模式也是依靠铁制镰刀来增加农作物的收获效率，但由于种植类型与收割习惯的不同，西方各国的镰刀样式与中国镰刀的样式稍有不同。比如西方的镰刀大多都是长杆式，常常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在镰头和木杆之间安装了一个握把，这样可以轻易砍断作物，增强收获效率。同时在世界西方的农耕文明史中，粮食收割收获模式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迁与改造。
0: 比如说呢，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就出现过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是高卢收割机或者是收割工具这一类的东西，它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铲车一样。古罗马的自然学家盖乌斯·普林纽斯呢，在自然史当中啊，就曾经描述过这种收割器。它其实呢，结构并不是很复杂。首先呢，就是一辆推车，而在这个车厢的前部呢，有一排一排非常锋利的啊，像是把剑给截断了一样的东西的存在。这个呢，就是用来切割植物茎秆的了。它的操作呢也非常有意思，操作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后面把这最后部的那个横杆，然后在车厢和横杆之间呢，人们会使用一头驴或者是使用一头牛来推动这台简单的工具往前走。同时呢，有一个人站在这个齿刃的前方，不停地 子呢来回的扫动，把它切割下来的这些麦穗啊、谷穗啊给它收集起来。构造呢看起来是比较简单，据说呢用起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打仗也能够用得上啊？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齿啊实在是太锋利了，很尖锐，怎么看都像作战的兵器。没错，据说呢它的发明啊还是由这个罗马军人发明出来的。
1: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经过大肆侵略扩张，使得西方许多部落硝烟弥漫，最终罗马吞并了大多数的土地，这其中就涵盖了如今位于欧洲西部的高卢地区。在欧洲，从原始公社制度到奴隶主制度，每个部落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社会秩序，而高卢地区是当时最有组织和最有文化的部落之一。他们拥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并擅长发明和创造工具。据记载，高卢收割机的发明极有可能与当时驻扎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团有关。这群士兵在退伍后得到了政府奖励的大量土地，开始务农。在那个时代，这群退伍士兵获得了高卢地主和农民所没有的罗马公民权，使他们拥有常人稀缺的权利、金钱、知识、空闲时间和资源的保护，为开发、制造和测试收割机创造了优渥的条件。同时，他们受到当地高卢人打仗时所佩戴的武器高卢剑的影响，所以高卢收割机锋利的割碎齿外形与高卢剑的剑尖非常相似。
0: 那么这个高卢收割机啊，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相当的技巧的。首先，这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就必须得特别的密切。比如说，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控制不住速度的话，前面的人他是倒着走路的，一旦出现了摔一跟头或者绊一下的情况的话，咵，那个非常锋利的这个齿刃就可能会扎到他的腿里，对不对？第二一点呢，他在需要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有其他的牲畜来配合，有牛啊，有驴之间的。这就意味着你给农户带来了比较高的成本，养上这么一台机器的同时，你家里还得养着牛，还得养着驴，所以呢成本就比较高。你想，两个人再加上一头驴，这在当时的农村地区或者种植业而言呢，这都是成本呢。所以啊，它并没有得以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啊完全推广开来。再加上呢，其他地区可能是因为山川水土啊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吧，所以呢在高卢地区它倒是曾经得到过使用，但并没有被广泛的推广开来。这种局面是什么时候得以改进呢？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高卢收割机啊，它有一个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在哪儿呢？它需要通过牲畜来提供动力，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等到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或者近现代意义的动力系统出现之后，这个收割机才能够被真正的设计出来呢？的确，收割机或者说现代收割机的雏形出现，最起码要等我们进入到了蒸汽时代了。
1: 直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这100年的光景里，工业革命的序幕徐徐拉开，西方各国的能工巧匠们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现代化农业技术的研制与开发。在这种大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人们渴望制造出可以增加劳动效率的工具，因此农业收割机就在此刻应运而生。只是这种复杂的机械设备在发明和改进阶段都十分艰难。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位善良孝顺的年轻人出现，才促进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收割机的诞生。
0: 那么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已经到了1826年，据说是由苏格兰安格斯的帕特里克贝尔发明的。这台机器出现之后啊，人们发现它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过去人们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割上1英亩的土地，而现在呢，这台机器出现了之后啊，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这1英亩土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完了，好像跟我们 们现在常见的收割机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就是一个非常硕大的这种剥核轮儿。这个剥核轮呢，其实就是一种会滚动的方形的架子，通过它们呢，不断的把原本是直立的这种农作物呢，

0: 给它压倒，压到了底部之后呢，这个车还在继续前进。在这个最底下有一堆就像我们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剃头推子上面那个齿一样的东西，哎，那个就是用来呢把这个麦子呀稻子啊给它割倒的这样的这个齿儿了。同时呢在这个车上呢还有车轮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装置。一开始呢它设计的这个切刀啊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并不能够完整的把这麦秆给它截碎，往往呢是支离破碎的，要么呢就是用上几次之化就钝了，根本起不到作用。后来他就发现啊，哎，人家园艺工人那个剪子你别看小，但是剪个树杈子都没有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他就研制了一种啊跟园艺剪刀非常相近的三角形的往复切刀，这么一来的话用到它的这台设备上就非常好用了，很好的就解决了如何收割的问题。但割是割，您不还得收呢吗？这些东西一旦被割下来之后全散在地上，根本没有办法用手给它捆成堆儿。于是呢贝尔呢又开发了一种啊利用帆布来输送谷物的这个机器，使切好的这个谷穗啊能够靠在上面，然后呢运送到机器的侧面，正好呢就可以落在一起，便于人们捆扎了。
1: 值得一提的是，帕特里克·贝尔之所以发明机械收割机，完全是因为他的孝心。贝尔的父亲是苏格兰安格斯的农民，从小贝尔就常常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场景，特别是到了每年收获的季节，整日弯腰收割谷物，累得苦不堪言。但他的父亲从来不敢有半点耽搁，因为一旦误了农时就要面临不小的损失。于是对于机械感兴趣的贝尔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想着发明出帮助父亲和该地区其他农民收割时的工具，因为如果能发明成功，那么日常收获作业就会容易许多。最终在贝尔的努力下，可以帮助人们实现高效收获的收割机设备还是被他成功地发明了出来，并且在他的发明中首次运用的往复式切割器和拨合轮为后面的收割机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到在将近20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在收割工具中广泛运用。
0: 不过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贝尔发明的这个实用收割机啊并没有使用蒸汽机来推动，而是使用的畜力，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刀头，要让它推动起来必须要靠马或者牛来完成。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而言呢，对于手头并不富裕的农民来说也许是个福音，但是效率毕竟还不是很高。第二点我们强调的就是贝尔从这个发明当中啊并没有赚什么钱。有人说呢这是因为他一开始的发明啊就是想解决自己家里下地干活时候的劳苦问题，也有人说呢贝尔啊是怀着一颗啊非常非常善良的心，他希望呢借助这个发明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啊得到解放，不再那么辛苦，所以呢也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就没有赚到什么钱。
1: 19世纪初美国独立战争所留下的启示，为了对抗英国对殖民地进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美国极大地推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规定国会促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并推出专利法来奖励人们进行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能够颠覆收割机未来发展的人物频频出现。
0: 帕特里克·贝尔虽然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但是因为他没有申请专利，以及呢可能销量并不是很好，所以他没有获得收割机之父的称号。收割机之父这个称号归了谁呢？归了一个美国人，他叫塞勒斯·麦考密克。这位老兄啊从小是生活在美国东部的弗吉尼亚州啊，他的家庭呢是一个农场主的家庭，从小呢生活条件还说得过去吧。家里啊最富有的时候曾经拥有10000多亩的田地啊，几个锯木厂，还有一个酿酒厂，以及一个铁匠铺子。可是呢虽然说家里条件不错，但是呢他爹很会过日子，从小就教育儿子要认认真真的去劳动。按说吧我们想有这 这样的父亲的话，孩子肯定应该是从小

0: 就在地里头忙活呗。不，这小子从小就不爱干农活，觉得干农活呢实在是太累了，他特别愿意打铁，经常呢就借助啊说我去打铁啊这样的一个借口吧就跑掉了，农活呢是一概不干。后来呢他就想，老这么躲也不是个事儿啊，天天在地里刨食能有多大出息啊，干脆吧我设计一台机器出来，这台机器能帮助我们家耕地，哎，能帮助我们家收割，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想一想，是不是大家觉得奇怪啊，一个家里又有酿酒厂，又有铁匠铺子，还有锯木厂的，这么一个农场主家庭的公子，不好好当一个富二代，怎么还会下田干活呢？他们在家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在当时的美国而言啊，那个时候地广人稀，10000多亩土地搁我们现在看来也许很值钱，但是在当年未必有那么值钱，也就是比最底层的人高上那么一点，但是又高不了太多的家庭而已。同时家里人口众多啊，据说有8个兄弟姐妹，这种条件之下，那你可不得下地干活吗？所以啊，他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公子哥。但是呢，这家伙就是不愿意在地里出苦力，怎么办呢？就是想着我来设计一台机器吧。其实不是他这么想啊，据说他爹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毕竟啊，到了收获季节的时候，面对着泥地的庄稼，你看着是很开心啊，但是收不上来，你不就更着急吗？可是家里的劳动力根本没那么多呀，迫切的需要有一台机器啊，帮助他们完成收割任务。
1: 1831年，塞勒斯·麦考密克的父亲开始了努力研制收割机的目标。首先，他设计好了图纸，又从别人的铁匠铺购买了一台可以进行改装设计的机器，并在一块麦田里进行了试验。起初，割麦子割得还不错，但没过多久，麦子就卡进了刀片里，使收割机无法正常作业。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被麦考密克的父亲解决，他从此放弃了再发明收割机的想法。但这场失败的试验影响了塞勒斯，他认真思考了父亲失败的原因，认为要想砍断麦穗得到谷粒，收割机的刀片必须有2种动作，一种是由马拉着的向前的动作，另一种是刀的横砍动作。那么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0: 那么麦考密克发明的这台收割机比贝尔的那台又先进在哪儿呢？说实话啊，我个人感觉，如果仅从美观的角度讲，没有人家贝尔发明的那台看起来漂亮，感觉松松垮垮的，好像就是在一个球门框的一个方形大架子上搁了一个波荷轮一样，真的没有贝尔看起来那么舒服。但是这台机器呢，据说还是用起来不错。它的原理呢，跟贝尔那台机器差不多，都是用牲畜呢来提供动力，然后借助波荷轮啊，把这些谷物一排一排的打倒。同时呢，在这个车体的前部还有一些呢切刀啊，这些切刀就可以把谷物割断了。然后后面呢，就是什么分割板啊、帆布运输啊这一类的东西。总而言之吧，看起来从原理的角度讲，和贝尔的那一台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虽然麦考密克发明的这款收割机看起来与前人发明收割机并没有较大的分别，但从实用性能上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他发明的收割机具有几个特殊的元素。首先，麦考密克的这台收割机装有了地轮驱动的切割刀、波荷轮和击穗台，不仅能将麦子有效地割断，还可以通过击穗台外端装置的分隔板，将切割后的谷粒与秸秆分开。其次，这款收割机能够自动整理好收割下来的麦子，整齐地堆放在机器后面的工作台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台收割机的收割速度是正常人工的3倍。当收割机发明成功之后，麦考密克立马尝试着开着这台收割机到处试验，引来了路人们的阵阵赞赏。
0: 据说呢，在1831年的时候啊，麦考密克啊就在邻居家的农场里试用了这台机器，大家伙都说，哎，这小子脑子是好使啊，能发明出这么一台东西，这东西还真的挺新鲜的。但是使用起来呢，其实大家伙没说，那就是呢造价太贵了，这么一台机器啊，一般人家消费不起。另外呢，用的时候啊。

0: 可能由于这个传输啊，或者是这个往复式的这个刀片呢来回运动的时候啊，会带来一些声响，导致啊前面当做动力来使用的这个马和骡子容易受到惊吓，所以大家伙呢一开始啊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并没有太当真，所以呢很多人自然也对它失去了兴趣。不久之后啊，麦考密克自己呢他也是如此，干脆把这东西啊直接就放到仓库里了，干嘛去了呢？去玩压棉机了。大家也都知道啊，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机械工业是刚刚兴起，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这个棉花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呢他就一心把自己的这个智慧啊都贡献到压棉机里了。但很可惜，在压棉机这头啊他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所以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呢收割机这个东西啊我还应该把它坚持下去。所以在1834年的时候啊，他终于又开始研制收割机，并且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这样呢才奠定了他所谓收割机之父的这个名声的基础。现在好了吧，有了专利了，也生产出来了，可以卖钱了。哪知道啊，那一年啊这个美国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好，很多农民手里啊没什么闲钱，多余的钱呢都用来偿还债务了，没有人能拿出一笔钱来买他的收割机，所以说他这一次的回归又是以失败告终了。
1: 就在塞勒斯·麦考密克屡屡受挫之时，1834年，美国的缅因州也出现一位收割机发明者，他的名字叫做奥伯特·胡塞。当时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麦考密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认为是仿冒者出现了，立马气愤地向奥伯特·胡塞发出了专利权警告，控诉他未经自己许可不得擅自改造他发明的收割机装置。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奥伯特·胡塞也拿出了他的专利证明，并且他的收割机专利权注册时间竟然在1833年的12月31日，这比麦考密克申请专利权的时间早了整整6个月。后来经过多年的考证，奥伯特·胡塞和塞勒斯·麦考密克的收割机是完全独立存在的，他们两人在不知道彼此的情况下同时发明了功能齐全的收割机装置。那么奥伯特·胡塞的收割机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遇到的开心的事情啊，包括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都可以发过来我们分享交流。
0: 今天没有收到任何留言，难道大家都出去游玩了吗？
1: 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就是把这中间的假给请掉，然后连着中秋和国庆一起休。
0: 是的，我们有同事就是这样干的哈。就我那天还跟朋友分享，就说这3天请假的人非常非常多。我的朋友他是不工作者，你知道吗？他问了我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个老板真的会同意这3天给你休假吗？
1: 真的是，因为过节嘛，外地亲戚也回来了，然后我得知呢，杭州的小孩子小学他们的秋假就是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
0: 的
1: 父母就请假了，
0: 出去玩啊，
1: 连着一起玩，
0: 好爽呀！
1: 对，
0: 每个人的秋假都不同哈，
1: 对，也要错峰嘛，不然的话统一了，出去又是人山人海。
0: 嗯，没错，有点羡慕有春假秋假的小学生了。希望我们作为在职员工哈，成年人哈，也可以享受到春假和秋假，像以前上学一样，春游一次，秋游一次。
1: 没错，我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下天气，又是雾蒙蒙的了。
0: 是的，
1: 但愿下班的时候不要像早上上班的时候那样下大雨。
0: 今天早上下雨特别大哈。我一开始我以为就是超级冷，因为我可能昨晚是吹的风扇，我以为一个大降温，你知道吗？外面下的超大的雨，然后我盖着被子我还觉得冷。
1: 你放心，这个天平冷不喝冷。
0: 然后你知道的，让我大失所望，我还把我的
1: 厚厚的衣服，
0: 厚厚的衣服，长毛线衣准备穿身上呢。然后我洗漱完，
1: 发现汗渍渍
0: 不对劲，
1: 好热。
0: 对，哎，那种漂亮的衣服，新买的衣服不能穿了。
1: 马上就会降温啊！等降温了，有多少新衣服都来得及穿。要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慢行。
0: 没错。收到余生有你的留言哈，他说在的。
1: 谢谢你每天的打卡和陪伴。
0: 他在回答我们就是那一句以为没有人在哈，没有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他说其实我在的，我看没有人点歌，没有人点歌，我来点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机会终于等到了啊！
1: 我想点一首凤凰于飞。
0: 好，凤凰于飞，好的。是最近在看什么？
1: 《甄嬛传》的，主题曲。
0: 我一直不知道这
1: 你不知道这首歌
0: 叫凤凰于飞
1: 啊。
0: 早上是不是也听了刘欢老师的歌曲啊？
1: 早上我看他们放的是弯弯的月亮
0: 啊。听完这个还可以听一首姚贝娜的那种。我一直对姚贝娜的那个非常印象深刻
1: 啊。你听这个你就知道印象更深刻了。
0: 好的，这首凤凰于飞送
1: 给大
0: 家。

0: 非常熟悉的旋律哈，非常熟悉的声音。小时候我是通过一首歌《好汉歌》认识刘欢老师的。
1: 我也是的，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好汉歌》，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听过他《弯弯的月亮》还有讲那个警察故事的那首歌，忘记名字了。
0: 他后面的歌都非常的细腻哈，你没想到在一个非常粗犷的外表之下
1: 对，
0: 会有如此真挚的声音。
1: 而且他的声音如果唱配上古代的那个电视剧的话，非常有古风，
0: 对，完全不违和，也非常的突然哈，
1: 对，非常的突然，非常的遗憾。
0: 所以我们听一下刚刚这首歌，缅怀一下。
1: 余生有你说，红尘误此生，是你对这首歌的定义吗
0: ？No， 是他点的一首歌。我建议你换一首歌哈。这首歌因为我没有听过，
1: 我也没有听过，我以为是他感悟的。
0: 然后我搜了一下，就是你懂啊，就是那种戴着墨镜，那个歌手是戴着墨镜，然后是给个侧面那种感觉，感觉是 DJ 那种。
1: 哦 ，DJ 我们是严禁播放，
0: 感觉像哈、啊，但是不确定是不是。缓缓思绪说，前奏一响，拉回，
1: 对，瞬间拉回了《甄嬛传》那一帧帧的画面在大脑中播放。
0: 就光说《甄嬛传》这部剧哈、啊，它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下饭神剧了，就吃饭的时候放，包括这部剧每年很多人都要看非常多遍，不管是夏天秋天冬天，特别天冷了哈，非常适合看，
1: 应该是古装剧的天花板了、
0: 就
1: 很难超越。
0: 他们说优酷买断了这个版权，
1: 对，
0: 养活了一辈子，
1: 优酷买断了不少呢。
0: 余生有你说这首歌不是 DJ 哈，好的，那稍后在第二首歌播放的时候，我们来欣赏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曲风。
1: 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被一个嗖一下闪身潇洒转身的动作刷屏？
0: 是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闪身步哈，很多明星和网红都在跟风，
1: 比如说单依纯、汪苏泷、杨迪都在跳，而且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呢已经超过了7亿，就是最近全网爆火的闪身步啊，大家都知道。
0: 没错，其实我想拍一个这个视频来着，但是我

0: 发现我的动作好像没有那么灵活。
1: 哎呦，可千万打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帅气、有梗、特别搞笑。
0: 对。
1: 但是谁来了都想闪两下吗？其实不是的，就是很多人在闪的过程当中，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已经接连接诊了多名年轻的患者。
0: 哦，就是学这个闪身步，然后不小心摔倒了。
1: 哎，对，又没有摔倒，也没有碰撞，也没有磕碰，就是仅仅站在原地，然后扭了一下身子，膝盖当场就闷的一响，剧痛，十字韧带拉伤了，甚至有的是已经部分撕裂了。
0: 那平时像我们经常久坐的，一下子蹲下去，那种骨头膝盖闷响，不会也会是就是拉伤了吧？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0: 这个危害在哪啊？
1: 对，然后先说一下这个闪身步的来头吧，这个你比我还早知道。
0: 对，我很早之前就看到，第一次刷到其实是看到有一位朋友模仿一开始放的那位老师的一个视频，然后自己后面跟着一个学习哈。
1: 嗯，
0: 就他不是说随便编的一个网红舞步。这个教授叫赵铁春，相信大家都最近都有刷到哈。
1: 对，
0: 他是教学安徽花鼓灯舞蹈，
1: 哦，而且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0: 是的，
1: 一个教授。
0: 这个闪身步呢是花鼓灯的基本功之一，然后安徽花鼓灯它是起源于延淮的地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非遗的传承人冯太兴他说，这个动作其实已经是在舞台上跳了几十年。然后赵铁春老师就得知闪身步火出圈后，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哈，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得传下去，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非遗传承人这个时候冯太兴在欣慰的同时也补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哈，
1: 嗯，
0: 闪身步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普通人不要盲目的去效仿。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
0: 最关键的
1: 这个话题要说的核心中的核心。为什么呢？因为专业和业余之间呢隔着一整套的肌肉系统，你看到的是搜一下转身，你看起来很简单，专业舞者呢做这个动作靠的是什么？强大的核心力量，臀肌啊，大腿肌群，他们用整个下肢把身体给托住，重心呢是平稳平移的，膝关节受力呢是均匀可控的。那普通人看到的是什么？双脚死死地钉在地上，上半身猛地一扭，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你的脚呢在地面上是不动的，上半身呢是猛烈地旋转的，然后重心瞬间偏移，那么你的膝盖它被迫在一个它根本不该承受的角度上超范围的旋转，这个旋转产生的力呢医学上叫剪切力。
0: 哦，又学习到一个新的专业知识哈。那什么是十字韧带哈？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连接我们大腿骨和小腿骨的一个安全带，就是你想它就是负责稳定膝关节，限制你旋转或者是错位，它很坚韧但几乎是没有自愈能力的，
1: 也就是说它没有自愈能力，
0: 坏了就坏了，
1: 意思就是说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坏了
0: 就
1: 坏
0: 了。但是剪切力哈，恰恰是就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性撕裂最典型的一个诱因，说起来非常专业哈。临床数据显示，70%以上的十字韧带撕裂患者根本就没有受过外力的撞击，就是自己一个不当的动作一瞬间扭出来的，就是你的肌肉没力量拉住了关节，韧带就得替肌肉扛雷，扛不住的话就断了。
1: 你看现在想想看多么的，看他的视频多么的简单，你就做起来其实还挺难的，所以我们就说小可不要尝试。
0: 其实我本来想跟风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爆点热点。
1: 对，其实呢很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很多人受伤之后第一反应都错了。就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的发文特别提醒说，很多人把膝盖的剧痛当成了普通的脚崴了，然后呢做了三件绝对不该做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哎呀赶紧揉一揉搓一搓热敷一下贴一下那个活血的膏药，但是呢韧带撕裂之后内部会出血水肿，你热敷也好揉搓呀贴活血膏药等于加速了局部的血液的循环，那么出血就会更多，肿的呢也会更厉害。 轻微的撕裂呢，就直接会变成完全撕裂。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扭伤啊、嗯、或者跌倒了，第一反应就是揉搓热敷或者买膏药回来贴哈。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懂，特别是这个闪身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哪一个部位、嗯、然后只会觉得就是揉一揉搓一搓贴贴膏药
1: 就
0: 好了。其实不是的哈、嗯、我们要严禁一切的活血的操作。第二个就是忍痛活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说多走走就好了，可能觉得就是一个小伤嘛、
1: 哎、嗯，
0: 其实这句话对韧带损伤是致命的。你像韧带撕裂后关节已经失去稳定性了，你强行的走动屈腿拉伸就是在持续的磨损半月板和软骨，后续大概率落下关节炎啊这种后遗症啊，
1: 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有第三件就是很多人都在干的，就拖着不愿意去医院，他就凭他自己的感觉来判断。那十字韧带损伤呢有一个很坑的特点，休息后疼痛会明显的缓解。那很多人呢误以为哎就好了没事了，那韧带不会自己长回来的，它只是进入了稳定损伤的状态。后期呢你会反复的膝盖发软啊，崴脚啊，肌腋肿胀，等到你频繁不舒服的时候，往往已经合并了半月板磨损啊，软骨损伤啊，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实
0: 以上说的三种情况哈，相信每位朋友都多多少少沾一点哈。就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拖着不去医院，这个是最致命的，我觉得也是最让人讨厌的。等你觉得要去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
1: 往往这类的人呢还是非常的固执，你怎么讲你怎么喊他都不吃，对吧？
0: 对，就不只是闪身布哈，这些还有一些网红挑战同样是非常危险的。就是闪身布它不是第一个让人受伤的一个网，就现在可以称它为网红动作哈。
1: 对，
0: 你像以前盘腿抱柱，就是把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在柱子或者树上，身体自重下压，让双腿收紧，形成一种自锁。你能想象到吗？
1: 我能想象到。
0: 就它的结果就是不少人他双腿锁死了，动弹不得，最后只能靠消防员来救。
1: 啊，那他的膝盖啊，包括他的一些其他关节，
0: 踝关节啊，都会处于一种扭曲受压的状态，韧带和半月板随时是可能受伤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上半年看的一部剧叫《主角》，你也看了对吧？
0: 嗯，
1: 里面的女主她的那个握鱼的功夫非常厉害，当时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很多的博主都来挑战这个握鱼啊。这个握鱼呢原本是戏曲演员侧身半跪双腿盘曲的动作，普通人模仿呢膝盖深度的弯曲负重并伴随着扭转，半月板呢和韧带呢承受着巨大的剪切力，一旦失衡呢就是半月板撕裂韧带损伤，还是很严重的。
0: 就很多的网红动作都是非常有危险的，还有那种卡椅子挑战，把腿伸进椅子扶手，或者把头伸进塑料凳，就是结果卡住不出来。
1: 太多了，
0: 不仅是成年人哈，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是卡在椅子里面，
1: 还有那个大铁门。
0: 对，就是最后都是请了消防员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挑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也非常好玩，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准备好的。就给所有包括我自己哈，
1: 想闪的
0: 想闪身步的朋友提个醒，就不要去拿自己的膝盖去赌哈。如果真的想做还是要先热身。
1: 是的，你不要轻易的去模仿，对吧？你就算动作你知道咋做，你有别人的核心力量和腿部肌肉吗？
0: 让我们
1: 没有啊。
0: 对，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台上一分钟，
1: 台
0: 下
1: 十年功。
0: 人家能做到这个动作，人家背后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训练啊，基本功的，而是说像我们这样普通的随随便便就能闪一下啊。
1: 而且如果真的想玩一下的话，要控制幅度，不要追求一模一样。人家扭90度，你也扭。人家是专业的，但是呢你可能是第一次，小幅度感受一下就好了，不要去认真较劲。
0: 是，如果真的去模仿去做了哈，膝盖也响了立马停止哈，
1: 不要在家里面挨了不吃，
0: 也不要拖，也不要揉，不要热敷，记住我们刚刚给的几个提醒。就闪身布我觉得它成为一个热点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想安徽花鼓灯它是国家级非物质
1: 文化
0: 遗产，它是值得被我们大家看见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呢赵铁春老师把它做成了教学视频， 它是为了传承，不是为了让人受伤。问题呢，不在动作，而是在盲目两个字上面。很多人盲目跟风。
0: 嗯，流量时代，我觉得能理解，
1: 对，能理解。
0: 连我都想去学习，
1: 因为它自带流量。如果你也跟着做的话，带点搞笑的成分在，你很快就会火呀。那个视频，
0: 我纯粹是觉得很好玩啊。
1: 嗯，
0: 就抱着一个好玩，而且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我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特别难。
1: 看起来是不难，
0: 就是有我这种错觉导致很多人去模仿这个动作的时候受伤了。
1: 对，看起来是不难，但其实很难。他的刚才我们也说了，核心力量，
0: 没
1: 错，臀大肌、腿部的肌肉群都要用力啊。
0: 嗯，
1: 他不是光靠膝盖。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闪身步，或者一些网红啊明星模仿哈。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目前为止我是还没有刷到，就是模仿的话受伤的一些视频。我相信今晚就能刷到了。
1: 我只是在那个微博上刷的时候看到了几条这样的新闻，已经有人因为这个而就医了。
0: 所以我们切记哈，谨慎模仿，一定要小心。真的想玩一玩热身，然后
1: 小幅度的玩一下，
0: 对，假装上半身动一下。我看了最近是有 AI， 有很多
1: 小朋友，
0: 有很多
1: 猫猫狗狗，
0: 对对对，有很多那个粉丝哈，就用这个 AI 给自家明星做这个闪身步的视频，用小时候的照片。大家如果真的很想，也可以用 AI 啊，我们运用我们先进的技术，
1: 把自己的照片给贴上去，让 AI 让你动一下，也闪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一样的效果。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余生有你说是宋晓峰的歌曲《红尘误此生》哈。小韩说想点一首愉快的歌，我是一只鱼，节目最后放。
1: 好的，
0: 小韩，这首歌你已经点了无数遍了，我听过好多次了，我不知道他每次都没有听到，你知道吗？
1: 所以他今天就是你今天一定要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听到。
0: 是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下次再点就不给你放了。
1: 对
0: 这个宋晓峰《红尘的误此生》
1: 送给大家。

0: 好的，听完这首歌，这个曲风我是不能欣赏的。反正我听的歌不是这个类型。小马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大家有
1: 跟
0: 没有听到？
1: 《余生有你》，你应该是跟《只为你动心》，你们是一个年龄段的。
0: 不知道《只为你动心》有没有喜欢上这首歌曲啊？小韩说是的，好多次都没听到，因为我是棋迷，喜欢他的歌也都会唱。好的，今天一定要守到我们节目最后哈，会为您播放这首《我是一只鱼》。
1: 还是蛮好听的，我是一只鱼。
0: 没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提醒大家准备好了，我们
1: 要开始了。
0: 对，没有关注的赶紧关注我们公众号哈，我们要准备开始答题了。柠檬味的阳光他发来一条私信，他说一想到宋晓峰演的小品，再听听他唱的歌也挺不错
1: 啊。
0: 宋晓峰
1: 是演小品的？
0: 是
1: 我们俩孤陋寡闻了。
0: 我只知道宋小宝，
1: 我没听过宋小峰。
0: 最近那个宋小宝是他女儿有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挺好听的，等会儿我就来放这首歌哈，特别是天冷的时候播放。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哈，这一周是先送爱悠
1: 悠
0: 选
1: 的神仙大礼包。
0: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1: 你说
0: 这正好在假期的中间嘛。我们今天反正题目已经准备好了，就送给两位朋友，明天开始
1: 大礼包全送一个人，是不是？
0: 对对对，大礼包和电影票全部都送一个人哈。今天准备好了就算了，给两位幸运听众吧。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就开始出题。题目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哪一个呢？A. 波多黎各海沟， B. 爪哇海沟， C. 马尼亚纳海沟， D. 汤加海沟。
0: 我感觉在读绕口令啊。
1: 对，这个是初中的地理知识啊，
0: 就又回归到了地理题哈。我还没说选正确答题的。
1: 哦，对。
0: 就那我们没说的话，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吧。
1: 好的，第一位，
0: 就
1: 拼手速是吗？
0: 因为我们提前没有选嘛，所以说还是公平一点嘛。那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吧。
1: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哪一个呢？ A. 波多黎各海沟， B. 爪哇海沟， C. 马尼亚纳海沟， D. 汤加海沟。非常简单，欢迎大家踊跃答题。我看一下第一个幸运儿是谁。
0: 我们题目就两遍，我觉得够了哈。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答题，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哈，感觉一个假期一过，就真的是，好久好久都没跟大家在一起互动了。第一位，记好了哈 ，WQ 选了 C， 不知道他答的是对不对的哈。袁万勇选了 C， 风中浪子选了 C。省略号选了 C， 缓缓思绪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 哈，LWY 选了 C，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答题就截止了。E 选了 C，
1: 好像大家都答对了啊，这道非常简单的地理常识题。
0: 向日葵
1: 也选了 C，
0: 对，大家正确率还是非常高的哈。
1: 第一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 WQ。
0: 所以毋庸置疑了哈，正确答案就是选 C。
1: 对，这道题也不需要解释太多。
0: 对，不用解释了哈。我们恭喜 WQ， 然后获

0: 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麻烦 WQ 把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每次读他的网名，
1: 我现在也是
0: 好玩啊。
1: 自从那次
0: 被我
1: 错了之后，然后我就呀记住在心里面了。
0: 是不是这种记忆法更让人深刻，比上学时候学的一些
1: 知识？我完全记不得上学老师讲了什么，
0: 但是我一说你就记住了。
1: 我完全只记住了小可老师说的。
0: 是的啊，感谢。
1: 中秋也是刚刚过完，大家第一天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我今天呢在找话题的时候被一个话题立马吸引了过去，你知道什么吗？
0: 赶紧公布吧。
1: 第一批拆中秋礼品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我当时好纳闷，就是中秋过节收到礼品不是很开心吗？
0: 是的，
1: 但其实不是，因为很多就公司里面会发中秋福利嘛，拆开的那一刻呢，有的网友是惊喜的，还有的是惊吓的。但如果你是惊吓的，不要着急，因为不止你一个人受到了惊吓，无数打工人在评论区抱团取暖，互相安慰。就是大家拆开礼盒的那一刹那，一个比一离谱，还有空盒子，还有明前的月饼。
0: 哦，这个我知道，就是空盒子这个。我想在这稍微延伸一下哈，
1: 嗯，
0: 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过年前，我爸爸的老板请大家一起吃了一个饭，每个人员工都给自己家的小孩带上了，那时候我是读一年级还是二年级，老板就给我们每个小朋友发了红包，
1: 然后呢，
0: 但是你知道的，中国人嘛，讲究体面。在饭桌上，这个红包是不会打开看的，
1: 哪好意思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但是回到家还是非常好奇，这个红包到底装了多少钱？而且对于一个上小学的我来说，它会成为我的零花钱，我格外的关注了。反正肯定是红票子，对不对？
1: 管了多少？
0: 至少在我那个上小学是2005年，至少是2张，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老板又很
1: 大方，
0: 又非常喜欢我，
1: 毕竟是老板。
0: 对，那时候又非常喜欢我，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我是
1: 人美嘴甜，
0: 对，我就经常叔叔叔叔这样跟着后面喊，然后我还会给他倒水。我从小就有这种，
1: 从小眼头子就亮
0: 啊，对，就比较乖巧，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回去打开一看，是一个空红包。
1: 当时心碎了七八半，
0: 对，
1: 掉地上捡都捡不起来。
0: 但是我知道肯定是爸爸的老板不是故意的，
1: 失误了，
0: 肯定是太多红包了，然后就随手有钱的跟没钱的，就有的太多了，就没有分开。
1: 然后体面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再去问老板，
0: 这种怎么问呢？
1: 我的怎么是空的？不会再问，对不对？
0: 对，这种怎么好问呢？
1: 对，所以呢，最先引爆话题的是一张空盒子的照片。就公司发了中秋礼盒，包装非常精美，提在手上还挺有分量的。回到家，满怀期待的打开，月饼是空的，跟你说的一样，红包也是空的。然后呢，网友就辣评，主打一个形式主义，说好的00后整顿职场嘞，人来了做事是空的，礼尚往来也是空的，就真的有点离谱，
0: 就人情到了哈，主打一个形式主义了啊。
1: 哎，对，表面上开心就行了。
0: 就其实你觉得这个就很离谱了哈，其实评论区里面还有非常多让人觉得非常炸裂的，就有人收到了豆沙馅儿苹果，你能想象吗？苹果豆沙馅儿，
1: 那苹果就是我们日常吃的做成苹果外形的面包，
0: 哎呀，
1: 是吗？
0: 搞不懂啊，这个我不确定哈。还有人收到了明前的月饼，就是中秋节的月饼，上面印着是明前，就是。
1: 但是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吃的上面印明前，
0: 就茶叶哈，
1: 我只知道明前茶非常的珍贵。明前月饼啥意思？清库存？
0: 这导致大家时间线就直接乱掉了哈。
1: 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库存旧货，然后一定要把它给铲出去吗？我感觉有的或者是临期的甚至过期的产品翻出来，然后当福利给发出去，也有这种可能。
0: 是很有可能的，就清库存哈，就临期的快到期了。就最近还看了一个关于月饼的话题，就说正月15一过，这个月饼就失效了。那商店里哈， 商店超市里面的那些月饼都去哪了？就正月十五一过，你会发现第二天再去
1: 八月十五
0: 哦，八月十五。

0: 物
1: 啊，有点混乱，嗯，
0: 混乱了。
1: 八月十五一过，这些月饼都去哪了？就你八月十六，你进超市一看，
0: 之前的话呢是摆在了超市的主要的位置 ，C 位最显最显眼最抢眼的位置。但是你今天和明天去看就没有了，对吗？去哪儿了？进库存了。
1: 嗯，
0: 第二年再翻出来，
1: 就重新生产加工吗？
0: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卖掉的月饼，它不可能会扔掉，也比较浪费。但是那些月饼去哪儿了，就成了一个疑问，大大的问号。
1: 嗯，是的。然后我今天还看他们说，那些月饼就因为月饼是糖油混合物嘛，
0: 对，
1: 就把拆了，重新加工，明年再卖。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0: 对，如果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空盒子是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那另类的问题呢就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了。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爆料某大厂中秋礼盒出了问题，多名员工吃了月饼之后呢出现了腹泻呀、肠胃不适，内部呢甚至自发搭建了共享表格来统计身体不适的情况。那是得有多少人不适还要搭建表格来统计？
1: 这里必须客观的说明哈，截至目前官方是并未发布相关的通报的。月饼是否存在这种就是品质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权威的定论的哈。但低糖的月饼引发腹泻并非是无稽之谈，有科学先例表明的。部分低糖月饼它添加了大量的麦芽糖醇，部分人群肠胃是无法代谢吸收的，极易的引发渗透性的腹泻。
0: 对，此前呢也有知名的互联网平台呢因为抵制啊，为定制低糖月饼呢引发了员工大规模的不适，最终呢公开了道歉并全部的召回。哎，你想因为这个月饼啊出事故然后拉肚子，我感觉到真的是
1: 受害者，
0: 有点冤枉。
1: 说
0: 是
1: 发福利
0: 啊，明明是发福利咋就变成了进医院发药片了？
1: 对，就食品安全之外还有一种受害者，他就伤的就是心了。就广东深圳他有一家公司哈，中秋发月饼，一块月饼被均匀的切成了四份，然后员工排队领取，那这不是在山姆吗？就每人拿一小块试吃，
0: 在一些大型商超的负一层蛋糕店门口，
1: 对对，
0: 切一小块一小块排队试吃。
1: 关键是现场还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反复提醒员工不能多拿。你想，就是
0: 太抠了，
1: 就这一小口谁愿意多拿？
0: 太抠了。
1: 就月饼，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爱吃月饼的朋友吗？
0: 应该是有的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如果做得好吃的话也可以。
1: 就网传的视频里哈，礼盒包装精致，第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以为是人手一份的完整礼盒，然后等到了发放的环节，工作人员就慢慢的拆开礼盒，取出整块月饼切分，不少员工站在队伍中全程他就是无奈，有人还觉得有点难堪哈，索性直接放弃领取，
0: 算了，不吃了。而且我也不吃了。
1: 要是我，我就生气，我就
0: 不
1: 吃
0: 了，
1: 哎，
0: 不吃了。
1: 搞不起就别送嘛，对吧？
0: 抠死了，对吧？
1: 当然，这个时候网友就出来发言了哈。就算街边烘焙店的试吃点心都不会安排专人紧盯。
0: 对，
1: 有点扎心了啊！
0: 我在外面如果试吃蛋糕店的东西的话，我有时候拿了一罐，然后过一会儿我再去拿一块，也不会有人阻拦我呀。
1: 对啊，没错啊，就还有那种。说仪式感到位，诚意完全缺位哈。还有一个网友觉得跟我们形容的很一样哈，他说这哪是发员工福利啊，这是纯纯的月饼试吃活动。
0: 对，还有员工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就收到半块月饼。还有公司呢发四个更绝的是什么，就是有公司以员工骑电动车携带礼盒不安全为由直接取消了中秋福利。
1: 我觉得这各个理由都好奇葩呀。
0: 就是这种公司就是压榨感觉比较强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种。
1: 仇人看了都会释怀哈，就心想，哎，你日子过得这么苦算了，不跟你计较了，
0: 月饼没领到先被钓鱼了。
1: 不知道大家中秋节的时候公司都给大家发了什么福利哈，应该不会，我觉得广德的老板是
0: 搞不出来这种事情，
1: 绝对搞不出来的。一盒月饼都会嫌少哈。
0: 对，必须还配的什么一盒月饼啊，一箱牛奶啊，
1: 还有的配大闸蟹呢。
0: 配大闸蟹对吧，你还要一个月饼切四块专门盯着你，你吃了啊，小可你刚才领了一块了，你要是再来你这个人就有点贪心了。
1: 我跟你说，像我们这种胃口好的又贪吃的，就迟早是被那种老板给放入黑名单的。
0: 把我们放出黑名单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太能吃了，
0: 好吃。
1: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一说今天好开心呀，孩子放假回来了，第一次离家这么多天，是军训了吗？
0: 上大学去了吗？
1: 还是住校啊？我的第一反应怎么还是就是高中啊？
0: 我以为还是上大学了，然后中秋回来了。
1: Mr. 唐说回收做饲料了，好像800元一吨做羊猪等饲料。哦，他说月饼，
0: 我们刚刚说那些月饼去哪儿了？然后他说的是，
1: 只要不是回收加工了再卖给我们吃，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对。他也不可能去糟蹋掉，
1: 是的，
0: 另作他用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因为刚刚说到宋晓峰，然后我的思想就
0: 宋小宝，
1: 因为我
0: 的女儿
1: 宋小宝演过小品嘛，宋晓峰我确实没有看过，
0: 我没有听过。
1: 然后最近他的女儿沈佳润比较火，就随便。
0: 那不是小沈阳的女儿叫沈佳润吗？
1: 哦，对哦。
0: 我就在想宋小宝的女儿是谁，还唱歌的是谁？
1: 哦，大脑宕机了，
0: 宕机了，
1: 真的。我不是故意的哈。对，那个是小沈阳的
0: 女儿，沈佳润，
1: 最近非常火。怪不得你说，我说你网上冲浪选手不知道他的女儿是
0: 我还宕机了，我想啊，难道我
1: 原来是我的问题。
0: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1: 好，一起来欣赏。

0: 好的，一首沈佳润的歌曲。好的，我知道了，她是小沈阳的女儿。
1: 下次不要把小沈阳的女儿说成了宋小宝，宋小宝喜当爹。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快要放假了哈，脑子也跟着飞走了。
1: 不是，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小可今天是非常的忙，从早上到晚上，到我们节目开播的前一分钟。他才忙好、
0: 感谢你在这里夸我，说的我很敬业哈，没错，我就是很
1: 敬业
0: 的哈。一说争取中两张电影票，跟他一起去看。好的，首到我们节目5:20多的时候会为大家出题。
1: 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刚才我们说的离谱的受害者。
0: 说到就很想笑啊，因为刚刚那个公司深圳的，我觉得太离谱了。我再怎么抠的人，也搞不出来那样的事情，还
1: 太抠了。还有一种受害者是什么？就损失的不是月饼，是什么呢？是信任。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离谱经历啊，公司的工会呢下发中秋福利邮件，员工呢纷纷点开链接，认真的填报个人信息，满怀期待领取月饼礼盒，然后全部填完。提交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什么福利通知，而是一次网络安全钓鱼演练。就是你的姓名啊、手机号啊全被后台收录了。大家最终领到的中秋福利呢，只是一堂强制的安全教育课。
0: 其实说到底就是心心念念发中秋福利哈，到最后变成了一场考试。就有网友说得好，把安全演练包装成节日福利，初衷是好的，但对打工人来说，这份落差是真的很让人伤心。
1: 就仿佛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你送了他一本试卷，
0: 对，送了一个练习，
1: 你还让他现在把写完。小孩子说，我谢谢你，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想要。
0: 哎，这样看，你像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送我们的是一张大闸蟹卡。
1: 哎呀，那很好了，
0: 就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啊，一张蟹卡最少得有10只。
0: 对，
1: 对吧？那很好了，
0: 正好过节的时候可以国庆的时候兑换。
1: 哎，再想想那个深圳的工资，
0: 哎，对，没有对比就
1: 没有
0: 伤
1: 害。还有一种受害者就是可能会被骗钱。那如果说前面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受害者，那还有一类是真金白银的受害者，
0: 这种更惨。
1: 对，最近呢，北京警方发出了紧急的提醒，收到来源不明的月饼啊和礼品卡呢，第一时间要销毁。千万不要扫上面的二维码。
0: 哦，这有很多这种诈骗的方式哈，就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市民的信息，然后批量寄出附带福利卡的包裹，上面都是以领取礼金、兑换礼包这种为噱头，引人扫码入局。扫码之后就会跳转到一个虚假的页面，然后你的姓名、手机号这些个人信息要你输入的，然后再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那种诈骗做任务刷单的名义诱导转账啊。
1: 有人呢甚至被诱导购买黄金寄到指定的地点做任务，损失已经超过了13万元。哇，真的是，还真的有人会这样做吗？
0: 真的
1: 去买黄金寄到指定的地点。
0: 所以说就收到陌生快递里的那种礼品卡，这不是惊喜哈，不要想是谁暗恋你。
1: 哎呀，不要太自恋，天上不可能会掉馅饼，那是陷阱。
0: 是的，没错，就是千万别觉得就是自己很有很多人追求，不是的，人家是骗你钱的。
1: 对，其实呢，说到这么多，其实我们说到礼物的本质是挂念，不是走形式。说到底呢，中秋福利这件事呢，其实打工人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一块月饼多少钱，在意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把我当回事。
0: 就福利它是可以说不是说就可以低价，但是要用心，对不对？你预算紧张的话，就发点问候啊，然后在合适的价格范围内买适当的礼品，比如说充电宝，对吧？
1: 一桶油，一袋米，
0: 哪怕就是像物业一样，会我之前住的那种物业会发月饼，一人一个。那我觉得只要带着这种心意的哈，大家也是会去喜欢，会去认的。就福利不该让人感到就是被羞辱。你想，我们刚节目中说的一块月饼被分成了4份，还派人盯着，这个省下的是成本，但是丢掉的才是人心。企业上我们经常看很多老板就说，口口声声就讲团队

0: 谈大家庭，但是在一件小事上就把这种不信任摆在了明面上，
1: 是这样，
0: 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他让你做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有核心的竞争力，要有凝聚力，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埋头苦干，一起干啊！发月饼的时候不给你吃，
0: 然后还派人盯着，
2: 还派你盯着，
0: 我觉得太过分了哈。
2: 嗯，就用广东话说，太闲了。
0: 小手
2: 是
0: 吧？是用广东话应该这样
2: 说吧，小手小手
0: 小手啊、嗯，就不知道大家就是收到过最好的就是节日的福利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给我们互动哈。大家觉得就是企业发节日福利最重要的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讨论哈。
2: 对，刚才我抬眼一看，哎呀，5:20了，又到给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候了。
0: 就说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是送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我们送给同一位朋友。
2: 好，你来选第几位？
0: 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8位吧，今天是28号。
2: 要不怎么说我们有默契？刚才我问你选第几位的时候，我心中也在想，要不选第8吧。
0: 关键是今天还是8月18。
2: 哦，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888发发发是吗？
0: 我是看很多朋友结婚哈，这个日子
2: 祝大家都发财。
0: 好的，
2: 那么我们就开始念题目了，是一道基本的历史题目，请听题。投笔从戎这个成语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A 班超， B 班固， C 张骞， D 卫青。好，非常简单，让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题目。投笔从戎这个成语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A 班超， B 班固， C 张骞， D 卫青。啊，欢迎大家把答案赶紧发送过来。这道题呢怎么说呢，
0: 就又回归到这种历史题目，地理题目了。就我觉得
2: 会的就会了。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死答案。
2: 对，死答案了啊。大家要凭借自己的记忆力和知识的延伸力，赶紧开动大脑想一想答案是什么。
0: 当然想获得奖品的朋友也可以通用一些技术手段哈。
2: 对，哪些我们就不提醒了。
0: 对，就我们这不是考试，我们这是娱乐。
2: 对，好的，我们再来说最后一遍题目。投笔从戎这个成语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A 班超， B 班固， C 张骞，D 卫青。
0: 好的，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从第一位朋友开始读，大家也在心里给我们排个序。
2: 好的，你来读我来记。
0: 好，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呢是 A 班超。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有没有选不一样的。第一位木子方块亭选了 A， 水到渠成选了 A， 刚字板前选了 C， 木马大王他选了班超，就是 A 哈。这个528他选了 C， W 选了 A， 呆呆选了 A， E 选了 A， 马前敏选了 A，柠檬味的阳光选了班超，也就是 A， 小太阳选了 A， 稻梁某选了 A， 古月选了班超，也就是 A， 好好好选了 A， 丧太阳选了张骞，是 C 哈，文班超，好运将至选了 A， 小韩选了 A， 发了2遍，行政委选了 A， 佳佳选了 B。哎，怎么没有看到易答题？不是说想中电影票跟孩子一起去看吗？
2: 他是不是下车接孩子去了？有可能。
0: 孩子上大学了。
2: 哦，对，上大学了。刚才还说好久没回来了。
0: 对。
2: 哦，不好意思，我大脑宕机了。
0: 好的，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题的第八位。
2: 对，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0: 不会是稻梁某吧？
2: 不是，是柠檬味的阳光。我们首先看他有没有中过啊？
0: 他最近好像是
2: 中过
0: 的，在我的印象中。
2: 对，柠檬味阳光如果中过呢？后面2位我也记下来了，有吗？
0: 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哈，中过，在9月7号的时候。
2: 哦，那下一位呢？就是小太阳。
0: 我怎么感觉小太阳也中过啊？没有，
2: 他没有中过。
0: 小太阳最近是没有中过，差点就
2: 稻梁某
0: 滑到稻梁某了啊！
2: 我当时还记着柠檬味的阳光、小太阳、稻梁某。哎，
0: 我们恭喜小太阳获得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麻烦小太阳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所以说你看每天坚持答题 总会中奖，
2: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不对？
0: 是到了某差点心里
2: 马心想，哎呦
0: 又到我了，
2: 差点到我了，我要再搞快一点就好了。

0: 请的我是一只鱼，希望这次你一定能听到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这三天大家还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哈，
1: 对，心不要
0: 非常快的
1: 一次，
0: 因为你想带着期待在上班，
1: 对，
0: 还是不一样的，有盼头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1: 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跟十月六号和七号的心理状态是截然不一样的，
0: 今天是倒计时的第三天
1: 你今天刚上班你就居然开始倒计时，
0: 好的，那话不多
1: 说
0: 了，最后这首
1: 《
0: 我是一只鱼》送给大家，我们就再见了，明天见，
1: 拜拜，明天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0: 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寻它的源流主要有4个源流啊，有4个来源。源流一，它是非常古老的姓，因为相传皇帝有25个儿子，一共有12姓，就这25个儿子，皇帝赐了12个姓，分姓12姓，而这12个姓当中就有寻姓，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是最古老的一批姓氏当中的。源流二，皇帝时候还有个大臣，当然要在皇帝以后了，就那个时代我们只能说啊，有个大臣叫荀使，是一个心灵啊手巧的这么一位今天讲是手艺人，或者讲这个工艺大师，他专门负责什么呢？负责制作大小官员的官帽，荀使。所以荀姓有一个堂号很有意思，叫做冠堂，做帽子。那么用这个堂号的，就表明这一支的荀氏子孙是认荀使作为自己的始祖的啊。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周文王的第17个儿子被封在古荀国， 这个寻是上寻下寻的寻，加一个义字旁，是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后来这个国家被晋国所灭，他的子孙就以寻为姓，最早是写成这个寻，后来把义字旁去掉，因为国家灭了嘛，然后这个寻呢又加了一个草字头，也姓这个寻。这是第三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是晋国时候有一个大夫叫袁世安啊，袁世安这个大夫啊，还蛮重要的啊，从他那里发展出好几个姓氏啊，我们后面会讲。这一支后来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荀子，这大家都知道，先秦诸子里边地位非常高的啊，一位思想家，一位学者。荀子之后又出了荀氏八龙，就是他有八个人都特别厉害，号称龙象之才啊。这一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因为汉宣帝名字当中有一个荀字，询问的询啊，就是我询问一下，咨询的询，但是因为这两个字同音，所以要避讳，所以这一支的询有很多改成的姓孙。孙和询在古音比较近，但是不一样。那么因为避皇帝的讳，改成了孙。后来年代又往下走了以后，很多姓孙的又改回了询，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孙并没有改回荀姓啊。春秋时期荀姓主要在今天山西那一带活动繁衍啊。那么晋国在当时出现了一些势力，荀姓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慢慢的在西北，比如山西、陕西这一带搬迁，啊，搬迁，所以在古代荀姓的望族基本出自河内，河内荀氏，啊，是他的郡望，啊，从荀氏后来又分出好几支，比如一个荀氏了，第二个中荀氏，这是个复姓，现在还有。但是非常罕见，也是从荀氏分出来的。比如智氏，智慧的智啊，这个人很有智慧，这也是个罕见姓氏，但是也是荀氏分出来的。那么荀姓后来在历史上怎么迁徙的啊，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啊。反正和别的姓氏一样，到今天为止啊，中国文化几千年了，荀氏也是遍布全国，荀姓出的人物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前面提到荀子啊，他的名字叫况，也叫荀况，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赵国人，他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个在过去啊，我们认为人要征服自然，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在过去大家对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啊非常推崇，无条件的推崇。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大家更倡导的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当然人定胜天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思想。同时荀子和孟子不一样，孟子认为人性比较善啊，人性比较趋向于善，或者人性有善的可能，但是荀子认为人性是比较趋向于恶的啊。这也是在中国传统当中并不是主流的思想，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荀姓出了很多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但是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讲不多。根据我手头的这个资料，无论是在1987年的人口统计还是在2006年的人口统计当中，荀姓都没有能够排进前500位。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7: 颜姓的姓源也是很有趣，第一出自庄姓，本来就姓庄的，为了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姓源。到了汉明帝时候，大家好好姓庄的都姓庄，突然那个皇帝叫刘庄，得不能姓了，所有姓庄的改成姓源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候，一部分姓源的又改回姓庄的了，一部分也就不改了，所以就出现了庄严并成于世，而且庄严同宗不得通婚，这也是规矩，庄和严不能通婚的，因为他就一家，根本搞不清了，这是一个。第二，出自米姓，战国时候楚庄王之后是王族，楚庄王的后代有一次姓严的。第三，战国的时候秦朝有一个人很奇怪，他的名字叫严君集，他的后代姓严，而且这一支还挺清楚，有这么一支。古代的时候第四支有一个国家叫严国，这个是有记载的，这严国现在今天哪里不知道，但是是有这个国家的，他的子孙姓严。第五，丁陵人，过去有一个少数民族叫丁陵，丁陵族里边有严姓，满族、彝族、土族、锡伯族、朝鲜族都有严姓。严姓有三大郡王，就严姓有最旺的三个地方或者三个支派，分别是天水郡，大家听听，这就是甘肃的平邑郡、华阴郡，都在这一带。随着后世的战乱，严姓开始南迁，中原严姓逐渐沉寂，都迁走了，慢慢的原来在北方都是最有名的严姓慢慢的没了。南方的严姓日渐兴旺，名人此起彼伏。明代山西又是一次大移民，山西大槐树，南方很多人问老家哪的，山西，山西哪的，洪洞，洪洞哪的，大槐树。 你一想，怎么一大槐树有那么多人出来？

0: 因为当时山西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啊，当时到处都战乱，山西不战乱，山西是自然灾害相对很少的地方，没有这种大洪水，山西不大有的啊，然后山地战乱不大容易进去，所以山西的人口特别多，所以就把山西人集中起来，开始有政府组织的移民往南移，出发地是哪？大槐树，所以都叫大槐树。就好比咱们今天啊，咱们抗震救灾，抗震救灾队伍集合哪儿？北京站，对不对？你得有个集合地儿，对不对？移民集合在大槐树，那棵树很大，今天还在。今天到山西洪洞发现一棵大槐树，上面全部是系的各种各样彩色的布条，就有每个姓回去记住，因为他除了大槐树以外，他已经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他不知道自己从哪儿到大槐树的，他就知道自己从大槐树开始往南方走的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北方的盐姓再次南迁，中原的盐姓北方已经不如南方了，但是还在往南迁。总的来说，今天来看，盐姓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姓氏。盐姓名人，文有文采，武有武略，而且盐姓的名人还特有意思，主要是以什么清高和孝行见称于世。盐姓这一点特别了得。我请教大家，汉族人当中哪个是第一个出家的？哎，这很有意思，不大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讲洛阳白马寺第一个寺庙，那是什么？竺法来、摄摩腾，这是两个外国人呀，天竺人、印度人白马驮经来了，对吗？这不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汉族谁最早出家的？阎佛调，姓阎的。阎佛调是文献上明确记载的中国汉族最早的出家人，他是哪里人呢？今天的安徽凤阳和江苏盱眙这一带的人。大家看，已经在南方了，对吧？他生卒年不太清楚，我们大致知道大概是公元117年到公元197年，大概。他非常聪明，少年时代名而好学，在后汉灵帝光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81年，与安息国的优婆塞都尉，与一个安息国的一个佛教人士安玄一起翻出了《法净经》两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可见很有意思的。这边是个安息国人，是个外国人，他应该懂梵文，或者懂胡语，啊，把佛经念出来。阎佛调在旁边给他记下来，阎佛调记下来的是汉文，说明他是最早的一个花精力去跟外国人合作翻译佛经的人啊。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沙弥十会章句》，这是早期佛教史上很重要的著作，就阎佛调啊。阎姓是中国汉族出家的第一人姓阎，这个一般可能朋友们知道不太多。阎姓在今天也排进了100位，是姓氏里边排在第94位的，人口大概220万，占全国人口0.18%，也是一个大姓了，排进100都算大姓。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Catch up, bitch, and buy her toe.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

0: 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

0: 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

0: 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对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5: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去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 嗯，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4: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嗯，卖的也

0: 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舒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2: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3: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2: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舒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4: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了，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5: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6: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7: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8: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9: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

0: 艺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4: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的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5: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3: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6: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3: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4: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功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3: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5: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3: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

0: 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八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八至十八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十八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但被诉时已满十八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2: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4: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5: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4: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5: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 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4: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

0: 才给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2: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6: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

0: 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你今天遇到的开心的事情啊，包括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都可以发过来我们分享交流。
0: 今天没有收到任何留言，难道大家都出去游玩了吗？
1: 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就是把这中间的假给请掉，然后连着中秋和国庆一起休。
0: 是的，我们有同事就是这样干的哈。就我那天还跟朋友分享，就说这3天请假的人非常非常多。我的朋友他是不工作者，你知道吗？他问了我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个老板真的会同意这3天给你休假吗？
1: 真的是，因为过节嘛，外地亲戚也回来了，然后我得知呢，杭州的小孩子小学他们的秋假就是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
0: 的
1: 父母就请假了，
0: 出去玩啊，
1: 连着一起玩，
0: 好爽呀，
1: 对。
0: 每个人的秋假都不同哈，
1: 对，也要错峰嘛，不然的话统一了出去又是人山人海。
0: 没错，有点羡慕有春假秋假的小学生了，希望我们作为在职员工哈，成年人哈，也可以享受到春假和秋假，像以前上学一样，春游一次秋游一次。
1: 没错，我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下天气，又是雾蒙蒙的了。
0: 是的，
1: 但愿下班的时候不要像早上上班的时候那样下大雨。
0: 今天早上下雨特别大哈。我一开始我以为就是超级冷，因为我可能昨晚是吹的风扇，我以为一个大降温，你知道吗？外面下的超大的雨，然后我盖着被子我还觉得冷。
1: 你放心，这个天平冷不喝人。
0: 然后你知道的，让我大失所望，我还把我的
1: 厚厚的衣服
0: 长毛线衣准备穿身上呢，然后我洗漱完
1: 发现汗渍渍
0: 不对劲，
1: 好热。
0: 对，那种漂亮的衣服新买的衣服不能穿了
1: 啊，马上就会降温啊，等降温了有多少新衣服都来得及穿。也要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慢行。
0: 没错，收到余生有你的留言哈，他说在的，
1: 谢谢你每天的打卡。
0: 他

0: 再回到我们就是那一句啊，以为没有人在哈，没有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他说其实我在的，我看没有人点歌，没有人点歌，我来点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机会终于等到了
1: 啊！我想点一首《凤凰于飞》。
0: 好，《凤凰于飞》。好的，是最近在看什么？
1: 《甄嬛传》的，主题曲。
0: 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
1: 吗？
0: 凤凰于飞啊，早上是不是也听了刘欢老师的歌曲啊？
1: 早上我看他们放的是《弯弯的月亮》
0: 啊，听完这个还可以听一首姚贝娜的那种。我一直对姚贝娜的那个非常印象深刻
1: 啊，你听这个你就知道印象更深刻了。
0: 好的，这首《凤凰于飞》送给大家。

0: 非常熟悉的旋律哈、非常熟悉的声音。小时候我是通过一首歌《好汉歌》认识刘欢老师的。
1: 我也是的，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好汉歌》，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听过他《弯弯的月亮》还有讲那个警察故事的那首歌忘记名字了。
0: 他后面的歌都非常的细腻哈，你没想到在一个非常粗犷的外表之下
1: 对
0: 有如此真挚的声音。
1: 而且他的声音如果唱配上古代的那个电视剧的话非常有古风，
0: 对，完全不违和。也非常的突然哈，
1: 对，非常的突然，非常的遗憾。
0: 所以我们听一下刚刚这首歌缅怀一下。
1: 余生有你说红尘误此生，是你对这首歌的定义吗？
0: No no no， 是他点的一首歌。我建议你换一首歌哈，这首歌因为我没有听过。
1: 我也没有听过，我以为是他感悟的。
0: 然后我搜了一下，就是你懂啊，就是那种戴着墨镜，那个歌手是戴着墨镜，然后是给个侧面那种感觉，感觉是 DJ 那种。
1: 哦， DJ 我们是严禁播放。
0: 感觉像哈，但是不确定是不是。缓缓思绪说，前奏一响拉回。

0: 对，瞬间拉回了《甄嬛传》那一帧帧的画面在大脑中播放。
1: 就光说《甄嬛传》这部剧哈，它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下饭神剧了，就吃饭的时候放，包括这部剧每年很多人都要看非常多遍，不管是夏天、秋天、冬天，特别天冷了哈，非常适合看，
0: 应该是古装剧的天花板了，
1: 就
0: 很难超越。
1: 他们说优酷买断了这个版权，
0: 对，
1: 养活了一辈子，
0: 优酷买断了不少呢。
1: 余生有你说这首歌不是 DJ 哈，好的，那稍后在第二首歌播放的时候，我们来欣赏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曲风。
0: 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被一个嗖一下闪身潇洒转身的动作刷屏？
1: 是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闪身步哈，很多明星和网红都在跟风，
0: 比如说单依纯、汪苏泷、杨迪都在跳，而且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呢已经超过了7亿，就是最近全网爆火的闪身步，大家都知道。
1: 没错，其实我想拍一个这个视频来着，但是我发现我的动作好像没有那么灵活。
0: 哎呦，可千万打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帅气有梗特别搞笑，
1: 对，
0: 但是谁来了都想闪两下吗？其实不是的，就是很多人在闪的过程当中，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已经接连接诊了多名年轻的患者。
1: 哦，就是学这个闪身步，然后不小心摔倒了。
0: 哎，对，又没有摔倒，也没有碰撞，也没有磕碰，就是仅仅站在原地，然后扭了一下身子，膝盖当场就闷的一响。剧痛，十字韧带拉伤了，甚至有的是已经部分撕裂了。
1: 那平时像我们经常久坐的，一下子蹲下去，那种骨头膝盖闷响，不会也会是就是拉伤了吧？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1: 这个危害在哪啊？
0: 对，然后先说一下这个闪身步的来头吧，这个你比我还早知道。
1: 对，我很早之前就看到，第一次刷到其实是看到有一位朋友模仿一开始放的那位老师的一个视频，然后自己后面跟着一个学习哈。就他不是说随便编的一个网红舞步，这个教授叫赵铁春，相信大家都最近都有刷到哈。
0: 对，
1: 他是教学安徽花鼓灯舞蹈，
0: 哦，而且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1: 是的，
0: 一个教授。
1: 这个闪身步呢是花鼓灯的基本功之一，然后安徽花鼓灯它是起源于延淮的地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非遗的传承人冯太兴他说，这个动作其实已经是在舞台上跳了几十年。然后赵铁春老师就得知闪身步火出圈后，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哈，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得传下去，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非遗传承人这个时候，冯太兴在欣慰的同时也补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哈，闪身步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普通人不要盲目的去效仿。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
1: 最关键的
0: 这个话题要说的核心中的核心。为什么呢？因为专业和业余之间呢隔着一整套的肌肉系统，你看到的是嗖一下转身，你看起来很简单，专业舞者呢做这个动作靠的是什么？强大的核心力量，臀肌啊，大腿肌群，他们用整个下肢把身体给托住，重心呢是平稳平移的，膝关节受力呢是均匀可控的。那普通人看到的是什么？双脚死死地钉在地上，上半身猛地一扭，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你的脚呢在地面上是不动的，上半身呢是猛烈的旋转的，然后重心瞬间偏移，那么你的膝盖它被迫在一个它根本不该承受的角度上超范围的旋转，这个旋转产生的力呢医学上叫剪切力。
1: 哦，又学习到一个新的专业知识哈。那什么是十字韧带哈？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连接我们大腿骨和小腿骨的一个安全带，就是你想它就是负责稳定膝关节，限制你旋转或者是错位，它很坚韧但几乎是没有自愈能力的，
0: 也就是说它没有自愈能力，
1: 坏了就坏了，
0: 意思就是说它是不可逆的。
1: 对，坏了
0: 就
1: 坏
0: 了。
1: 但是剪切力哈，恰恰是就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性撕裂最典型的一个诱因，说起来非常重要。

0: 专业哈，临床数据显示，70%以上的十字韧带撕裂患者根本就没有受过外力的撞击，就是自己一个不当的动作，一瞬间扭出来的，就是你的肌肉没力量，拉住了关节，韧带就得替肌肉扛雷，扛不住的话就断了。
1: 你看，现在想想看，多么的。看他的视频多么的简单，你真的要做起来其实还挺难的，所以我们就说小可不要尝试。
0: 其实我本来想跟风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爆点热点。
1: 对，其实呢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很多人受伤之后第一反应都错了。就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的发文特别提醒说，很多人把膝盖的剧痛当成了普通的脚崴了，然后呢做了三件绝对不该做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赶紧揉一揉，搓一搓，热敷一下，贴一下那个活血的膏药。但是呢韧带撕裂之后内部会出血水肿，你热敷也好，揉搓呀，贴活血膏药，等于加速了局部的血液的循环，那么出血就会更多，肿的呢也会更厉害，轻微的撕裂呢就直接会变成完全撕裂。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扭伤啊或者跌倒了，第一反应就是揉搓热敷或者买膏药回来贴哈。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懂，特别是这个闪身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哪一个部位，然后只会觉得就是揉一揉，搓一搓，贴贴膏药就好
1: 了。
0: 其实不是的哈，我们要严禁一切的活血的操作。第二个就是忍痛活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说多走走就好了，可能觉得就是一个小伤嘛。其实这句话对韧带损伤是致命的，你像韧带撕裂后关节已经失去稳定性了，你强行的走动屈腿拉伸就是在持续的磨损半月板和软骨，后续大概率落下关节炎啊这种后遗症啊，
1: 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有第三件就是很多人都在干的，就拖着不愿意去医院，他就凭他自己的感觉来判断。那十字韧带损伤呢有一个很坑的特点，休息后疼痛会明显的缓解，那很多人呢误以为就好了，没事了，那韧带不会自己长回来的，它只是进入了稳定损伤的状态，后期呢你会反复的膝盖发软啊，崴脚啊，肌液肿胀，等到你频繁不舒服的时候，往往已经合并了半月板磨损啊，软骨损伤啊，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实
0: 以上说的三种情况哈，相信每位朋友都多多少少沾一点哈，就很多人就是认为就拖着不去医院，这个是最致命的，我觉得也是最让人讨厌的。等你觉得要去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
1: 往往这类的人呢还是非常的固执，你怎么讲怎么喊他都不吃，对吧？
0: 对，就不只是闪身布哈，这些还有一些网红挑战同样是非常危险的。就是闪身布它不是第一个让人受伤的一个网，就现在可以称它为网红动作哈。
1: 对，
0: 你像以前盘腿抱柱，就是把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在柱子或者树上，身体自重下压，让双腿收紧，形成一种自锁，你能想象到吗？
1: 我能想象到。
0: 就他的结果就是不少人他双腿锁死了，动弹不得，最后只能靠消防员来救
1: 啊。那他的膝盖啊，包括他的一些其他关节，
0: 踝关节啊，都会处于一种扭曲受压的状态，韧带和半月板随时是可能受伤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上半年看的一部剧叫主角，你也看了对吧？里面的女主她的那个握鱼的功夫非常厉害，当时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很多的博主都来挑战这个握鱼啊。这个握鱼呢原本是戏曲演员侧身半跪双腿盘曲的动作，普通人模仿呢膝盖深度的弯曲负重并伴随着扭转，半月板呢和韧带呢承受着巨大的剪切力，一旦失衡呢就是半月板撕裂，韧带损伤，还是很严重的。
0: 就很多的网红动作都是非常有危险的，还有那种卡椅子挑战，把腿伸进椅子扶手，或者把头伸进塑料凳，就是结果卡住不出来，
1: 太多了。
0: 不仅是成年人哈，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是卡在椅子里面，
1: 还有那个大铁门。
0: 对，就是最后都是请了消防员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挑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也非常好玩，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准备好的，就 给所有包括我自己哈，
1: 想闪的
0: 想闪身步的朋友提个醒，就不要去拿自己的膝盖去赌哈。如果真的想做，还是要先热身。
1: 是的，你不要轻易的去模仿，对吧？你就算动作你知道咋做，你有别人的核心力量和腿部肌肉吗？
0: 让我们
1: 没有啊。
0: 对，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台上一分钟，
1: 台
0: 下
1: 十年功、
0: 人家能做到这个动作，人家背后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训练啊，基本功的，而是说像我们这样普通的随随便便就能闪一下啊。
1: 而且如果真的想玩一下的话，要控制幅度，不要追求一模一样，人家扭90度你也扭，人家是专业的，但是呢你可能是第一次，小幅度感受一下就好了，不要去认真较劲。
0: 是，如果真的去模仿去做了哈，膝盖也响了，立马停止哈，
1: 不要在家里面挨了不吃，
0: 也不要拖，也不要揉，不要热敷，记住我们刚刚给的几个提醒。就闪身步我觉得它成为一个热点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想安徽花鼓灯它是国家级非物质
1: 文化
0: 遗产，它是值得被我们大家看见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呢赵铁春老师把它做成了教学视频，它是为了传承，不是为了让人受伤。问题呢不在动作，而是在盲目两个字上面，很多人盲目跟风。
0: 流量时代我觉得能理解，
1: 对，能理解，
0: 连我都想去学习，
1: 因为它自带流量，如果你也跟着做的话，带点搞笑的成分在，你很快就会火呀。那个
0: 我纯粹是觉得很好玩啊，就抱着一个好玩，而且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我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特别难，
1: 看起来是不难，
0: 就是有我这种错觉导致很多人去模仿这个动作的时候受伤了。
1: 对，看起来是不难，但其实很难。他的刚才我们也说了，核心力量，
0: 没错，
1: 臀大肌、腿部的肌肉群都要用力啊。他不是光靠膝盖。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闪身步，或者一些网红啊明星模仿哈。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目前为止我是还没有刷到，就是模仿的话受伤的一些视频，我相信今晚就能刷到了。
1: 我只是在那个微博上刷的时候看到了几条这样的新闻，已经有人因为这个而就医了。
0: 所以我们切记哈，谨慎模仿，一定要小心。真的想玩一玩热身，然后
1: 小幅度的玩一下，
0: 对，假装上半身动一下。我看了最近是有 AI， 有很多
1: 小朋友，
0: 有很多
1: 猫猫狗狗，
0: 对对对，有很多那个粉丝哈，就用这个 AI 给自家明星做这个闪身步的视频，用小时候的照片。大家如果真的很想，也可以用 AI 啊，我们运用我们先进的技术，
1: 把自己的照片给贴上去，让 AI 让你动一下，也闪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一样的效果。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余生有你说是宋晓峰的歌曲《红尘误此生》哈。小韩说想点一首愉快的歌，我是一只鱼，节目最后放。
1: 好的，
0: 小韩，这首歌你已经点了无数遍了，我听过好多次了，我不知道他每次都没有听到，你知道吗？
1: 所以他今天就是你今天一定要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听到。
0: 是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下次再点就不给你放了。
1: 对
0: 这个宋晓峰《红尘的误此生》
1: 送给大家。

0: 好的，听完这首歌，这个曲风我是不能欣赏的，反正我听的歌不是这个类型。小马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1: 余生有你，你应该是跟只为你动心，你们是一个年龄段的。
0: 不知道只为你动心有没有喜欢上这首歌曲啊？
1: 嗯，
0: 小韩说是的，好多次都没听到，因为我是奇迷，喜欢他的歌也都会唱。好的，今天一定要守到我们节目最后哈、会为您播放这首《我是一只鱼》，
1: 还是蛮好听的。我是一只鱼，
0: 没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提醒大家准备好了，
1: 我们要开始了。
0: 对，没有关注的赶紧关注我们公众号哈，我们要准备开始答题了。柠檬味的阳光他发来一条私信，他说一想到宋晓峰演的小品，再听听他唱的歌也挺不错
1: 啊。宋晓峰是演小品的？
0: 是、
1: 我们俩孤陋寡闻了。
0: 我只知道宋小宝，
1: 我没听过宋晓峰。
0: 最近那个宋小宝是他女儿有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挺好听的，等会儿我就来放这首歌哈、特别是天冷的时候播放。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哈，这一周是先送爱悠悠选
1: 的神仙大礼包。
0: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1: 你说
0: 这正好在假期的中间嘛。我们今天反正题目已经准备好了，就送给两位朋友，明天开始
1: 大礼包全送一个人，是不是？
0: 对对对，大礼包和那电影票全部都送一个人哈。今天准备好了就算了，给两位幸运听众吧。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就开始出题。题目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哪一个呢？ A 波多黎各海沟， B 爪哇海沟， C 马尼亚纳海沟， D 汤加海沟。
0: 我感觉在读绕口令啊。
1: 对，这个是初中的地理知识啊，
0: 就又回归到了地理题哈。我还没说选正确答题的
1: 哦。对，
0: 就那我们没说的话，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吧。
1: 好的，第一位，
0: 就
1: 拼手速是吗？
0: 因为我们提前没有选嘛，所以说还是公平一点嘛。那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吧。
1: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哪一个呢？ A 波多黎各海沟， B 爪哇海沟， C 马尼亚纳海沟。

0: 汤加海沟，非常简单，欢迎大家踊跃答题。我看一下第一个幸运儿是谁。
1: 我们题目就两遍，我觉得够了哈。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答题，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哈，感觉一个假期一过就真的是好久好久都没跟大家在一起互动了。第一位记好了哈， WQ 选了 C， 不知道他答的是对不对的哈。袁万勇选了 C， 风中浪子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C，缓缓思绪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 哈，LWY 选了 C，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E 选了 C，
0: 好像大家都答对了啊，这道非常简单的地理常识题。
1: 向日葵
0: 也选了 C，
1: 对，大家正确率还是非常高的哈。
0: 第一位幸运听众就是我们的 WQ。
1: 所以毋庸置疑了哈，正确答案就是选 C。
0: 对，这道题也不需要解释太多，
1: 对，不用解释了哈。我们恭喜 WQ， 然后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麻烦 WQ 把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我每次读他的网名，
0: 我现在也是
1: 好玩啊，
0: 自从那次
1: 被我
0: 错了之后，然后我就呀记住在心里面了。
1: 是不是这种记忆法更让人深刻，比上学时候学的
0: 一些知识？我完全记不得上学老师讲了什么，
1: 但是我一说你就记住了。
0: 我完全只记住了小可老师说的。
1: 是的啊，感谢。
0: 中秋也是刚刚过完，大家第一天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我今天呢在找话题的时候被一个话题立马吸引了过去，你知道什么吗？
1: 赶紧公布吧。
0: 第一批拆中秋礼品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我当时好纳闷，就是中秋过节收到礼品不是很开心吗？
1: 是的，
0: 但其实不是，因为很多就公司里面会发中秋福利嘛，拆开的那一刻呢，有的网友是惊喜的，还有的是惊吓的。但如果你是惊吓的，不要着急，因为不止你一个人受到了惊吓，无数打工人在评论区抱团取暖，互相安慰。就是大家拆开礼盒的那一刹那，一个比一离谱，还有空盒子，还有明前的月饼。
1: 还有这个我知道，就是空盒子这个，我想在这稍微延伸一下哈。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过年前，我爸爸的老板请大家一起吃了一个饭。每个人员工都给自己家的小孩带上了。那时候我是读一年级还是二年级，老板就给我们每个小朋友发了红包。
0: 然后呢，
1: 但是你知道的，中国人嘛，讲究体面，在饭桌上这个红包是不会打开看的。
0: 哪好意思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但是回到家还是非常好奇这个红包到底装了多少钱，而且对于一个上小学的我来说，它会成为我的零花钱，我格外的关注了。反正肯定是红票子，对不对？
0: 管了多少，
1: 至少在我那个上小学是2005年，至少是2张，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老板又很大方又非常喜欢我，
0: 毕竟是老板。
1: 对，那时候又非常喜欢我，你知道吗？就我
0: 人美嘴甜，
1: 对，我就经常叔叔叔叔这样跟着后面喊，然后我还会给他倒水。我从小就有这种，
0: 从小眼头子就亮
1: 啊。对，就比较乖巧，你知道吧。然后回去打开一看，是一个空红包。
0: 当时心碎了七八半，
1: 对，
0: 掉地上捡都捡不起来。
1: 但是我知道肯定是爸爸的老板不是故意的，
0: 失误了，
1: 肯定是太多红包了，然后就随手有钱的跟没钱的，就有的太多了，就没有分开。
0: 然后体面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再去问老板，
1: 这种怎么问呢？
0: 我的怎么是空的？不会再问，对不对？
1: 对，这种怎么好问呢？
0: 对，所以呢，最先引爆话题的是一张空盒子的照片，就公司发了中秋礼盒，包装非常精美，提在手上还挺有分量的。回到家满怀期待的打开，月饼是空的，跟你说的一样，红包也是空的。然后呢，网友就辣评，主打一个形式主义，说好的00后整顿职场呢， 人来了，做事是空的，礼尚往来也是空的，就真的有点离谱。
1: 就人情到了哈，主打一个形式主义了啊！
0: 哎，对，表面上开心就行了。
1: 就其实你觉得这个就很离谱了哈。
0: 嗯，
1: 其实评论区里面还有非常多让人觉得非常炸裂的，就有人收到了豆沙馅儿苹果。你能想象吗？苹果豆沙馅儿，
0: 那苹果就是我们日常吃的做成苹果外形的面包，
1: 哎呀，
0: 是吗？
1: 搞不懂啊，这个我不确定哈。还有人收到了明前的月饼，就是中秋节的月饼，上面印着是明前。就是、
0: 但是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吃的上面印明前。
1: 就
0: 茶
1: 叶哈，
0: 明前茶非常的珍贵。
1: 嗯，
0: 明前月饼啥意思？清库存。
1: 这导致大家时间线就直接乱掉了哈。
0: 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库存旧货，然后一定要把它给铲出去吗？我感觉有的或者是临期的甚至过期的产品翻出来，然后当福利给发出去，也有这种可能。
1: 是很有可能的，就清库存哈，就临期的快到期了。就最近还看了一个关于月饼的话题，就说正月十五一过，这个月饼就失效了。那商品里、超市里、商店里哈，商店、超市里面的那些月饼都去哪了？就正月十五一过，你会发现第二天再去
0: 八月十五
1: 八月十五啊，有点混乱了。八月十五一过，这些月饼都去哪了？就你八月十六你进超市一看。
0: 之前的话呢是摆在了超市的主要的位置 C 位，最显眼最抢眼的位置，但是你今天和明天去看就没有了，对吗？去哪儿了？进库存了。
1: 嗯，
0: 第二年再翻出来，
1: 重新生产加工吗？
0: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卖掉的月饼，它不可能会扔掉，也比较浪费。但是那些月饼去哪儿了，就成了一个疑问，大大的问号。
1: 嗯，是的。然后我今天还看他们说那些月饼就因为月饼是糖油混合物嘛，
0: 对，
1: 就把拆了重新加工，明年再卖。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0: 对，如果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空盒子是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那另类的问题呢就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了。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爆料，某大厂中秋礼盒出了问题，多名员工吃了月饼之后呢出现了腹泻呀、肠胃不适，内部呢甚至自发搭建了共享表格来统计身体不适的情况。那是得有多少人不适还要搭建表格来统计？
1: 这里必须客观的说明哈，截至目前官方是并未发布相关的通报的。月饼是否存在这种就是品质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权威的定论的哈。但低糖的月饼引发腹泻并非是无稽之谈，有科学先例表明的。部分低糖月饼它添加了大量的麦芽糖醇，部分人群肠胃是无法代谢吸收的，极易的引发渗透性的腹泻。
0: 对，此前呢也有知名的互联网平台呢因为抵制啊，为定制低糖月饼呢引发了员工大规模的不适，最终呢公开了道歉并全部的召回。你想因为这个月饼啊出事故然后拉肚子，我感觉到真的是
1: 受害者，
0: 有点冤枉，
1: 是
0: 不是？
1: 说
0: 是
1: 发福利
0: 啊，明明是发福利，咋就变成了进医院发药片了？
1: 对，就是食品安全之外，还有一种受害者，他就伤的就是心了。就广东深圳，他有一家公司哈，中秋发月饼，一块月饼被均匀的切成了四份，然后员工排队领取，那这不是在山姆吗？
0: 就
1: 每人拿一小块试吃。
0: 在一些大型商超的负一层蛋糕店门口，
1: 对对，
0: 切一小块一小块排队试吃。
1: 关键是现场还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反复提醒员工不能多拿。你想，就是
0: 太抠了，
1: 就这一小口谁愿意多拿？
0: 太抠了。
1: 就月饼，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爱吃月饼的朋友吗？
0: 应该是有的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如果做的好吃的话，也可以。
1: 就网传的视频里哈，礼盒包装精致。第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以为是人手一份的完整礼盒，然后等到了发放的环节，工作人员就慢慢地拆开礼盒，取出整块月饼切分，不少员工站在队伍中全程他就是无奈，有人还觉得有点难堪哈，索性直接放弃领取。
0: 算了，不吃了，阿总我也不吃了。
2: 要是我，我就生气，我就不吃、
0: 哎、不吃了，不吃了，
2: 搞不起就别送嘛，对吧？啊、
0: 抠死了，对吧？嗯、
1: 当然，这个时候网友就出来发言了哈。就算街边烘焙店的试吃点心都不会安排专人紧盯，
0: 对，
1: 有点扎心了啊！
0: 我在外面如果试吃蛋糕店的东西的话，我有时候拿了一罐，然后过一会儿我再去拿一块，也不会有人阻拦我呀。
1: 对啊，没错啊，就还有那种，说。

0: 我仪式感到位，诚意完全缺位哈。
1: 嗯，
0: 还有一个网友觉得跟我们形容的很一样哈，他说这哪是发员工福利啊，这是纯纯的月饼试吃活动。
1: 对，还有员工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就收到半块月饼。还有公司呢发四个更绝的是什么，就是有公司以员工骑电动车携带礼盒不安全为由直接取消了中秋福利。
0: 我觉得这各个理由都好奇葩呀。
1: 啊，就是这种公司就是压榨啊，感觉比较强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种。
0: 仇人看了都会释怀哈，就心想、哎、你日子过得这么苦算了，不跟你计较了，
1: 月饼没领到先被钓鱼了。
0: 不知道大家中秋节的时候公司都给大家发了什么福利哈，应该不会，我觉得广德的老板是
1: 搞不出来这种事情，
0: 绝对搞不出来的、
1: 嗯、
0: 一盒月饼都会嫌少哈。
1: 对，必须还配的什么一盒月饼啊，一箱牛奶啊，
0: 还有个配大闸蟹呢、
1: 配大闸蟹对吧，你还要一个月饼切四块专门盯着你，你吃了啊小可你刚才领了一块了、你要是再来你这个人就有点贪心了。
0: 我跟你说像我们这种胃口好的又贪吃的就迟早是被那种老板给放入黑名单的。
1: 把我们放出黑名单的原因是什么了，
0: 太能吃了，
1: 好吃。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一说今天好开心呀，孩子放假回来了，第一次离家这么多天，是军训了吗，
1: 上大学去了吗，
0: 还是住校啊。
1: 嗯，
0: 我的第一反应怎么还是就是高中啊、
1: 我以为他是上大学了然后中秋回来了。
0: Mr. 唐说回收做饲料了，好像800元一吨做羊猪等饲料。哦，他说月饼
1: 我们刚刚说那些月饼去哪儿了，然后他说的是
0: 只要不是回收加工了再卖给我们吃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对，他也不可能去糟蹋掉。
0: 是的，
1: 另作他用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因为刚刚说到宋晓峰、然后我的思想就
1: 宋小宝，
0: 因为我
1: 的
0: 知道
1: 女儿
0: 宋小宝演过小品嘛，宋晓峰我确实没有看过，
1: 我没有听过。
0: 然后最近他的女儿沈佳润比较火，就随便，
1: 那不是小沈阳的女儿叫沈佳润吗？
0: 哦对哦
1: 我就在想宋小宝的女儿是谁，还唱歌的是谁。
0: 哦，大脑宕机了，
1: 宕机了，
0: 真的。我不是故意的哈。对，那个是小沈阳的女儿，
1: 小沈阳的女儿沈佳润、
0: 最近非常火，怪不得你说，我说你网上冲浪选手不知道他的女儿是
1: 我还宕机了，我想啊，难道我
0: 原来是我的问题。
1: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好，一起来欣赏。

0: 好的，一首沈佳润的歌曲。好的，我知道了，她是小沈阳的女儿。
1: 下次不要把小沈阳的女儿说成了宋小宝，宋小宝喜当爹。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快要放假了哈，脑子也跟着飞走了。
1: 不是，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小可今天是非常的忙，从早上到晚上，到我们节目开播的前一分钟。他才忙好、
0: 哎、感谢你在这里夸我，说的我很敬业哈。没错，我就是很敬业的哈。一说争取中两张电影票跟他一起去看。好的，首到我们节目5:20多的时候会为大家出题。
1: 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刚才我们说的离谱的受害者。
0: 说到就很想笑哈，因为刚刚那个公司深圳的我觉得太离谱了，我再怎么扣你的你搞不出来那样的事情，还
1: 太扣了。还有一种受害者是什么？就损失的不是月饼，是什么呢？是信任。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离谱经历啊，公司的工会呢下发中秋福利邮件，员工呢纷纷点开链接，认真的填报个人信息，满怀期待领取月饼礼盒，然后全部填完提交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什么福利通知，而是一次网络安全钓鱼演练。就是你的姓名啊、手机号啊全被后台收录了。大家最终领到的中秋福利呢只是一堂强制的安全教育课。
0: 其实说到底就是心心念念发中秋福利哈，到最后变成了一场考试。就有网友说得好，把安全演练包装成节日福利初衷是好的，但对打工人来说这份落差是真的很让人伤心。
1: 就仿佛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你送了他一本试卷，
0: 对，送了一个练习，
1: 你还让他现在把写完。小孩子说我谢谢你，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想要。
0: 哎，这样看你像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送我们的是一张大闸蟹卡。
1: 哎呀，那很好
0: 了，就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啊，一张蟹卡最少得有10只。
0: 对，
1: 对吧？那很好了，
0: 正好过节的时候可以国庆的时候兑换。
1: 哎，再想想那个深圳的工资，
0: 哎，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还有一种受害者就是可能会被骗钱。那如果说前面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受害者，那还有一类是真金白银的受害者，
0: 这种更惨。
1: 对，最近呢，北京警方发出了紧急的提醒，收到来源不明的月饼啊和礼品卡呢，请第一时间要销毁，千万不要扫上面的二维码。
0: 哦，这有很多这种诈骗的方式哈，就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市民的信息，然后批量寄出附带福利卡的包裹，上面都是以领取礼金、兑换礼包这种为噱头，引人扫码入局。扫码之后就会跳转到一个虚假的页面，然后你的姓名、手机号这些个人信息要你输入的，然后再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那种诈骗做任务刷单的名义诱导转账啊。
1: 有人呢甚至被诱导购买黄金寄到指定的地点做任务，损失已经超过了13万元。哇啊，真的是，还真的有人会这样做吗？
0: 就真的
1: 去买黄金寄到指定的地点。
0: 所以说就收到陌生快递里的那种礼品卡，这不是惊喜哈，不要想是谁暗恋你。
1: 哎呀，不要太自恋，天上不可能会掉馅饼，那是陷阱。
0: 是的，没错，就是千万别觉得就是自己很有很多人追求，不是的，人家是骗你钱的。
1: 对，其实呢说到这么多，其实我们说到礼物的本质是挂念，不是走形式。说到底呢，中秋福利这件事呢，其实打工人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一块月饼多少钱，在意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把我当回事。
0: 就福利它是可以说不是说就可以低价，但是要用心，对不对？你预算紧张的话就发点问候啊，然后在合适的价格范围内买适当的礼品，比如说充电宝，对吧？
1: 一桶油，一袋米，
0: 哪怕就是像物业一样，会我之前住的那种物业会发月饼，一人一个。那我觉得只要带着这种心意的哈，大家也是会去喜欢会去认的。就福利不该让人感到就是被羞辱。你想我们刚节目中说的一块月饼被分成了4份，还派人盯着，这个省下的是成本，但是丢掉的才是人心。企业上我们经常看很多老板就说口口声声就讲团队谈大家庭，但是在一件小事上就把这种不信任摆在了明面上，
1: 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他让你做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有核心的竞争力，要有凝聚力，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埋头苦干，一起干啊！发月饼的时候不给你吃，
0: 然后还派人盯着，
1: 还派你盯着，
0: 我觉得太过分了哈。
1: 嗯，就用广东话说，太闲人了。
0: 小手是吧？是用广东话应该这样说吧？
1: 小手
0: 啊、嗯，就不知道嗯、大家就是收到过最好的就是节日的福利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互动哈。大家觉得就是企业发节日福利最重要的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讨论哈。
1: 对，刚才我抬眼一看，哎呀，5:20了，又到给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候了。
0: 就说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是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送给同一位朋友。
1: 好，你来选第几位？
0: 我们就选正确答题的第八位吧。今天是28号，
1: 要不怎么说我们有默契？刚才我问你选第几位的时候，我心中也在想，要不选第八吧。
0: 关键是今天还是8月18
1: 哦。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888发是吗？
0: 我是看很多朋友结婚哈，这个日子
1: 祝大家都发财。
0: 好的，
1: 那么我们就开始念题目了，是一道基本的历史题目，请听题。投笔从戎这个成语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A 班超， B 班固， C 张骞， D 卫青。好，非常简单，让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题目。投笔从戎这个成语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A 班超， B 班固， C 张骞， D 卫青。啊，欢迎大家把答案赶紧发送过来。这道题呢怎么说呢，
0: 就又回归到这种历史题目，地理题目了。就我觉得
1: 会的就会了。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死答案。
1: 对，死答案了啊！大家要凭借自己的记忆力和知识的延伸力，赶紧开动大脑想一想答案是什么。
0: 当然，想获得奖品的朋友也可以通用一些技术手段哈。
1: 对，哪些我们就不提醒了。
0: 对，就我们这不是考试，我们这是娱乐。
1: 对。好的，我们再来说最后一遍题目。投笔从戎这个成语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A 班超， B 班固， C 张骞， D 卫青。
0: 好的，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从第一位朋友开始读，大家也在心里给我们排个序。
1: 好的，你来读我来记。
0: 好，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呢是 A 班超。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有没有选不一样的。第一位木子方块亭选了 A， 水到渠成选了 A， 刚字板前选了 C， 木马大王他选了班超，就是 A 哈。这个528他选了 C， W 选了 A， 呆呆选了 A， E 选了 A，马前敏选了 A，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班超，也就是 A， 小太阳选了 A， 道良某选了 A， 古月选了班超，也就是 A， 好好好选了 A， 丧太阳选了张骞。

0: 他最近好像是种过
1: 的，
0: 在我的印象中，
1: 对，柠檬味阳光如果种过呢，后面两位我也记下来了，有吗？
0: 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哈，种过在9月7号的时候。
1: 哦，那下一位呢，就是小太阳。
0: 哦，怎么感觉小太阳也种过啊？没有，
1: 他没有种过。
0: 小太阳最近是没有种过，差点就
1: 稻粱某
0: 滑到稻粱某了啊！
1: 我当时还记着柠檬味的阳光、小太阳、稻粱某，哎。
0: 我们恭喜小太阳获得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麻烦小太阳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所以说你看，每天坚持答题总会中奖，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不对？
0: 是到了某差点心里
1: 马心想，哎呦又到我了，差点到我了，我要再搞快一点就好了。他平常是慢一点，今天想快一点。
0: 没有，其实他才中奖的应该就不会给他了。我记得他
1: 对才中过，
0: 他让全体起立鼓掌呢，对吧？
1: 对，
0: 在9月15号的时候
1: 啊，一个小时从4点半到5点半陪伴的时光呢，总是非常的短暂，非常的快，又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有一首歌没有给小韩放。
0: 对，我记着的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希望这次你一定能听到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这3天大家还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哈。
1: 对，心不要飞了啊，虽然讲上完这3天喜提7天，但要淡定淡定。
0: 对，这3天会过得非常快的，
1: 一次
0: 因为你想带着期待在上班，
1: 对，
0: 还是不一样的，有盼头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1: 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跟10月6号和7号的心理状态是截然不一样的。
0: 今天是倒计时的第3天，
1: 你今天刚上班，你就居然开始倒计时。
0: 好的，那话不
1: 多
0: 说
1: 了，
0: 最后这首《我是一只鱼》送给大家，我们就再见了，明天见，
1: 拜拜，明天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57岁的罗光长家住四川省成都市的寿安镇。2019年12月10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他的母亲被车给撞了，现在昏迷不醒。
11: 你到那个现场的时候，你母亲还有意识？
12: 还没说话，但是他说了话嘞，但是就是不清楚哈，说话。我打120了，最后抢救一段时间哈，可能有10来半个小时吧，无效，没法了，然后就。全部可能就附近停车。
10: 这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成都市温江区温玉路寿安段248号。接到报警，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这是当时的执法记录仪所拍下来的视频资料。
13: 人躺到哪儿的？
14: 人在位置，
15: 人在这位置的。
13: 人躺到这儿的。
14: 你缺的他好就出的门。
15: 谁给我缺两个媳妇儿老三？人家我们亲家给我打电话时候都在，我看哈之前都在缺两个媳妇儿。我你贴哈监控嘛哦，你看哈来吧，他提出来，我把监控提取出来。
14: 等会儿你们家属要到交警队来，到时候他们那个把你们所有的收集到的情况全部反映给那个重案组。
16: 那个你出来拿了。
17: 家属就想问一下，是现在是有没有监控可以查到这个
14: 人？专门一家有个专门查
16: 的，我们现场先把现场看看吧，要不也不会不来噻，好不好？
18: 当时到现场的时候，报警人在现场，然后他给我们陈述说，他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看着人躺在地上，然后旁边有个伤者推行了一个手推车，然后当时报警人就直接打电话报警，然后说的是这个人应该是被车撞了，但是车子跑了。嗯，
11: 但是谁撞的他也没看到。
18: 嗯，他没看到。
1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事故当中被撞身亡的这名老人名叫周碧华，时年82岁，就住在离事故现场不远的村子里面。据报警人说，当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周碧华老人时，天才刚刚亮。这么早老人要去干什么？又是谁撞了他然后逃逸了呢？
10: 正在喝水的这位老人就是周碧华的老伴儿。妻子的不幸离世给了他重重一击，从那时起他整个人都萎靡不振，天天坐在床上什么话都不说。孩子们看了很心疼，但劝来劝去都不太管用。
12: 母亲说过后来都80几岁嘛，哈，他就缺个本了，过他就身体很差，好像吧。
11: 那你母亲那天早上去干什么呀？那么早？
12: 他买菜，他们就说他们我母亲他们呢，他们喜欢劳动，他们劳动呢就说他们我们父母亲种点菜，他们就说他们便于自己劳动的也好，生意好点噻，就买点小菜啊，买少嘛，噶，就是这意思。
10: 罗光常说，他父母都80多岁了，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为此他们兄妹都劝老人不要再劳动了，没有钱他们给。可是一辈子在田里劳作的父母闲不下来，非要种点小菜拿到集市上卖，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补贴家用。
12: 我们管他了，几日没有管他，管他等于都喊他不买菜，还有我锻炼身体。
10: 当然周碧华老人也不是天天都去卖菜，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产量，一般每周去个一两回。按惯例每次去卖菜，周碧华老人都要早早起来，然后摘菜装车，推着自己的小推车到2公里外的集市上售卖。事发前周碧华老人在出家门时大概是早上6点15分，此后没多久他就被车给撞了。
18: 在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就是伤者推行的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但是现场没有逃逸车辆留下的碎片。根据痕迹来看的话，偏向于就是3轮以上的车辆。
10: 勘查现场时，周边群众都表示，他们没有看到肇事者，也不知道是谁撞了周碧华老人。而在事故现场，由于没有公共探头，侦查员也找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来还原这起交通事故。
20: 不管他是多大年龄，这个人那个这个生命权啊，不能剥夺他生命权。逃逸案件的侦破中，我们始终秉承了这一点，就是说，不管他身体怎么样，不管他多大年纪，他今天他存在，他的生命在，那就要保证他的生命权。
10: 温江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案发后他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沿着温玉路往回追查，希望有所收获。
21: 领导的重视下吧，温江的这个天网建设从2016年的350多个天网增长到现在的

0: 100多个，对我们的破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事发地没有天网，拍摄到这个事发的整个过程，它这个路段上嘛，两头都有天网，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手段，然后来筛查这个嫌疑车辆。
1: 调查中，侦查员发现，在来路方向距离事故地点1公里处有一个公共探头，他们第一时间调取了里面的视频资料，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车辆。
0: 我们看到老人推着手推车这个过去的时间来看，然后因为他过来路的监控的时间，然后我们计算得来，然后在监控中我们就看到这个有一个机动车小车，然后他在这个时间内比较符合这个特点。
1: 因为交通卡口抓拍到了这辆嫌疑车的车牌号，以此为线索，通过查询车籍，侦查员查明这辆车的车主叫杨刚，30岁，温江本地人。
0: 当时我们说实话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然后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已经是快要侦破了，然后也把这辆小车的这个车主然后列为了重点的嫌疑人员，然后进行开展工作。
1: 这位就是那个被警方怀疑的车主杨刚。事发当天上午，侦查员把他叫到了交警队了解相关情况，得知警方怀疑自己撞了人，杨刚急忙辩解称他不是肇事者，真正撞人的是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
2: 我在跟他那个车子后面，我看他是撞那个东西，当时不晓得是人，因为开过了之后，我看到一个老人，当时看的时候，老人倒在路上的。嗯。到路上我就把车子开过去停下前面，因为当时六点过比较早，因为天还没亮。当时我看他车子开始走了之后，我就跟他撵，我就跟他追。
0: 机动三轮啊，他是典型的逃逸，在逃逸的过程中，由于顾及到后面一直有个车在追他，中间就是说挑头，就是说分别往两个方向两次逃跑，然后都忌惮这个驾驶员一直在追击他，然后不得已这个驾驶员就把这个车又挑头驶回了这个案发现场。
1: 当然，这只是杨刚的个人说法，他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杨刚说，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可以为他作证，因为整个事发过程都被行车记录仪给拍了下来。视频显示，2019年12月10日早上6:30，一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行驶在温玉路上，突然他撞倒了一个物体，因为车速太快，杨刚也没看清楚被撞的是什么。
2: 当他撞了之后，我可能往前走有20-30米的位置，我就把车子停路面上了，我准备下来看一下，然后结果我还没下车，我听到三轮车声音了，他就拉人就走了，然后我又把头车着也看了，后面已经没得三轮车了，我在判定是他，我在跟他撵的。
1: 一看这辆三轮车撞了人要逃跑，杨刚急忙开车去追，这时三轮车的驾驶员似乎觉察到了有人在追他，急忙从温玉路上左拐，拐进了一条乡间小路，杨刚也顺势拐了过去。
2: 当时追的过程中，他是追下去走了我们那个街上十字路口，他打个左拐，我就跟他撵，然后撵了之后他打了2条，然后他看到我一直跟着他的，他又跌回来。
1: 逃逸时，因为杨刚一直驾车在后面追，三轮车的驾驶员迫于压力又掉头返回了肇事现场，这期间杨刚是一直跟着他，怕他再跑了。
2: 追回之后，他让我喊我的师傅帮我抬一下，我才判了他这个女的，所以当时他戴头盔，然后才穿雨衣，所以就是看不起，根本看不起，他是如果是他不说话，根本不晓得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没办法返回现场，把那个死者扶起来，坐在路边，然后这个驾驶员看见他竟然回现场了，然后想到自己本来也着急的上班，然后就离开了现场，直到我们找到他为止，他都不知道这个嫌疑人返回现场之后都又跑了。
2: 因为我提醒过他，我说这些打救护车，因为万一当时也不晓得有那么凶，我说万一让人送了1万的还有抢劫机会，知道吧？因为毕竟老年人岁数也大了，当时我就这样子想的。
3: 之后因为着急去上班，杨刚在事故现场没有过多停留，离开时他特意嘱咐肇事者要主动报警并对老人施救，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之后，对方再一次逃离现场。这个肇事者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二次逃离呢？
1: 此时从目击证人杨刚那里，温江警方获得了3个有用的线索：一，肇事的是

0: 辆红色的机动三轮车。二，驾驶员是一位女性。三，三轮车上装的是苗木，估计是到附近市场上展示或贩卖。
1: 他年龄多大呢？
2: 年龄看不到，因为当时他说的时候他头盔也没取下来。我是感觉他应该不是我们当地人，因为如果是周边的话，他骑三轮车，如果是走小路，因为我车子根本赶不上，有些小路车子开不过。
0: 温江位于成都市的西部，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也是我国有名的苗木基地。辖区内有20多万亩的各式苗木，产品远销国内外。而为了销售这些苗木，一些人会拿着样品到市场上展示，来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
3: 肇事载重货三轮，它的后面放的有所谓的小的苗木，它根本不是去拿到市场去卖的，它只是作为一个样品，它作为一个中间商，如果在市场上有人看上了这些东西，它会把人带到就是说种植这个苗木的这个基地，中间赚取所谓的差价，以此为生。我们就应该对它的职业刻画啊，我们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
0: 有了明确的侦查方向后，通过卡口的抓拍照片，侦查员很快就查明了肇事三轮车的车牌号，他的车牌号为川 ARN859。 然而通过这个车牌号进一步查询时，侦查员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3: 我们通过交管系统然后查询，这幅牌照是在距离案发当时之前4年了，然后已经是在都江堰市玉塘镇已经报废了一副牌照。
0: 原本侦查员想通过车籍查询直接锁定这个肇事逃逸者，但没想到对方用的是一副报废的牌照，这让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困境。虽说如此，侦查员还是积极拓展思路，拉长时间线，主动调查这辆三轮车以往的活动轨迹。
3: 我们仔细翻看了，因为我们卡口照片最多保持7到6个月，我们结果我们发现他不但是冬天戴全盔，连夏天都戴全盔，你根本就无法在照片里面看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连脸都看不到。
0: 所有的抓拍照片中，这个肇事逃逸者都是戴着头盔，根本看不清他的正脸。这个人到底是谁，多大年纪，侦查员无从所知。没办法，他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拿着肇事车辆的视频截图到苗木交易市场进行走访调查，以期有人能认出这辆肇事的三轮车。
3: 就是整个市场也比较大，人员比较多，然后流动性也比较大，监控达不到一个覆盖作用，他车辆停放的位置和他人最后摆摊的位置，那个是无法核实的。
0: 因为这个缘故，侦查员在苗木交易市场的走访排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回过头来，他们只能把调查的重点放到三轮车的活动轨迹上。
3: 他的车牌不管是真牌还是假牌，只要他过我们的卡口和智能交通，他就一定会留下照片。案发当天我们把这个事做不成，也就是无法突出肇事嫌疑人，我们就不断地往前刻画。
0: 视频侦查时，侦查员发现这辆肇事的三轮车在2019年12月7日，也就是案发前3天被抓拍到了。当时嫌疑人驾驶这辆三轮车到寿安镇的一个苗木市场去赶场，以此为契机，侦查员借助天网工程和沿街的民用视频，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进行追踪，最后终于有所发现。
4: 发现他从华木交易中出来以后去了个干洗店，去了干洗店的话就基本上就摸清了他当时的一个生活规律是怎么回事。
0: 这是生态大道寿安段，抓拍照片显示嫌疑人12月7日那天曾把三轮车停靠在路边。
5: 警官当时视频追踪到这个位置咱发现了什么情况？
3: 我们追到这个时候是其实已经是3天前的镜头，也就是说当时就那个天网看到他这个红色三轮嫌疑人，他经过了那个镜头，然后一直走到这个生态大道寿安段下面这个红色车子这个位置上，然后他停车，然后嫌疑人直接穿过了公路进入了这一块，他就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天网的范围了。然后我们就调取了这个民用视频，然后就发现他原来走进了一家干洗店。
0: 这是侦查员调取到的视频资料，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从生态大道走过来之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停在了一个路边小店的门前，此时他是两手空空。1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返了回来。 这一次由于嫌疑人

0: 没有戴头盔，他的正脸被侦查员捕捉到了，
1: 才看到了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是个女性，至少年龄在50岁以上。我们在天网上看得清楚了，身披干洗店附近有一家所谓的酿酒作坊，这个他的监控我们进行了提取，是清清楚楚地显示他到这个干洗店是取了一件衣服走。
0: 调查到此，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干洗店洗衣服，顾客肯定会留下名字或联系方式。讲到这儿，侦查员火速赶到这家干洗店，想从中寻找到有用的破案线索。
1: 他在把这个底单找到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农村厂镇上的干洗店，他的记录就肯定不像城里面这种记录的那么详实，他本身手写的，但是老板自己都没把这个女性啊，50岁以上女性那个名字啊，他自己都没辨认出来。
0: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送衣服时所留下的名字，侦查员只能辨认出前两个字为高明，而第三个字由于有涂抹的痕迹，具体是什么，连干洗店的老板也认不出来。
2: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都把它认了三个字出来，一个是中华的华，一个是光辉的辉，还有一个闪耀的耀。当时我都觉得非常纳闷，我就说这个字儿到底是个啥字儿啊？
1: 就那一个字，整个专案组我们一共六个人，一个晚上可能从这个9点钟一直到1点多一直在讨论这个字，总共列了可能不下10个字，然后划定重点，重点的字划了4-5个，然后对，一个一个进去筛，一个一个进去筛。
0: 此前调查时，干洗店的老板曾提供这样一个情况：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都江堰那边的人，大概就住在紧邻温江区的崇义镇。因为此前送洗衣服时，对方好像说过一次。根据这个情况，再结合研判出来的那几个重点字，侦查员开始在户籍网上进行筛查。
2: 我们就是把这些人筛出来以后，又通过排除，然后最终还是发现我们这个和温江接壤的都江堰那边一个叫高某某的一个女性，中年女性，有重大的这个作案嫌疑。
0: 通过照片比对，温江警方最终确认高明群为这起交通事故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随即侦查员赶往都江堰市崇义镇双土社区，讲明相关情况，请工作人员配合他们联系高明群。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接到电话后，他骑着三轮车赶到了双土社区办公室。
3: 我们今天就是说相关行业，这个是何尝了吧，我看前面拍到是2N89，是不是2N89？这个火山轮就是长期都是你来洗哇？
4: 啊？
3: 这个火山轮都是长期是你来洗哇？
4: 我个人洗，
3: 都是你个人洗哈。我就想问一个事情，昨天早上6:31在温江，就是说有啥特殊事发生？
4: 咱俩来这儿，那个车子来，我就让他来这儿飞两个，我轻点让你哈，行不行？
3: 等于说他是推了个斗斗车，是不是？
4: 我别领着走也斗斗车，我们别光看那枪的一个事。
3: 那么对，你等于说你过去的时候听到咚的一声，
4: 哦，有点响。
3: 然后一句话，你能不能判断你撞了斗斗车了，或者撞了人了？
4: 我又不觉得撞枪的一个人情，我又车子划着枪的，我就停了，停到后头有个轿车的，我就让他。
0: 犯罪嫌疑人高明群说，案发那天早晨，他6点多从家里出发，用三轮车载着苗木，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去贩卖。当时天还没有亮，路上黑漆漆的，途中碰到一个人推着小推车，看到后他紧急避让，但由于车速太快，两车还是发生了剐蹭。随后他停下来跑过去看了看。
3: 你就直直白白路过说那个人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4: 女人当年
3: 好大年纪，估计
4: 你不晓得撞头发白了，兄弟。
3: 你就是头发白了。他穿啥衣服？
4: 你我也不晓得穿啥的衣服，没看。
0: 在案发现场，高明群悄悄地观察了一下周边情况，发现没有人。这时他抱着侥幸的心理骑上三轮车逃跑了。令高明群没有想到的是，此前从他身边开车经过的杨刚发现有人肇事逃逸后，就开车追了上去。
5: 每个人都在我的家里面捞人，不为别人想，为了为自己想，如果都在看了事情之后不管的话，就这个事情就不好的，晓得不？但是我就这样子想的。 我们是微薄做到一件事情，但是对这个老人他们家属肯定是最好一个安慰。
0: 就这样，高明群骑着三轮车在前面跑，杨刚开车在后面追。逃跑时，高明群几次拐弯并掉头，试图甩掉杨刚，但都未得逞。最后迫于压力，他骑着三轮车返回了事故现场。
4: 那个老婆婆就扶着三辆，我把菜跟他讲一通看，我在一边旁边让他带去这边山上去了。
3: 然后
4: 他一走，我就跟着他走去了，我也下去了，就
3: 然后你就走，
4: 下就路就行，我从来没经历过的。
3: 对，作为女同志，我也理解你。但话说回来，你告诉我这个行为是不错的。
4: 是。
0: 回到现场，高明群装模作样地来救治伤者，可等目击者杨刚驾车离开后，他再一次选择了逃离。原本当天高明群是准备到团结桥那个市场卖苗木的，撞了人之后他有些心虚，不敢去卖苗木了，直接骑着三轮车从小路逃回了家。
1: 他认为最开脱就是最解脱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他撞了，我扶过他，然后我把他菜给他捡好了，所以说我就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把人抓了，你要打120，你要报警。
0: 经查，犯罪嫌疑人高明群所驾驶的这个货运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购买后需要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和备案，上了牌照才能在路上行驶。可高明群购买了之后根本没有去上牌照，为了能上路行驶，两年前他从一个拾荒人手中购买了这副报废的车牌照。
3: 你有没有驾照？小区驾照有没有？
4: 我啥都没有。
3: 等于说你什么执照都没得，那你这个就是
4: 我难
3: 无证。我现在很明确告诉你，无证无牌。当然这个牌照不算伪造，但是你挪用了牌，而且涉及交通肇事逃逸。
6: 现场勘查的时候，那个手推车上面有逃逸车辆的油漆在上面。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它是驰骋在田间地头的重型机械，它是象征着粮食大丰收的农田专家。它的出现为何会成为第一届英国伦敦世博会上的一匹黑马？它的推广又为何会成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秘密武器？收割机究竟是如何实现从惨遭嫌弃到收获神器的转变？解码科技史，大田里的铁麦克。总有那么一个时节，远处的庄稼随着清风慢慢的摇曳，过不了多久，风便吹熟了谷粒，惹得金灿灿一片。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丰收的喜悦，想起那暖洋洋的田野边，总是那么的令人怀念。
7: 的确，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啊，到了这个丰收季节的时候，风吹麦浪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觉得幸福满满了。但是如果我们没种过地，如果我们没有收过麦子的话，我们真是体会不到农民朋友的艰辛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小的时候我记得一到了要是割麦子的季节吧，首先第一点，我的姑姑啊叔叔啊都得跑到我大叔家里去，一大家子人要一块儿帮着割 麦子。一开始觉得呢，割麦子好像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哎，你想，大家伙都不去上班，不去上学了，天天一人一把镰刀，早晨起来就去割麦子，中间呢还能喝点茶呀，吃点饭呢，跟野炊一样，多好玩啊！哎，等真正干上你就知道了，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咱们讲啊，这个麦子到了麦收的季节，我们为什么要抢着割它呢？
6: 时间是农作物的生命，就拿这个世界上种植最为广泛的谷类作物小麦来说，它的播种期可大致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我国多以种植冬小麦为主，一般是这一年的秋天播种，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完成收获。当一株小麦迈向成熟前，它会先经历麦粒水分充足的乳熟期，再到内部干性物质含量达到最高阶段的蜡熟期。蜡熟期是小麦成熟的信号，这时农民朋友们就需要在这个期限内把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因为如果没有及时收获，小麦则会继续生长，进入到晚熟期。晚熟期时的麦粒养分会流失回小麦秸秆中，从而造成粒重下降，最终导致减收减产。所以在丰收的季节，如何争取农时，提高效率，也就成为了农民朋友们要完成的头等大事。
7: 辛辛苦苦一年图的是什么？图的不就是一个好收成吗？所以这个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是忙得直不起腰来。这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指现场确实如此。所有人呢都得弯着腰，然后这么一把一把的去割麦子，跟老天爷争时间呢。割完了之后还得干什么呢？还有一大堆的活呢，你还要把它晒干了，还得把它脱了粒儿，最后呢还得把这些杂物全给去掉，然后磨成面，然后再储存起来。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非常幸福感的一个麦收季节，对于农民朋友而言，那就意味着非常非常辛苦的付出。那么除此之外啊，我就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甘肃地区啊，这个麦子收完了之后，农村地区的人为了给自己啊挣上一点钱，怎么办呢？远远的就走到了陕西等地，干什么呢？去当麦客。什么叫麦客？就是替别人去割麦子。哎，但是到了现在，麦客我们已经基本见不到了。为什么？每到秋收季节，你看吧，各条公路上跑的都是那种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有了这种东西之后，彻底是把人给解放出来了。联合收割机的速度多快呀！啊，可就算是有了联合收割机，这一天镰刀这种东西啊，我们依然是缺不了的。麦收季节一定要有镰刀的出现。
6: 镰刀的存在距今已有数百万年的时间，据考古文献证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类似于刀刃状的切割工具。人类在农业劳动生产中，由于对收获庄稼和割除杂草、驱赶野兽等问题的迫切需要，镰刀这一便于携带、结实耐用的普通铁器，一直都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传统农具之一。不仅如此，就连机械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镰刀低成本、不丢粮、不挑作业环境等优势，也是未来联合收割机发展的重要目标。而镰刀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时期，自石器时代出现了石头制作出来的镰刀，如今在很多博物馆当中，我们依旧能够看到这种被称之为石镰的农具。到了战国年间，伴随着冶铁技术的出现，铁制镰刀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一直沿用至今。
7: 不过说起来啊，在这个镰刀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古人不是没有想过更加先进一点、好一点的办法。毕竟就像我说的嘛，割麦子也好，割稻子也好，全得弯着腰一刀一刀割过来。哎呦呵，那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要不我们怎么说呢？这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啊，这就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就是因为用操作这个镰刀。所以古人也曾经试图改进过，怎么改进呢？ 比如说在宋元年间呢，就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啊长相更为奇特的这个莲，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推莲，看着像我们现在刮土豆的那个小刨刀啊，那种刮刀，这个刮刀两侧呢还给它加上两个轮儿，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地上推的。这么一说您是不是就明白了，在地上啊贴着地面这个推过去的时候，上面这个齿刃呢就会把这个秸秆啊麦秆之类东西给它打断，这样一来这个地就比较好受了。但是啊，可能是因为使用条件呀，或者是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吧，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是在某些地区被人们曾经使用过，并没有被大规模的推广开来。哎，所以说呢，推莲在中国历史啊，尤其是在中国农业史上啊，并没有起到一个说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农业生产的作用。那我们中国如此，欧洲地区他们也用镰刀吗？当然用了。
6: 随着石器时代的发展，镰刀在世界的西方国家也在广泛运用。在西方神话故事中出现死神的形象，常常会手持一把巨大的镰刀，而死神手中的这把镰刀就是西方典型镰刀的样式。早期的西方农业收获模式也是依靠铁制镰刀来增加农作物的收获效率，但由于种植类型与收割习惯的不同，西方各国的镰刀样式与中国镰刀的样式稍有不同。比如西方的镰刀大多都是长杆式，常常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在镰头和木杆之间安装了一个握把，这样可以轻易砍断作物，增强收获效率。同时在世界西方的农耕文明史中，粮食收割收获模式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迁与改造。
7: 比如说呢，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就出现过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是高卢收割机或者是收割工具这一类的东西，它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铲车一样。古罗马的自然学家盖乌斯

0: 斯普林纽斯呢，在自然史当中啊，就曾经描述过这种收割器。它其实呢，结构并不是很复杂。首先呢，就是一辆推车，而在这个车厢的前部呢，有一排一排非常锋利的啊，像是把剑给截断了一样的东西的存在。这个呢，就是用来切割植物茎秆的了。它的操作呢，也非常有意思。操作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后面把这最后部的那个横杆，然后在车厢和横杆之间呢，人们会使用一头驴或者是使用一头牛来推动这台简单的工具往前走。同时呢，有一个人站在这个齿刃的前方，不停地在那来回的扫动，把它切割下来的这些麦穗啊、谷穗啊，给它收集起来。构造呢，看起来是比较简单，据说呢，用起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打仗也能够用得上啊？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齿啊，实在是太锋利了，很尖锐，怎么看都像作战的兵器。没错，据说呢，它的发明啊，还是由这个罗马军人发明出来的。
1: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经过大肆侵略扩张，使得西方许多部落硝烟弥漫，最终罗马吞并了大多数的土地，这其中就涵盖了如今位于欧洲西部的高卢地区。在欧洲，从原始公社制度到奴隶主制度，每个部落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社会秩序，而高卢地区是当时最有组织和最有文化的部落之一。他们拥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并擅长发明和创造工具。据记载，高卢收割机的发明极有可能与当时驻扎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团有关。这群士兵在退伍后得到了政府奖励的大量土地，开始务农。在那个时代，这群退伍士兵获得了高卢地主和农民所没有的罗马公民权，使他们拥有常人稀缺的权力、金钱、知识、空闲时间和资源的保护，为开发、制造和测试收割机创造了优渥的条件。同时，他们受到当地高卢人打仗时所佩戴的武器高卢剑的影响，所以高卢收割机锋利的割碎齿外形与高卢剑的剑尖非常相似。
0: 那么这个高卢收割机啊，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相当的技巧的。首先，这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就必须得特别的密切。比如说，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控制不住速度的话，前面的人他是倒着走路的，一旦出现了摔一跟头或者绊一下的情况的话，咵，那个非常锋利的这个齿刃就可能会扎到他的腿里，对不对？第二一点呢，他在需要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有其他的牲畜来配合，有牛啊，有驴之间的，这就意味着你给农户带来了比较高的成本。养上这么一台机器的同时，你家里还得养着牛，还得养着驴，所以呢，成本就比较高。你想，两个人再加上一头驴，这在当时的农村地区或者种植业而言呢，这都是成本呢。所以啊，它并没有得以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啊完全推广开来。再加上呢，其他地区可能是因为山川水土啊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吧，所以呢，在高卢地区它倒是曾经得到过使用，但并没有被广泛的推广开来。这种局面是什么时候得以改进呢？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高卢收割机啊，它有一个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在哪儿呢？它需要通过牲畜来提供动力。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等到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或者近现代意义的动力系统出现之后，这个收割机才能够被真正的设计出来呢？的确，收割机或者说现代收割机的雏形出现，最起码要等我们进入到了蒸汽时代了。
1: 直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这100年的光景里，工业革命的序幕徐徐拉开，西方各国的能工巧匠们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现代化农业技术的研制与开发。在这种大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人们渴望制造出可以增加劳动效率的工具，因此农业收割机就在此刻应运而生。只是这种复杂的机械设备在发明和改进阶段都十分艰难。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位善良孝顺的年轻人出现，才促进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收割机的诞生。

0: 那么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已经到了1826年，据说是由苏格兰安格斯的帕特里克贝尔发明的。这台机器出现之后啊，人们发现它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过去人们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割上1英亩的土地，而现在呢，这台机器出现了之后啊，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这1英亩土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完了。好像跟我们现在常见的收割机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就是一个非常硕大的这种拨合轮。这个拨合轮呢，其实就是一种会滚动的方形的架子，通过它们呢，不断的把原本是直立的这种农作物呢，给它压倒。压到了底部之后呢，这个车还在继续前进。在这个最底下有一堆，就像我们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剃头推子上面那个齿一样的东西，哎，那个就是用来呢，把这个麦子呀稻子啊给它割倒的这样的这个齿儿了。同时呢，在这个车上呢还有车轮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装置。一开始呢，它设计的这个切刀啊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并不能够完整的把这麦秆给它截碎，往往呢是支离破碎的，要么呢就是用上几次之后就钝了，根本起不到作用。后来他就发现啊，哎，人家园艺工人那个剪子你别看小，但是剪个树杈子都没有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他就研制了一种啊跟园艺剪刀非常相近的三角形的往复切刀。这么一来的话，用到它的这台设备上就非常好用了，很好的就解决了如何收割的问题。但割是割，您不还得收呢吗？这些东西一旦被割下来之后全散在地上，根本没有办法用手给它捆成堆儿。于是呢，贝尔呢又开发了一种啊利用帆布来输送谷物的这个机器，使切好的这个谷穗啊能够靠在上面，然后呢运送到机器的侧面，正好呢就可以落在一起，便于人们捆扎了。
1: 值得一提的是，帕特里克·贝尔之所以发明机械收割机，完全是因为他的孝心。贝尔的父亲是苏格兰安格斯的农民，从小贝尔就常常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场景，特别是到了每年收获的季节，整日弯腰收割谷物，累得苦不堪言。但他的父亲从来不敢有半点耽搁，因为一旦误了农时，就要面临不小的损失。于是对于机械感兴趣的贝尔，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想着发明出帮助父亲和该地区其他农民收割时的工具。因为如果能发明成功，那么日常收获作业就会容易许多。最终在贝尔的努力下，可以帮助人们实现高效收获的收割机设备还是被他成功的发明了出来。并且在他的发明中首次运用的往复式切割器和拨合轮，为后面的收割机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到在将近20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在收割工具中广泛运用。
0: 不过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贝尔发明的这个实用收割机啊，并没有使用蒸汽机来推动，而是使用的畜力。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刀头，要让它推动起来必须要靠马或者牛来完成。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而言呢，对于手头并不富裕的农民来说也许是个福音，但是效率毕竟还不是很高。第二点我们强调的就是贝尔从这个发明当中啊并没有赚什么钱。有人说呢，这是因为他一开始的发明啊就是想解决自己家里下地干活时候的劳苦问题。也有人说呢，贝尔啊是怀着一颗非常非常善良的心，他希望呢借助这个发明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啊得到解放，不再那么辛苦，所以呢也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就没有赚到什么钱。
1: 19世纪初，美国独立战争所留下的启示，为了对抗英国对殖民地进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美国极大地推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规定国会促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并推出专利法来奖励人们进行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能够颠覆收割机未来发展的人物频频出现。
0: 帕特里克·贝尔虽然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收割机，但是因为他没有申请专利，

0: 以及呢可能销量并不是很好，所以他没有获得收割机之父的称号。收割机之父这个称号归了谁呢？归了一个美国人，他叫塞勒斯·麦考密克。这位老兄啊，从小是生活在美国东部的弗吉尼亚州啊，他的家庭呢是一个农场主的家庭，从小呢生活条件还说得过去吧。家里啊最富有的时候，曾经拥有10000多亩的田地啊，几个锯木厂，还有一个酿酒厂，以及一个铁匠铺子。可是呢，虽然说家里条件不错，但是呢他爹很会过日子，从小就教育儿子要认认真真的去劳动。按说吧，我们想有这样的父亲的话，孩子肯定应该是从小就在地里头忙活呗。不，这小子从小就不爱干农活，觉得干农活呢实在是太累了。他特别愿意打铁，经常呢就借助啊说我去打铁啊这样的一个借口吧，就跑掉了。农活呢是一概不干。后来呢他就想，老这么躲也不是个事儿啊，天天在地里刨食能有多大出息啊？干脆吧，我设计一台机器出来，这台机器能帮助我们家耕地，哎，能帮助我们家收割，那是最好不过的。想一想，是不是大家觉得奇怪啊？一个家里又有酿酒厂，又有铁匠铺子，还有锯木厂的，这么一个农场主家庭的公子，不好好当一个富二代，怎么还会下田干活呢？他们家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在当时的美国而言啊，那个时候地广人稀，10000多亩土地，搁我们现在看来也许很值钱，但是在当年未必有那么值钱，也就是比最底层的人高上那么一点儿，但是又高不了太多的家庭而已。同时家里人口众多啊，据说有8个兄弟姐妹，这种条件之下，那你可不得下地干活吗？所以啊，他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公子哥。但是呢，这家伙就是不愿意在地里出苦力，怎么办呢？就是想着我来设计一台机器吧。其实不是他这么想啊，据说他爹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毕竟啊，到了收获季节的时候，面对着泥地的庄稼，你看着是很开心啊，但是收不上来，你不就更着急吗？可是家里的劳动力根本没那么多呀，迫切的需要有一台机器啊，帮助他们完成收割任务。
1: 1831年，塞勒斯·麦考密克的父亲开始了努力研制收割机的目标。首先他设计好了图纸，又从别人的铁匠铺购买了一台可以进行改装设计的机器，并在一块麦田里进行了试验。起初割麦子割得还不错，但没过多久麦子就卡进了刀片里，使收割机无法正常作业。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被麦考密克的父亲解决，他从此放弃了再发明收割机的想法。但这场失败的试验影响了塞勒斯，他认真思考了父亲失败的原因，认为要想砍断麦穗得到谷粒，收割机的刀片必须有2种动作，一种是由马拉着的向前的动作，另一种是刀的横砍动作。那么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0: 那么麦考密克发明的这台收割机比贝尔的那台又先进在哪儿呢？说实话啊，我个人感觉，如果仅从美观的角度讲，没有人家贝尔发明的那台看起来漂亮，感觉松松垮垮的，好像就是在一个球门框的一个方形大架子上搁了一个波荷轮一样，真的没有贝尔看起来那么舒服。但是这台机器呢，据说还是用起来不错。它的原理呢，跟贝尔那台机器差不多，都是用牲畜呢来提供动力，然后借助波荷轮啊，把这些谷物一排一排的打倒。同时呢，在这个车体的前部还有一些呢切刀啊，这些切刀就可以把谷物割断了。然后后面呢，就是什么分割板啊、帆布运输啊这一类的东西。总而言之吧，看起来从原理的角度讲，和贝尔的那一台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虽然麦考密克发明的这款收割机看起来与前人发明收割机并没有较大的分别，但从实用性能上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他发明的收割机具有几个特殊的元素。首先，麦考密克的这台收割机装有了地轮驱动的切割刀、波荷轮和集穗台，不仅能将麦子有效地割断，还可以通过集穗台外端装置的分隔板，将切割后的谷粒与秸秆分开。其次，这款收割机能够自动整理好收。

0: 这东西还真的挺新鲜的，但是使用起来呢，其实大家伙没说，那就是呢，造价太贵了。这么一台机器啊，一般人家消费不起。另外呢，用的时候啊，可能由于这个传输啊，或者是这个往复式的这个刀片呢，来回运动的时候啊，会带来一些声响，导致啊，前面当做动力来使用的这个马和骡子容易受到惊吓。所以大家伙呢，一开始啊，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新鲜玩意儿，并没有太当真。所以呢，很多人自然也对它失去了兴趣。不久之后啊，麦考密克自己呢，他也是如此，干脆把这东西啊直接就放到仓库里了，干嘛去了呢？去玩轧棉机了。大家也都知道啊，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机械工业是刚刚兴起，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这个棉花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呢，他就一心把自己的这个智慧啊都贡献到轧棉机里了。但很可惜，在轧棉机这头啊，他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所以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呢，收割机这个东西啊，我还应该把它坚持下去。所以在1834年的时候啊，他终于又开始研制收割机，并且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这样呢，才奠定了他所谓收割机之父的这个名声的基础。现在好了吧，有了专利了，也生产出来了，可以卖钱了。哪知道啊，那一年啊，这个美国地区的粮食产量并不好，很多农民手里啊没什么闲钱，多余的钱呢都用来偿还债。债务了，没有人能拿出一笔钱来买他的收割机，所以说他这一次的回归又是以失败告终了。
1: 就在塞勒斯·麦考密克屡屡受挫之时，1834年，美国的缅因州也出现一位收割机发明者，他的名字叫做奥伯特·胡塞。当时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麦考密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认为是仿冒者出现了。立马气愤地向奥伯特·胡塞发出了专利权警告，控诉他未经自己许可，不得擅自改造他发明的收割机装置。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奥伯特·胡塞也拿出了他的专利证明，并且他的收割机专利权注册时间竟然在1833年的12月31日。这比麦考密克申请专利权的时间早了整整6个月。后来经过多年的考证，奥伯特·胡塞和塞勒斯·麦考密克的收割机是完全独立存在的。他们两人在不知道彼此的情况下，同时发明了功能齐全的收割机装置。那么奥伯特·胡塞的收割机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2: FM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 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

0: 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仪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多年来，我一直回味着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发生的事儿。当我们父子第一次将一种幽闭多年的鲜花复合于窗格子里时，院子里一下子涌满了人。至今，我们仍难描绘人们被一种美所惊到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自家的窗花是很有名气的，远近方圆，包括陇上人都来我家请花样。一个请字包含着多少意味，这些花样都是父亲凭记忆恢复出来的。这一年之前，我的头脑中似乎没有窗花这个概念。那个晚上，当父亲将几色纸认真地叠成方格，戴上老花镜，将剪刀插进纸里的时候，我不知他要做些什么。我只记得，当一幅传神的喜鹊啄梅在父亲手中脱胎时，父亲眼里含着泪花。父亲将喜鹊在窗格子里比划一下，我小小的心里就咯巴响了一下，我被一种搭配震惊了。后来看油画展览，眼见那些笨拙的框子里将一幅幅莫名其妙的意象框死，我总觉得不如窗花贴在窗格子里那么自然，那么美。以前的窗格子如同现在的格子田，老百姓通过它看山看水看风看雨，而当窗花贴上的时候，山也好，水也好，风也好，雨也好，都是花。父亲剪着剪着，剪刀不由停下来，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无比的茫然，往往需要拿上他那烟袋锅子，然后摆弄几下才能记起来。但是有几幅他最终没想起来，他的眼神中有一种认真的负债感。我说，您为啥当时不偷偷藏下花样呢？父亲笑了笑，如同窗外的风。现在想来，父亲能做到这一步已是非凡，几十年的寒风苦雨居然没有将这些美的形式彻底从他的生命中清除出去。记得大年三十那晚，我们贴窗花，常常将窗花贴反，父亲说不要紧，贴反再倒过来。父亲极耐心地教我们如何小心地抹浆糊，如何搭配颜色，如何组织图案和意境。我心中暗暗惊叹着，美的生产过程竟是如此富有学问，富有秩序。贴完最后一格窗花，父亲将油灯挪到窗台前说，你们出去看看。后来上美学课时，老师讲过一个审美紧张的词儿，用在这儿恐怕再也合适不过了。我们姐妹都被一种意外的梦里天国似的意境给镇住了，以致忘了天上纷纷扬扬落下的大雪，直到那个串门的表哥啊的叫了一声，才回过神来。不一会儿，院里涌满了人，我的两腿开始发抖，嗓子发干，心灵经受着一种难言的情绪的袭击。我想，如果仅仅只是用激动和感动，那是无法概括的。现在想来，父亲不单单是挽救了一种美，但是这种被父亲竭力挽救下来的产品，在眼下的老家，有时候 却也只能靠记忆回味了。小花格窗换成了大玻璃窗，白纸换成了大窗帘，不知道人们有没有时间再剪窗花，还是怕浆糊弄脏了玻璃。反正啊，我是好些年都没看见窗花了。然而父亲似乎没有多少惋惜，只是在他的抽屉里锁着那些花样，临到腊月翻出来给孩子们看看，说：知道吗？这就是窗花。
12: 小时候只知道待在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总能使不成样的哭脸变成一副可爱的笑脸，它总能使一颗跳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家乡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那时的我对它的了解仿佛披上了一层面纱，朦胧而清淡。对于一个追逐世俗的人来说，家乡只是一块不值钱的土地，它没有城市的一小块地那么值钱。但对于我，家乡则是一块藏着金矿的沃土，它让我懂得一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真正内涵。最喜欢在春天时躺在翠绿的草地上，那里充满着草的芬芳，那是家乡的体味，让我留念与陶醉。在这时到处都是放牲口的孩子，看他们的表情准是被这芬芳给乐坏了，这让我想起许多草的珍贵，如薰衣草可用来装饰，车前草可以做药，这些草早已被药农视为掌上明珠。虽然家乡的草没有沁人心脾的香味儿，也无他用之处，但那种淡淡的香使你觉得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所以每当春天时，我都要在草的怀里躺一会儿，那是一种享受。蔚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有水一样的清澈，却不乏色彩之美，没有红那样让人眼花缭乱。它是一种饱览沧桑的色彩，当你睁大眼睛注视着它时，你会感到一种伟大并几分崇敬之情融于你的血液。所以每当仰望家乡的天空时，这种激情燃烧了我。在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几件或许多件事让其充满激情，如未上学的你对书本的渴望，青春期的你对异性的渴求，青年的你对理想的追逐等，这些曾让你付出许多精力与时间。但当激情之后又是怎样的生活？就像老年人一样，渐渐被时间磨去了壮志的棱角，没有了太多的激情，只有回忆已去的往事。我正年轻，喜欢家乡那种激情，我不想看到我将激情丢失时是怎样的痛苦，所以我加倍的努力去捕捉时间的馈赠。时间可以使一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瞧，东边的小树已蔚然成林了，还不时有燕雀的叫声，这给家乡添了一些生气。那翠绿的树叶尽情的欢唱，引起我无尽的遐想。我想 几十年之后，家乡便笼罩在一片翠绿之中了。我们又能歌颂大自然的美，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了。那时，人们就真的会珍惜这些，而不去做违背自然的丑事了。

0: 微风唤醒了沉睡的种子，往日的喧哗也已经被宁静所代替。每次进入树林，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感觉。鸟语花香的日子，赶快回来吧。故乡哺育了我，故乡的变迁牵着我的心。愿故乡慢慢地沉睡在寂静的夜空下，不要被时间所吞噬。
1: 汪曾祺先生在《石豆饮水斋闲笔》当中写道：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阵雨，挚有情味。喜欢这个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霜天静寂寥的时节，站在一架扁豆前，从藤叶当中摘取月亮菜，有点采菊东篱下的悠然闲适。扁豆啊，在我们的家乡叫做月亮菜，因其形似月牙而得名。一年生草本植物，开白色或者是紫色的小花，荚果长，椭圆形，扁平，犹如清纯少女的俏峨眉，因此又被称为南扁豆、峨眉豆、羊眼豆等等。其颜色与花一样，分为白色和紫色两种。紫色的花结紫扁豆，白色的花结白扁豆，一排排，一串串，成群结队地争着、抢着、挤着、挨着，以千娇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一轮接一轮的开花结果，把四周装点得赏心悦目，孕育着一个秋日的童话。记忆中的秋天，扁豆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常能够看到它窈窕的身姿。儿时母亲总会在老家屋后的菜园里种下几颗扁豆籽，扁豆的生命力极强，繁殖速度也极快，不经意间长长的扁豆藤蔓已经蜿蜒匍匐爬满了篱笆架，藤蔓缠缠绕绕，翠叶叠叠，含苞绽放的扁豆花欢天喜地地装扮着大自然，淡紫色的、粉白色的，宛如无数的蝴蝶停息在枝头上，一扫秋天的寂寥。当风轻轻地吹过，蝶儿翩跹，藤叶摇曳，花偶尔坠落，亦是那样的迷人。郑板桥曾有一联曰：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这似乎道出了扁豆花醉于秋风的盛况，花朵临风而立，俊秀芬芳，娇柔艳丽的花瓣擎着丝丝淡淡的馨香，深深地吸一口，清爽透人肺腑。我欣赏此时的美景，以至于自己傻傻地站在那里，一直凝望着，遐想着。扁豆花开后结出了一个个粉嫩的弯月，细密娇羞，等到豆荚饱满时，我提篮跟着母亲去采摘，撩开满架的秧藤，掩映在花叶之中的累累的豆荚映入眼帘，成串可人。吃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直到深秋，一轮接一轮，把秋日的饱满与丰美挥洒得淋漓尽致。扁豆荚片扩大，除了煮着吃以外，也可以切成细丝与肉丝同炒，还可以焖蒸，吃法多样。随园食单当中就曾经说过，取现采扁豆用肉汤炒之，去内存豆，单炒者油重为佳，以肥软为贵，毛糙而瘦薄者极土所生，不可食。我最爱吃的便是扁豆清油爆炒红辣椒，将扁豆摘筋切丝，或者葱花、香油、红椒、生姜、蒜泥一起调匀爆炒即可， 吃到嘴里，香气氤氲，香辣爽口，食欲大增。母亲也常拿扁豆来焖面，将扁豆、肉丝、生姜、蒜末、葱花一起入锅炒熟，添水，水开时下面条，捞出即可。焖好的面条，每一根都浸满了浓浓的扁豆香和肉香，闻着都是一种享受。秋光里，有了扁豆花芳香的浸染，心底流淌的是浓浓的诗情，融融的暖意。扁豆这一生啊，从春到秋卓然而立，本色的一点点走过，无论秋雨还是霜冻，都有一颗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平常心。我爱他，爱他的淡泊情怀，爱他的朝气蓬勃顽强生命力，更爱他锲而不舍努力向上的精气神。

天的月亮已经融在了我身上，把它给冲进我寂寞的我的中央，忍不住放声大哭，一直拿我的心的中间多的血都能抓住，而背心我的家里一直遮掩了寂寞的刺骨。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1: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4: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是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再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3: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4: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 第一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的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3: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4: 什么手段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敌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艇载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 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 IP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3: 嗯，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哈，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呢？
4: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啊，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3: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是带来哪些启示呢？
4: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装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3: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4: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1: 听了没有？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

0: 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

0: 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
8: 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速递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8: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8: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 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
4: 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 一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7: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 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
13: 烽火无限战，
12: 永远值得期待。
14: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0: 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 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7: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6: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8: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6: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9: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3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 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6: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两个百分百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0: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6: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马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9: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12: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1: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名副。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嗯，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
2: 绝代双骄。
0: 那无论是此时此刻在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还是通过车载电台，或者是通过我的广德收听我们的直播的话，都欢迎大家能够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荣范米丽。
0: 嗯，添加完之后呢，那有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嗯，除了点歌啊，除了送祝福，除了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路况信息，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直播当中的答题互动环节。今天是星期二，咱们的题目呢是垃圾分类相关的知识。
0: 是的，
1: 对，答对的小伙伴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两位给他送礼品。
0: 嗯，
1: 礼品是童小分礼包啊，
0: 对，
1: 非常可爱的一个定制的小玩偶，一个冰箱贴，
0: 还有一个
1: 钥匙扣。
0: 嗯，这个小玩偶呢、是这样的，咱们不是有两份嘛，所以我们是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的，
1: 每个人都是有这一整套的哈。
0: 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戴卫桃，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出差了，
0: 对，而且还是
1: 去的地方很远，
0: 马来西亚出差了12天，
1: 给我们发来了他在马来西亚街头的一些照片，
0: 尤其是那个双子塔啊，吉隆坡的双子塔，
1: 是
0: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1: 嗯，
0: 晚上拍的夜景，
1: 夜景，
0: 嗯，灯都亮着，
1: 对，
0: 很漂亮，
1: 对，
0: 嗯，他说前几天刚回来，可以点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吗？最好是在7:50之前放，因为早上要开会。然后为什么要点这首？因为梁静茹是马来西亚人。嗯，是不是去马来西亚的街头，到处都是梁静茹的歌？
1: 但是你不知道在当地是不是现在特别流行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听众来讲啊，梁静茹应该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马来西亚籍的歌手。
0: 是的，
1: 那么多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0: 我就想知道马来西亚有什么美食什么的，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但是我知道去马来西亚语言应该沟通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那边华人很多。
1: 是，我经常在小红书上看到马来西亚的网友在上面聊天，包括一些习惯用语啊、一些俗语啊，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
0: 木马大王说点一首现在抖音很火的《茶汤》，是郁可唯的那首《茶汤》吗？现在抖音很火吗？我好像没有太刷到哈。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答题了啊。大家做好准备。
0: 是的，
1: 哎，如果你想参与的话，首先要保证行车安全。
0: 对
1: 啊，可以把车停在合适的地方啊，允许停车的地方，
0: 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1: 或者是你在等一个特别特别长的红灯，你可以来参与一下。
0: 是
1: 啊，千万要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才来参与哈。反正我们只要是工作日的情况下，每一周二都会进行。
0: 那大家有什么就是想要说的、想要聊的，依然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0: 那如果这期间之前有中过的朋友，我们就往后顺延或者往前了哈。嗯嗯，
1: 那有中过的朋友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哈。
0: 好，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1: 哪两位呢？
0: 你觉得这道题
1: 还可以，还可以。
0: 第七
1: 不是很难，
0: 第七和第十三。
1: 嗯，好，第七和第十三位，
0: 嗯，往后排一点哈，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不用那么的着急。
1: 今天早上还好哎，嗯，至少目前没有下雨。
0: 欢喜豆地主说，马来西亚还有广德炖锅，好像那天是在
1: 是看到了我们幸福广德的那个推送，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嗯嗯，我们幸福广德有在马来西亚那边哈。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一位也是在之前在我们这边实习过的啊，一个小伙子去马来西亚，然后那边呢就是马来西亚有开一个广德炖锅，嗯，他就拍了，然后把这个素材传回来给我们的，
0: 很有敏感性啊。嗯，所以去马来西亚出差那么多天，如果你发现哎呀有点想吃家乡的味道，哎，
1: 可以去吃广德炖锅。嗯，也是把我们的广德炖锅推向了这个国际化的浪潮。
0: 好的，我们来出题吧。嗯，
1: 这道题，废旧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A. 其他垃圾 ，B. 有害垃圾 ，C. 可回收物 ，D. 厨余垃圾。
0: 这道题出过吗？
1: 嗯，没有，上一次是废弃的纽扣电池，
0: 哦，
1: 这次是
0: 锂电池。
1: 对，废旧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嗯。A 其他垃圾 ，B 有害垃圾 ，C 是可回收物 ，D 是厨余垃圾。嗯，废旧锂电池啊，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其他 ，B 是有害 ，C 是可回收物 ，D 是厨余。很简单吧？嗯，
0: 确实
1: 是吧？嗯，好的，知道答案的小伙伴可以把你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
0: 嗯，好，我们再来念一遍。今天呢，我们计划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和第十三位，嗯，如果没有那么多回答正确的话，就是第三和第五位吧，如果没有的话哈。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A 选项是其他，然后 B 选项是有害， C 选项是回收物， D 选项是厨余。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看来刚刚确实是开车的话不是特别方便哈。嗯，只为你动心选的是有害 B， Star 选的是 B 啊，然后陈建选的是 B， 左想其成选的是 B 是有害，欢喜斗地主选的是 C 可回收，嗯，向阳花开选的是 B，SU 苏选的是 C 是可回收，小张汽修选的是 B， 嗯，
0: 还有谢大叔，
1: 谢大叔选的是 C 可回收
0: ，W
1: 也是 C， 嗯，可回收
0: 啊，聒噪的李
1: 选的是 C 可回收，
0: 我们可以加快点速度啊，
1: 还有正在输入，
0: 刚子板前都是 C， 嗯，都是可回收，
1: 好好选的是 B，
0: 嗯，好好是 B，
1: 有害 ，LH 选的是 C。林哒哒选的是 B， 戴启娟选的是 B，
0: 嗯，还有何伟
1: 选的是 B， 肖子涵选的是 C 可回收，
0: 戴俊
1: 选的是 D，
0: 啊，哦，又改了 C 啊，
1: 改了 C，
0: 听错了，嗯，
1: 可回收，升级幼时选的是 C，
0: 啊，也是 D 改成 C，
1: C 框框框选的是 B， 朱华选的是 C 是可回收，然后 B 是有害哈，啊，嗯，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嗯，淡定选的是 B， 木马大王选的是 C， 叶小妞选的是 C， 张丹选的是 B，E 选的是 C。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废旧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A 其他 ，B 有害 ，C 可回收 ，D 厨余。正确答案是有害垃圾。
0: 嗯嗯 ，B，
1: 对，不是可回收的。嗯。大家是不是想着说，就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咱们电动车，嗯，废旧的还可以给它回收回去，嗯，还可以抵一个这个账期这种的。但其实废旧的锂电池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普通的这个居民来说，它是有害垃圾的。我们要比如说废旧了，要给它定点投放到有害垃圾的垃圾桶里面啊。嗯，
0: 好的，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哈。本来前面真的很少，好多朋友都选了 C 哈，嗯，后面好歹勉强大概有 十二个吧，所以我们选第七到第十二个吧，因为本来就是想要往后嘛。啊，第七个是林达达，然后最后一个是张丹。
1: 林达达和张丹，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欢喜斗地主说，我其实我答 C 的时候

0: 就想改了。我记得好像记得要听题，他问的是垃圾不是回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没看懂。
0: 没看懂。 C 是可回收物啊。
1: 哦，
0: 好，它就叫可回收物，不叫可回收垃圾。
1: 因为它都可回收了，它当然严格来讲
0: 不能算为垃圾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啊，锂电池呢，废旧的，它是属于有害垃圾。那刚刚我们两位答对的张丹和林达达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待会儿把中奖的信息啊，领奖的这个地址发给你们哈。
1: 张丹
0: 问是什么礼物，
1: 就是不知道什么礼物，但是听到题就想参与是吧，
0: 不知道什么礼物但是中奖了，
1: 是童小芬礼包。如果你想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话，你现在方便的话可以翻一下我们的广荣范比例的公众号，在那之前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发一条推送，
0: 对
1: 啊，拍了这个礼包三件小礼品的照片，
0: 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今天的第一首歌《勇气》
1: 送给
0: 戴维陶，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戴维陶说谢谢、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马来西亚的一些见闻，我们特别想要知道当地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0: 林达达呢，他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张丹呢、
0: 也已经发过来了呀、
1: 所以就行了，请查收我们给你们发送的消息哈、领取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
0: 联系电话、
1: 不清楚的话可以去拨打上面的电话。
0: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新奖品啊，
1: 你才知道啊，
0: 他不是之前好久都没听了嘛，所以不知道有这个新奖品。
1: 每个星期二的早上咱们答题送的就是新的礼品。
0: 对呀、欢喜斗地主说好听，是梁静茹的勇气吧，这首歌我太熟了，非诚勿扰的遗憾离场插曲。
1: 说实话我一期非诚勿扰都没有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但是当时这个综艺真的很火，
0: 很适合他，就增加一点这种经验。
1: 但是现在是不是没有了这档节目，
0: 好像是没有了。好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接下来的一首提前先预告一下哈，
1: 茶汤。
0: 是的，
1: 八点可能八点钟才能播了，
0: 左右
1: 甚至八点之后哈。
0: 是
1: 你有没有时间听？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木马大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昨天应该聊的，昨天忘记了
0: 是什么。
1: 因为昨天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昨天是第20个
0: 哦，
1: 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0: 还有这个日子啊，世界狂犬病日，
1: 说明这个狂犬病哈、在全世界它都不是一个特别低发的一个病，而且很多人可能对它的认知还不够科学和全面。
0: 肯定不低发呀，你看咱们全世界就哪儿不都有养狗吗？
1: 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看你这就是一个误区了，因为一说狂犬病当中有一个犬、很自然的就联想到跟狗有关，哎，但其实未必、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可能危害比狗更大
0: 哦，就不仅仅是狗，
1: 对，
0: 被狗咬了，
1: 只不过它叫狂犬病，但它其实未必是狗，甚至未必是犬科动物。
0: 就其他的一些动物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病。
1: 对对对、最近呢我看新闻说是浙江诸暨有一位女士，她在散步的时候呢被一种动物，一种经常在吸血鬼电影当中出现的动物，
0: 我知道，蝙蝠，
1: 对，被这个蝙蝠撞到脸，还不是被它咬到，是撞到、
0: 撞到，
1: 肉眼反正眼睛看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伤口、那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些人就回家了，对吧，他没有，
0: 晚上有时候太黑了根本看不清是什么撞到脸了，是不是？
1: 然后呢他就连夜的赶到急诊，打了4支狂犬病疫苗，还有5支免疫球蛋白、
0: 一共打了9针呢。我的天哪，
1: 对，哪怕是肉眼看不到伤口他都要去医院。
0: 那被蝙蝠撞跟狂犬病有什么关系呢？
1: 所以我们就来科学的了解一下。首先小秋给大家解释一下狂犬病它是什么东西。
0: 那狂犬病肯定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传染病。
1: 是的，
0: 而且它非常厉害的一点是主要攻击我们人的什么呢、中枢神经系统。
1: 没错，
0: 这个对我们人体很重要啊。
1: 对，得了狂犬病的人会怎么样？
0: 得了狂犬病会
1: 吓人的，
0: 怕水，怕风，怕光，还有咽肌痉挛等等典型的症状。
1: 是，
0: 就他们说有点像，
1: 到后期的时候他们
0: 真的是有点像犬状的。
1: 对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听长辈他们就说离狗远一点，你小心被咬到了，咬到了就完蛋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得了狂犬病后面的话真的就像他们一样，所以才叫狂犬病，他们是这样说哈。
0: 而且
1: 但是怕水，我是听很多人都这样说过。
0: 而且这个病哈、真的是一旦发病的话死亡率接近100%了。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医学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治疗的，
1: 所以提前一定要去，首先保护自己不要被他们伤到，然后伤到的话肯定还是要去医院哈。
0: 是，
1: 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医院去注射这种疫苗。刚刚这些啊很多人都知道狂犬病啊怎么吓人啊，发病这个死亡率很高啊，但是很多人以为只有狗才会传播狂犬病。但其实理论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可能会感染，但是风险差异是比较大的。这个犬呢是咱们国家最主要的狂犬病的来源，其次是猫。猫的话是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家里面养了猫，喂了猫，然后他被猫抓了，然后上课那天上课上午就没有来，反正还是迟到了，我忘了。然后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被他们家的猫抓了，然后去医院打这个狂犬病疫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就是被猫抓了也要去打这个 狂犬疫苗的，对，也要去打这个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可能会感染，当然风险不一样，我们不是说了吗？高风险的就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蝙蝠，还有狐狸，还有狼，还有獾，叫就广的人喜欢说狗獾子，
0: 獾，
1: 还有那个鼬，就有点像老鼠那种大的，还有个没有见过，就是一丘之貉的那个，那蝙蝠呢更是被世卫组织列为重要的狂犬病宿主。
0: 蝙蝠不仅是狂犬病的宿主，
1: 很多
0: 还是很多对疾病的，
1: 而且蝙蝠一般它不都是野生的吗？野生动物身上更容易携带一些
0: 携带病菌，
1: 对，那按照咱们国家疾控局发布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按照这个规范上面的内容，任何跟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不管
0: 是不是被咬了，
1: 对，不管有没有出血，都要按照最高风险等级来处理，所以浙江诸暨的那位女士，她的处理的方式是非常
0: 科学的。
1: 对对，刚刚说这是高风险的哈，还有一些低风险的，就比如说牛羊马猪这些家畜
0: 这些是低风险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它会比较少感染的，
1: 对，像兔子呀、老鼠呀这些动物是极少感染，目前呢没有被它们咬伤致人狂犬病的明确病例，但并不是说你被它咬了你就可以立刻放任继续吃继续喝继续玩，还是要去医院比如说清理一下伤口看看是不是有别的这个针
0: 细菌
1: 或者是
0: 病毒
1: 对
0: 什么的，
1: 需要去是不是有类似什么破伤风之类的，是不是还需要？
0: 难怪呢，我家不是之前养了一只兔子嘛，然后他们就说被兔子咬了其实不大容易得狂犬病本来我还想说如果被兔子咬了是不是要去打针什么的，
1: 对对，
0: 但是家里老人说就是被兔子咬了其实是不大可能患狂犬病的，
1: 不放心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对，
0: 还是要消毒要应处理尽处理。
1: 是的，那完全没有风险的动物，鸟类、鱼类、昆虫、爬行动物，像蛇、龟、蜥蜴，不是说这些没有风没有危险哈，是说它没有那种感染狂犬病的风险。
0: 那是啊，你被蛇咬了，你肯定如果是有毒的话，你要
1: 打狂犬病症是没有病的那个疫苗是没有用的。
0: 蛇毒血清啊，是不是？
1: 对对，你像有一些昆虫、蜘蛛什么的，你也是要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鸟。
0: 你看，你被鱼咬了，就尤其是一些海鱼什么，你肯定还是要去包扎伤口，要去清理的。
1: 好像是打。要打破伤风还是打什么？
0: 有一种海洋弧菌，它是很厉害的。
1: 对，有其他的，因为我爸有一次是在家，就是做鱼的时候手弄破了。当时就是想着水冲一冲，后来发现这个血流有点多嘛，就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你就应该来。”他说：“被鱼刺伤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清创，要怎么去处理的？”
0: 对对对，
1: 他只是不会感染，
0: 他只是没有狂犬病。
1: 狂犬病
0: 不是说它没有风险，
1: 它是没有
0: 没有
1: 感染狂犬病的风险。
0: 是。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听话要听完整哈，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了。其实你被一些这样的动物你要是抓伤，尤其是破皮的话，对吧，有伤口的话，最好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
0: 是
1: 要说清楚你是被一个什么样的动物给弄伤了，然后这个动物当时是不是清醒的健康的，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狂犬病病毒啊，主要是存在于患病动物的唾液当中经过他们咬伤抓伤或者是唾液污染破损的皮肤或者是黏膜来进入到人体即便是你没有伤口，那么比如说被他们舔到了眼睛口腔等等一些黏膜部位，病毒就有可能会入侵的。
1: 是，
0: 不仅仅是说有伤口抓伤了才会怎么样你像那个蝙蝠，它的牙齿非常的细，然后细如针尖无论是咬痕还是抓痕，就我们通过人的肉眼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难以察觉的，
1: 可能轻轻的戳一下你都感觉不到。
0: 是的是的，就是伤口难以察觉，就是如果是你
1: 看不
0: 到肉眼看的话而且没有看见伤口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破皮，对吧所以呢，面对这种极小概率但是后果非常的危险的话，你还是应该按照最保守的方案来处置，
1: 对，
0: 就去打针有备无患是吧。
1: 当然打针我记得说是24小时以内就一般这种，所以呢首先我们是可以先用肥皂水，还有这个在水龙头底下用流动的清水来交替的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冲洗之后呢，现在很多人家里面是备那个75%的
0: 酒精
1: 或者是碘伏，对，稀释一下，稍微稀释一下碘伏或者是用这个酒精来涂一下伤口接着你再去医院处理
0: 对，先在家有一个简单的类似于这样子的急救措施然后咱们再去医院进行处理
1: 是。木马大王说来不及啦
0: 机会留给下一位
1: 小鱼，这什么表情？
0: 不知道，
1: 错过了答题，我懂了。
0: 陈建说下一次换高难度的题目，奖品就是我的集装箱。嗯，挺好的。花喜豆地主说怎么这么多病毒啊，
1: 好
0: 可
1: 怕。我们的口水是不是也有毒，以毒攻毒？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当中说过，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比如说身上有一些破皮，但是你
0: 要抹一个口水，
1: 你随手又没有一些其他的药品，父母都会说，或者老一辈都会说涂点口水。我妈到现在都认为涂口水。
0: 那按你这样说的话，如果是比如说我被狗咬了，然后我再抓一条蛇过来咬我一口，是不是就好了？以毒攻毒。
1: 所以，在以前，可能你没有太多的这种药物、家庭药物的一些物资的时候，
0: 对，
1: 可能用它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现在什么都有的话，它一定不是最优选。
0: 是
1: 啊，这个人嘴里面可能也携带
0: 一些细菌，
1: 对，是不合适的哈。做清创的话是不合适的。
0: 是，好的，那今天的第二首歌，那先放给卢良正吧。
1: 啊，
0: 一首《弯
1: 弯
0: 的月
1: 亮》。弯
0: 弯
1: 的月亮。
0: 茶汤，我们待会儿再听哈。
1: 茶汤他也听不成啊。
0: 没事，我们可以听。
1: 想听一下最近很火的这首歌。
0: 好的，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弯弯的月亮》。